0: 天。
1: 对啊，
0: 是吧？没说错吧？
2: 对的。
1: 我们工作周一到周四，然后从星期五开始，我们就进入端午节的三天小长假模式。
0: 本周有两个节，一个是端午节，咱们周五先过。礼拜天我们伟大的父亲也要过节了，
1: 所以在这个假期里面其实是双节。
0: 对，
1: 小朋友们礼物都准备好了吗？
0: 而且这周很多人在熬夜，还在看世界杯
1: 哟，
0: 所以宵夜您准备好了没有？
1: 很多人就讲了，说今年的世界杯不知道为什么
0: 没得热度。
1: 哎，不知道为什么，是你知道是？
0: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大家更愿意关注自己的生活养生，晚上要睡觉了。
1: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当年在看世界杯熬夜的这波人，就像你讲的，他们现在
0: 我跟你讲，小孩
1: 熬不了夜了。
0: 现在小孩们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
1: 你问现在10后，他们不看世界杯的，
0: 是的，
1: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二次元。
0: 哎，对，
1: 他们只关心什么一款游戏欣赏。哎，前段时间就好像是周末的时候，有一款游戏，这个面试了，大家都是非常的沸腾。
0: 但是恰恰还在看世界杯的这帮人，你们要意识到一点啊，你们已经慢慢老了，
1: 哎，
0: 不能熬夜了。
1: 没事儿，如果你一天熬，可以吃个一次够。
0: 对，我就这个意思。
2: 我觉得还是看重播吧，
0: 还有精气从容。但我们讲这种体育竞技运动，看重播是没有意思的，
1: 是要看直播的，
0: 你只是要享受当时那个状态。这都晓得结果了，看他们踢来踢去，反正晓得结果了，那意思
2: 假装不知道结果呀？
0: 你怎么可能？真是
1: 那天特别有意思。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就在讲说，张艺谋的这个片子还是这个电视剧是真的好看，
0: 主角真非常好。
1: 然后因为我没完全看完嘛，我说不要讲不要讲啊，不要剧透，
0: 不要讲答案。
1: 哎，我说你不要剧透，他怎么的，反正后来就讲了讲又把答案讲出来了。你刚刚讲的对的，世界杯的精彩就在于未知的答案。
0: 今天我们给各位早饭准备了大家特别喜欢，哎，这个龙虾好像是女娃比男娃跟
1: 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喜欢。
0: 对，我一直在好奇呀，我看到好多女孩哦，点头手头的，我修剥搞弄。因为之前吃龙虾，还有旁边有的店特别服务帮你剥龙虾，一个龙虾就剥出来一点小肉，一小肉。
1: 吃龙虾每个人的吃法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有的人是拿龙虾以后直接看都不看，前半段就完全把它摘，
2: 对对，
1: 就放到边上只吃后面。然后有的呢是还要把前面的那个再嗦嗦味儿啊，再看看里面有没有黄啊。
0: 昨天我吃了一款蛮好吃的，叫咸蛋黄梅干菜龙虾。
1: 我今年吃过最好吃的龙虾是干煸，它那个里面也是甜甜的，然后放了洋葱辣椒，哎呦，我觉得甜滋滋的好吃。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正宗的，想当年我们吃龙虾，我们多少南京人开车子
2: 跑过去吃啊，
0: 专门专程跑到盱眙去吃龙虾。刘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盱眙小龙的盱眙小龙虾，这个我们已经卖了3年了，是正宗的。

0: 听歌的时候，我跟刘一两个人在展开热烈的讨论。因为你如果是去到饭店里面吃龙虾，你算啊，6到8钱一份龙虾三斤，至少是158起步。但是在我们今天推荐的盱眙的盱眙龙的龙虾，你看，如果你选6到8钱，优惠完了以后199块钱，到手两盒，一盒才99.5块，也是三斤。
1: 上个月，某一天，反正是一个演唱会的结束之后，然后我跟肉太在河西的某著名龙虾三个字的啊，
0: 啊，
1: 是不，对，他的那个名字是羊三个字、然后呢，我们三个人。我点了4份龙虾，有清水的，有蒜泥的，有十三香的，还有冰镇的，就这4份，你才吃了多少钱？
0: 怎么着也要吃1000多哎？
1: 吃了快800多块钱，
2: 你卖1000的吗？
0: 哎，平常这个我们问你，
2: 这样够不够穷？
0: 是不是零钱包里面就算20？那吃龙虾要吃4份起步哦。
1: 我刷的话呗。
2: 那还没计划的。
0: 所以我跟你讲，你看他吃4份800多，在我们这儿2盒龙虾才要199。
2: 对，
0: 会过日子的全都来我们交广小热了。
2: 来自于最正宗的盱眙的龙虾，
0: 我们有3个口味可以让大家选择：麻辣的、蒜泥的，还有十三香。

0: 上好正在直播。
1: 今天礼拜一8点半之后依然会是润馨家长大课堂。
2: 今天节目请到的也是我们之前来过的一位熟悉的嘉宾，来自南京市第三中学专职心理老师，也是我们南京市心理学科带头人王燕老师。今天和收音机旁的家长们一起来聊聊即将到来的暑期，暑假期间如何提升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呢？
1: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啊，马上到暑期了，可能会各种这个旅游度假，有些危险的所谓的探索型的娱乐项目，大家一定要小心。巴西有一位21岁的女孩玩那个高空绳索跳跃，结果工作人员忘了系安全带了，
2: 就是她有一个安全绳，就没给她系好，
1: 好可怕，当场摔死啊！
2: 之前在
1: 太可怕了，
2: 之前在四川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2: 就是这种高空冒险极限类的运动啊，反正我自己胆子小，我是不敢试，
1: 我从来就看看而已。
2: 上次有一个朋友就讲说没得事，你去玩，大不了上去再下来。后来我告诉你，我希望没听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上去的那条路是下不来的，
1: 对，
2: 哪个让你下来啊。
1: 是
3: 王哥4岁的时候我们去长隆，海洋世界，然后那个里边不是有个蹦极吗？王子当时指到那个蹦极，爸爸，我要看你从上面跳下来。然后我直接把王子抱起来了，我跟他说，爸爸不敢。
2: 雷老师好像也不太愿意。
1: 我从来不。
2: 但你以前拍电视的时候做过一次跳楼机。
1: 那个是苏州乐园的一个高空弹射。
2: 对。
1: 我跟你讲哦。
3: 那个跳楼机我做过的，
1: 当时年轻又觉得那个节目组还女主播不能让她上去，那就我来吧。
2: 对，
1: 我上去，我上去，上去觉得蛮爽的，
2: 觉得缓缓哇，缓缓爬升。
1: 我觉得这世界都是我的，全能看见。
2: 对，
1: 然后突然唰一下滚进去，哇，我跟你讲，尿都要下来。
2: 下来的时候嘴歪的，
1: 站都站不起来啊！4个人把我架起来，那个腿的瘫软。
3: 对，
1: 你并不是说你在演戏，
2: 那
1: 你就是站不起来了。
2: 节目组有没有记录你真实的这个瞬间？
1: 有啊，画面剪出来的。
2: 哎呀，
3: 路上
2: 就主持人胡扯呀。
1: 路上反正我也找到他，找到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巴西吗？
1: 我跟你讲，那个流嘴左脚在流口水啊，太可怕了。
2: 请问那档节目费多少钱？
1: 哎，没得钱。
2: 至于叫屁品牌。
1: 所以想想看，娜娜讲这个话特别对，
2: 不要冒险。
1: 人到一定的时候，至于吗？
2: 对对对，
1: 至于吗？真的是。
2: 对对对，就是不要冒险了。
1: 对，
2: 好了，8:23，早饭也可以通过微信全程来跟我们互动。
4: 美国娜姐，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4: 全省的早饭们，周一快乐。
1: 哎，
4: 刘姨，能不能请您帮个忙？
1: 有，
4: 选一款就是颈部按摩的那个按摩仪。
2: 颈部按摩仪
4: 非常适合这个。各大平台都看了，好像不怎么满意，现在是
1: 你这个不满意，等会还有价格呀。
2: 那我们之前好像卖过一款。
5: 我们有卖过，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纵享 Fly 的这个专区里面有一个腰部的治疗仪和腰椎疼痛的治疗仪，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颈部的话，你肯定要稍微等一下了，稍微。

0: 等一等，
1: 好，嗯，刘姨马上把工厂开开来，他在研发制造一个。
2: 8:24，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跨境姐的环节，要和声音机旁的早饭间来认识到的是著名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说到黑绷带，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尤其是黑绷带面霜，它也是王牌面霜，因为它里面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它的渗透力是非常强的，夜间可以做到一个密集修护，帮你的皮肤紧致淡纹，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是油皮用它的话，有一种哑光磨皮不闷痘，如果是干皮的话，你可以起到滋润保湿不搓泥，所以所有的肤质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你在晚上睡觉之前厚涂一层，哇，早上起来的时候修护抗老紧致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今天跨境姐会有优惠，618的补贴啊，只要466块钱，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或者是点击神最右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了。
3: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
1: 小周，那个健身房现在开了吗？
4: 开着呢。
1: 你去马上吃个体重，等着跟早海们汇报一下。
0: 就去吧。
1: 哎，马去马去。我特别想知道，我觉得哪讲的体重，我也
2: 肯定有240。
1: 哎，去。
2: 哎，刘姨又举手了。
0: 我刚刚想到了我们以前在选品会上的一款产品，就是全包的，给你那个
1: 啊，对，我想起来，
0: 我问小柔，我说这个我们还推吗？要不要推给早饭？柔哥说不好用，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穿不下，啊、
1: 你穿不下，要早饭能穿下，
4: 因为他那个是没有
1: 啊，你快去称体重，
4: 没有长短调节的，
1: 你快去称体重。唱完之后，我们半点之后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2: 雷老师给他保留一点隐私吧。
1: 哎，没事，早饭很喜欢小柔哎。
2: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半点之后
1: 的体重。得
4: 用英语回答一下嘞。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接下来这条福利消息，我敢说99%的人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不用比价，新客专享，只要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专属补贴。这款3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正装50毫升，到手价直接低至466元。我直白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地板价，从来没有过。不管是往年618、双11，还是各类平台大促，都看不到这个价位。再说一遍，下单方式：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618重磅宠粉福利来了，夏日肌肤状态不稳定，护肤快跟上节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乳，官网125毫升要2470块钱，今天618年终大促只要499元，下单还送30毫升精粹水体验装。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这款海蓝之谜精粹乳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堪称修护界的黄金选手，搭配精粹水一起使用，让你皮肤一整天水水润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商城618年终狂欢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福利吧。
9: 京东帽。

0: 气，六幺八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整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S28 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岔河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整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7: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8: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
9: 心灵的密码。
8: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10: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11: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12: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3: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4: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5: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8: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16: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2: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10: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8: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7: 热心家长大课堂，来，小肉已经赶回来了，先跟早饭门汇报一下体重。
18: 确实重了
19: 啊，
18: 原来是106的，现在109了。
19: 请在后面加上公斤。
18: 公斤。
17: 老师算一下他多少斤？109公斤。
19: 老师的脸都糊了，说天哪，
14: 就给他留一点点，
19: 留点面子，留点面子。
17: 他218斤是吧？
14: 218呀。
17: 老师，他可能多出来你一个人的重量。
19: 没有，倒没那么快。
14: 8:33，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礼拜一。继续回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润心家长大课堂。
17: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啊，
14: 这是来自南京市第三中学专职心理老师，也是我们南京市的心理学科带头人王燕老师，掌声欢迎王老师。
17: 王老师，
14: 我今天看到王老师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想起来，王老师就是上次来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他的老家是洛阳，
17: 对，
14: 给我们推荐洛阳的好吃的早餐美食。
17: 哎，这个考试刚都考完了，高考
14: 还没高考完了，
17: 高考完了，今年高考我们看到很多的父亲都穿上了旗袍哈、啊，
19: 是非常注重这种仪式感，
14: 对
19: 孩子个惊喜，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很受。

0: 口啊，对，举起来都好看。
1: 有一个男孩子一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就喊妈，结果外面一群的妈妈都怀着。
2: 哎，老师，现在这个还有哪些考试没考完？大概准确的、正式的放假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0: 我们教育局的这个校历上，我们正确的放假时间是中小学是在今年的7月1号。
2: 7月1号。
0: 那大概呢，我们基本上期末考试呢会在各个学校会有一些略微的不同，基本上应该在下一周
2: 完成了、
0: 期末考试。
1: 所以这一周虽然是端午节的3天假期，估计啊出去玩的都不多了，都要在家里面一备考了。
0: 这个周末还有中考。
1: 这个周末还有中考。
2: 哎呀，跟节日都在一块儿了啊。
1: 对，所以几家欢喜几家愁、
2: 老师，你们挺好的，有每年有两个假期，像比如说像暑假的话，你们也是彻底放假了还是？
0: 倒不能这样讲，就是基本上呢，实际上我们放假的时候呢，有一些等于说，应该用我们老师话讲，一半时间用来修身体
2: 啊，
0: 有些毛病啊，就是说能拖一拖的，然后呢要找一个整的时间去检查呀、甚至住院的，
2: 对，
0: 都会忍着在周末，然后再有一半时间呢，可能就会也是要自己有一个成长啊等等，每年都会有一些这种研修活动，然后再留点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真的彻底的有一个放空啊，
1: 所以两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说到即将到来的暑假，今天我们王老师要和全城的家长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个暑假呀，如何提升孩子的时间管理的能力。雷老师，你那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你都干嘛呀？你是怎么管理自己这两个月的时间呢？
2: 就玩啊。其实那个时候玩是真正的玩，但是我不是出去玩啊，就是睡醒了以后就在院子里啊，或者跟留守在南京的同学约一约啊，也就是在景区发发呆啊，是这样
1: 啊。你爸妈不给你送到补习班吗？
2: 没有啊，那个时候、
1: 没有补习班。
2: 那时候我们家小时候比较穷，到补习班还要付钱吗？没有。
1: 没
2: 有钱，
1: 对，
2: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1: 然后你就自己的作业是怎么安排呢？
2: 作业有的时候
1: 每天定点完成，
2: 偶尔是每天做，偶尔呢是隔两天改一下，是这样。
1: 就你还算是比较好的。
2: 对，
1: 我那个时候放暑假的时候跟老师分享，我是属于定时定点的，就是我早上就是爸妈上班了，我起来洗漱，早餐他们帮我留好，然后吃完以后我就开始写作业。我跟我自己讲，我今天早上把作业做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我跟小伙伴们
2: 玩的时间。
1: 但是玩到几点也是有规矩的。爸妈下班前，我必须老老实实在家能待到。就必须。
2: 他们那时候他们回来之前的一个小时要把电视给关了，不然回家一摸了个黑米热的就才。
1: 你讲的特别对。
0: 现在孩子也面临这样同样的问题，
1: 对，
0: 同样的问题。
2: 但我觉得现在孩子啊，整个的时间的规划被家长全都框的，就是死死的。
0: 所以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做教育的时候，有时候开学，像寒暑假开学，尤其是像暑假开学，就找小朋友去聊一聊暑假的生活，就听了反而会觉得，哎呀，挺心疼的。就很多孩子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的暑假过得比上学还累。
2: 真的很辛苦，
0: 就是一早起来然后上课，写作业，然后晚上还有作业，就是他有课外班的作业，有学校的作业，
2: 对，
0: 他会觉得时间塞得满满的，
2: 就是户外整个这个活动的时间很少。
0: 对，他就觉得这不像是个放假，那放假了我还有，就在学校我还有体育课呀，
2: 对，
0: 我还有音乐美术课呀，可能这个好像就只剩下主科的文化课的这个学习。
1: 而且暑假和孩子们一样辛苦的还有他们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2: 对，
1: 永远在接送他们去各个补习班的路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暑期其实到底应该怎么合理来安排，我觉得你看刚刚讲完以后，我就发现像我跟蕾蕾，我们小时候我们自己是这个暑假生活的主人，
0: 对，
1: 我可以安排，爸妈也放心交给我们，但现在孩子是没有自主选择权。
2: 家长就算放在家里的话，好多家长还在看监控了，然后你只要玩一会儿嘛，监控是你讲做作业，
1: 好吓人，
0: 远程遥控
2: 啊！
0: 对，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手机。刚才蕾蕾提到的，就现在就手机太便捷了，就家长就会觉得放假了还在家里面。他现在其实不是看电视，他更多的是玩手机。
2: 那天我正好在那个一中的门口路过，然后亲耳听到妈妈跟一个女儿的对话。那女儿从考场里走出来，妈妈第一件事是孙子，手机给你，如月来。
1: 如月，
2: 对，
1: 话讲了。
2: 是的，
0: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会说，家长现在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很艰难的任务，就用什么更有趣的活动，
2: 对，
0: 跟手机来抢这个孩子的时间，真的是这样子，
2: 对，
0: 让他能够走

0: 尤其现在暑假其实天比较热，在家里面吹着空调，
1: 对，
0: 我写作业也好玩手机也好，肯定是比在外面要舒服一点。但是雷雷刚才讲的就有伙伴一起玩，然后呢有一个团队的话，我们有一个看起来是漫无目的的玩，但是呢有人陪，
1: 对，
0: 他像孩子们在手机上玩游戏，他也是为了有人陪啊，
1: 对
0: 啊，有队友有什么的。但是我们把这种线上的能转移到线下，然后能转移到户外，能转移到大自然里头，那种感觉就会更好一点。
2: 对，所以其实话说回来，很多家长可以对号入座，您家的孩子在暑期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有的是可能先玩后学，
1: 对，
2: 拖到最后一刻，有的是虽然你每天是坐在书桌前，但是其实没有结果。
0: 对，
1: 还有的家长就是带着孩子按照他们想去的地方旅游一趟，然后明摆着讲说带着出去玩够了，其实那些地方并不是孩子想去的。
2: 是，还有一种就是孩子整天还好无聊啊，然后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没有兴趣。老师，像这样子的这几类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像我们说那种第一类啊，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刚才像讲到这三类呢，我们其实在学校里面都会遇见过，都会遇见过。其实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家长要有一个信念和理念的转变，就是这是从根本上的，就暑假对于孩子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对，
0: 我们说不要把暑假当成第三学期第三学期。对，就是好像其实我们从今年这个高考，我们就会看到其实那种无效的刷题，或者是大量的刷题但是不去思维，甚至不去生活，那孩子的无论文科的学习还是理科的学习都是受影响的。所以一定要真正的家长会站到这个学期里面，这个假期这个寒那个暑假就是给孩子一个
1: 玩的
0: 成长缓冲的时机。我们会认为你要把他的基本任务呢分三类就行了。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课业的这种学习，也不能说真的两个月我就不写了，就彻底放松了。然后呢一直到最后的开学前，一支笔一盏灯挑战一个极限来创造个奇迹啊，这是实际上还是要安排的，这是我们说是红线任务。然后还可以给他一个就是成长的任务，然后孩子可能你真正感兴趣的，平时在学校里面忙没空去做的，你的小的兴趣爱好，像有的孩子说，哎，我想去把我的唱歌学一学，我觉得唱歌挺好听的。
1: 学声乐，对。
0: 然后呢，或者是说我想打打球，练练羽毛球，或者学一下体育的运动啊等等，不一定非要报班啊，就是只要有人陪，只要你不是当专业的这种运动员，我觉得都是足够的。
1: 对，
0: 所以这叫我们叫成长任务
1: 啊，
0: 成长任务。然后这是可以，我们可以标记为绿色的。我们再有一个呢，就真的是给孩子有一个自由探索的。留白的，留白的自由探索的，这其实能应对无聊的。因为有时候那个无聊呢，我会觉得说是因为他没有见过好玩的东西，但是你就给他去玩。像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带孩子就在假期里面，孩子喜欢去玩手机，但他家长带他干嘛呢？拍定格动漫那个很耗时间的，我发现每一帧需要好多照片啊。其实以前我就觉得我们看一个短片好像好快好快，但那个定格动画要做出来真的是好费心，然后几个孩子在那可能沉浸式的从创作道具到拍摄到制作成片一两天时间，
2: 好有意思
0: 对，
1: 而且他还会有成就感。
0: 对，然后妈妈如果再发布一下，然后呢大家再点赞一下那种感觉就很棒。其实这也是你可以用手机，那你用手机干的是什么事情？是有创造性的事情，还是纯粹的就是那种娱乐性的消耗自己的能量的这种事情？
1: 老师这个提议的真是挺好的。
2: 就是现在有很多孩子你会突然发现他们不会玩这件事情很可怕呀。
0: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玩的太少，
1: 因为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太多了
0: 对呀、
1: 比如像我以后还跟女孩玩那个排球
2: 像我们那时候跳皮筋
3: 跳绳
2: 你还想扎沙包
1: 就
2: 可以玩好多，
1: 还搬家家，我还当过医生呢。
0: 还有说是那个，像我的小时候，我们是，我记得很清楚，是一到暑假呢，我就会去到我姑姑家，然后姑家那边呢有很多小孩，我会大一点，然后呢我就带着一帮小孩玩，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看人际社交训练了，
1: 是的，
0: 然后呢相互之间就有这种年龄差，就非常符合蒙氏教育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混龄的相互学习、相互成长，
2: 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我每年的暑假的人际交往就是去我表姐家。 像我他们家是姐妹两个、嗯、然后每一年去的时候是欢天喜气回来的时候是垂头丧气每次都是给我妈妈打电话差不多了结婚了
0: 学到了
2: 因为这种相处的模式其实这也是一个小社会要学会学会相处
1: 其实家长不要害怕男孩在一块哪怕打个架有个小纠纷都很正常
2: 这就是

0: 练兵场，就是自然的、真实的这种练他人际社交的一个场域，
1: 对对，
0: 又是安全的嘛。
1: 对
2: 对，
1: 线下的很多人一发生这种事情，在群里面马上就艾特了个妈妈了，哎，
0: 过度包办，
1: 就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没意思了。
0: 对，
2: 所以就是其实暑假我觉得就是刚刚王老师讲完之后，就突然发现其实第一。就是可以有很多的安排。第二，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放手把主动权交给孩子？
0: 对对，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好像说，就因为现在我会觉得有一些理念啊、哦，就是会讲说，寒暑假是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会觉得这种
2: 车好吓人。
0: 对，这种一下子让家长就很焦虑，尤其是小学还好一点，我们会觉得让初高中这样的寒暑假，家长自己就被这个焦虑的信念裹挟了。但是我们真的看现在这个考试的这种指挥棒，就会看，其实真的。不太想让培养一个书呆子、只会刷题的机器。
1: 对，
2: 哎，你知道吗？有一句话叫最怕学霸过暑假，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弯道。
1: 我跟你讲，最怕住在学霸家旁边，成为他的邻居。我的妈呀，
2: 太可怕了啊！
0: 是的，所以实际上出去，跟伙伴玩，去大自然中、去旅游，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然后或者心心念念的，
1: 对，
0: 然后有我身边有朋友说，就心心念念想去看某个明星的一场演唱会，
1: 也挺好的啊。
0: 对呀、你就去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那孩子去了之后呢，写回来的作文得了范文，
1: 哇，
0: 因为有真情实感，
1: 对对对，
0: 他是真的去体验了这个生活，
1: 对，
0: 这个素材的积累，他就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无论是语文的作文还是英语的作文、老师现在的感受就是觉得孩子们生活太无聊了，
1: 对，
0: 太枯燥了，写不出来东西、
1: 是
0: 全是编的，那这个假期
2: 编的，
0: 对，为什么不能带他去生活去体验呢？
1: 对，
0: 哪怕早上安排他去菜场买个菜，
1: 买菜，对，
0: 哎，简单的烧个饭，
1: 对，
0: 哎，你哪怕弄熟就行。
1: 其实这个暑假在家教他简单的进厨房做一点一日三餐，
0: 这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劳动教育嘛。
1: 对对对 对，
0: 不用说老师要交作业了，哎，我在厨房忙一下。那你这个假期如果家长敢放手，然后家里如果有老人又能看顾着安全，我们说安全还是搁在第一位的啊、看顾着安全的话呢，其实让孩子放手去，哎，给家长烧点菜，从简单的入手，凉拌菜开始可以吧？
1: 我们那个年代，你看娜娜妈妈，像我的妈妈，他们走进厨房，乖，那个能干呢，乖，这个那个麻利劲儿，现在女孩都不会啊。
0: 就是统筹管理能力啊，在那里面，对吧？
1: 是的，
0: 你手忙脚乱的和到最后游刃有余的，那都是练出来的。
1: 对、
2: 对，那时候暑假的话，我会在爸妈妈他们下班回来之前，先帮他们淘米煮饭，先把饭煮着。
1: 对。
2: 然后呢，把今天要吃的蔬菜，然后我会洗好了
0: ，
2: 等着他们回来做。
0: 对对，
2: 我觉得这是我能做到的。当时是我的尽了我所有，
1: 是的。
2: 然后他们回来表扬的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对啊，对啊，这个其实有些孩子，你看，尤其我们说，如果学业成绩不甚理想的孩子、那我们就要引导，就是家长要多元的去看呀。那我孩子，你看在家里。那家务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那我孩子在学校里面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失落，那在这个假期被家长表扬肯定以后，他会觉得我还是很了不起的人、我还是很能干的，也能修复他成长的这个压力啊。
1: 现在动不动就外卖，要么就出去吃。
0: 对，
1: 家庭的那个氛围，吃饭的那个氛围是很少很少、
0: 其实就是这个暑假，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利用起来、
1: 因为在那个吃饭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教育、礼节的教育，比如说老长辈们不动筷子，你不可以先动筷子，
0: 对，
1: 然后煎菜的时候你不可以翻来翻去，只选择你自己喜欢吃
0: 的，
1: 这个礼节都是在这个过程里学习的。
0: 还有呢，听老人就是在忙的这个过程中，我记得小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就烧饭，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讲一些小的故事，
2: 对，
0: 这种看见少在我就更拉近了我对上一辈人的理解和了解，这也是很好的。
2: 就是暑假的两个月，它也是一个情感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对 对，
2: 确实是啊。包括刚才老师也讲到了，其实我觉得在暑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家长可以让孩子解锁一个新技能，就像您刚刚讲
0: 的
2: 走进厨房也是一种新技能嘛，对吧？那与会不会家长会给到一些奖励呢？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的啊、可以有的，因为我们说，从我们心理角度讲说，其实人做事儿都要看动机嘛。
1: 对对对。
0: 那动机如果纯靠内部动机啊，纯靠我自己说喜欢热爱，那个真的是还挺难的。是除非我进了这个门，我在这个事情上真的享受了好多好多乐趣，不需要。但是呢，在入门前，我们会觉得适当的一些外部动机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外部动机呢，其实慢慢的能让他更愿意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之后呢，哎，他在过程中越享受到愉悦了，那这个外部动机就可以取消了，
1: 对对对，
0: 他就完全变成了自己内部动机了。所以，但是这里面呢，就谨防有些孩子呢就会

0: 光靠这个外部东西，你不给奖励，我就
1: 不做了。
0: 对，这个其实家长也要有一点点的
2: 智慧，
0: 哎，智慧的拿捏。就这里面，就我给你这个奖励，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个事儿
2: 啊，
0: 而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
2: 啊，
0: 我因为我爱你，我才给你买这个东西，不要立刻就是因为你今天烧了饭了，或者今天做什么家务了，
1: 对，
0: 哎，我给你弄什么东西，
1: 哦，
0: 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就会把它划等号，
2: 嗯，
0: 哦，那我今天就不想干。
2: 嗯，
1: 其实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了王老师，
0: 嗯，
1: 就很多家长他们到暑假的时候，他们也很难，双职工家庭，
0: 是
1: 他们会面临一个没有时间陪，
0: 对，
1: 他没时间陪，那这时候怎么办？因为他上班呀，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大多数家长的一个困境。这里面呢，我会觉得近几年根据我的观察，会发现有几个比较好的，也可以让家长们尝试。第一个呢，就是组团式育儿。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可以是亲戚，甚至包括可以是社区里面的邻居。
1: 嗯，
0: 那今天比如说哪一个家庭里面，奶奶比较能干一点啊，或者是年轻一点啊，那个能量更足一点，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我们带点什么礼物什么的？哎，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安排这几个孩子就在你家
2: 哎
0: 度过一天，
1: 轮流
0: 啊？或者呢，有大的孩子也可以啊，大一点的孩子去安排。还有呢，我会发现可能这个就需要花点钱了哦，
2: 嗯，
0: 但是我就会觉得他跟辅导班不一样，现在有很多这种，类似于就是像我家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我带他参加过走遍南京，
2: 嗯，
0: 啊，走遍南京就是，可能会有一周会有一次啊，或者是你看你报的那个频率啊，那他就是有专门的老师，专业的老师带着孩子，就在户外行走。
2: 啊，
0: 我们当时你看，我们几个南京的这几个地铁线我们都走过了，
2: 啊，
0: 秦淮河溯源走过了，
1: 也挺有意思
0: 啊。然后呢，那个所有的夫子庙这些，
2: 啊，
1: 包括博物馆
0: ，哎，我们这些都去了。虽然有时候我有空我会跟一下啊，有时候我就放手，就让他跟着老师。然后呢，虽然我觉得孩子他那时候小，他没有领会到那个东西，但我现在反过来看，那些经历其实都是他对南京城的理解，
2: 对
0: 一个城市的热爱，家国情怀的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家长可以在放假前了解一下这个部分，适当的去进行一些甄别也是可以的啊。
1: 所以想来的话，两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今天王老师跟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聊聊暑假期间如何提升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包括这个暑假应该怎么安排。最后王老师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提醒呢？
0: 基本上没什么特别，节目聊的都挺全面的。主要想讲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放下焦虑，放下控制，相信孩子，
2: 放下控制，
0: 对，相信孩子，有时候他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1: 就把主动权完完全全的交给孩子，让他们度过一个与众不同的暑假。
0: 是，
2: 谢谢王老师，
1: 再次感谢王老师，
0: 谢谢林娜娜。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0: 雷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问一下，就是前两天买的出去从容，这两天到了，我这两天都是早上空腹喝的，可以吗？
1: 这个问小肉，小肉喝
2: 啊，空腹能喝吗？
0: 可以吗？
3: 建议大家餐后半小时左右喝。一方面呢方便吸收，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保护肠道。
1: 刚才小肉已经复称了他的体重，他的体重目前是109公斤。

0: 218斤，
1: 公斤不要带了，
2: 218斤，
3: 109，
4: 你就重了几斤啊？
1: 重了六斤
4: 呀！你看你个自行车白骑了吧？
1: 啊，不是，那有可能是增肌。
0: 雷老师，自行车是他让自己多吃一口的理由。
4: 是的，
0: 骑完以后就给自己脚高，运动量大得不了。
1: 我前段时间就是为了我这个自行车，还特地跑了一趟自行车店，因为我这自行车时间有点长，我怕它扛不住我这个体重。然后骑到自行车店之后呢，老板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你现在这个重量呢，我不建议你换公路车，因为公路车的那个轮子特别细，而且轮子坏了之后它是
4: 不要乱花钱了，
0: 上去就爆掉，哎，
4: 少吃点就行了。
0: 孩子马上上小学了，
1: 我想到
4: 恭喜小肉，恭喜小肉，恭喜小肉，
0: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了。
4: 9月份，这个9月份，小肉的儿子呱呱即将走进小学的校园，
0: 从此他勒紧裤腰带，
4: 又一个学霸即将诞生了。
1: 后面电动车不骑了，我就骑自行车了。正好那个店员也说了，他说你现在骑的这个山地车正好能扛得住你的体重。
4: 好的，
0: 8:55也有个好消息。那说到考试的话，有很多的考生都已经，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很多的考生都进入了身心放松期。哎，京东电器、京东茂的电脑、手机、运动相机，还有智能穿戴，最近也推出了特别多的活动，学生专属直降，还有以旧换新，还有再加上国家补贴，再加上教育优惠，多重福利叠加，也是你最近入手的好时机。家里有考生的准考证，在京东茂也能够当钱花哦。
4: 哎，小柔，刚刚你回复早饭了吗？那个金喜彤怎么吃？
1: 回复了，
4: 咋说的？
1: 建议餐后半小时左右，一方面是方便吸收，还有一方面保护肠胃。
5: 由于他这个一天是吃一条还是吃两条？
3: 两条，冲水喝。
4: 一天吃两条啊？
1: 对，
0: 早晚啊，
1: 早晚各一条，所以他一盒就5天嘛。
0: 好了，8:56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是张晨渔阳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吧。

0: 蕾蕾、娜娜、二姑，早上好。
1: 要表白一下蕾蕾、娜娜，超喜欢你。
0: 感觉肉哥瘦了吗？
1: 我觉得吧，这个肉在我身上布满蓝点。
2: 今天是我的生日哦，想让你们祝我生日快乐。
3: 我爸爸打篮球很厉害。
1: 我今天是来夸夸我老爸的。我爸说，如果有一天你不喜欢他了，就退给我。今天我来夸夸我的妈妈，觉得我的妈妈就像一个机器猫，就是什么都有。
4: 生活有时候像一种习惯，习惯了坚持，习惯了陪伴，习惯了每天出现在耳边的问候，习惯了时刻萦绕在心间的温暖。23年的时光，只为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

0: 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那首先呢，来关注到路况。此刻的 S28 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在靠近岔河枢纽路段有事故，车辆占据了右侧两股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所积压。另外呢，接着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L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路段，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到苏州北枢纽之间，车辆呢也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南京市政府完成了2026年国家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竞争性评审答辩，南京呢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支持城市名单。未来三年，南京有望获得中央奖补资金以及省市的配套资金，将实施一批硬联通和软联通项目，一点一策精准实施捕链强链，完善龙潭江海以及供铁水联运主枢纽、陆口陆空联运特色枢纽等两主四辅综合货运枢纽，着力提升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区域性的航运物流中心能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

0: 风景，你的声音。
1: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2: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3: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4: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5: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6: 我是于洋，
7: 我是张晨，
6: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7: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6: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05，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今天是6月15号，周一，全新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我们来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节目组的记者正在接听记录大家的投诉问题。您还可以选择发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交广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SSD110， 这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点击双声道投诉来找我们投诉问题。另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您搜一下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面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包括呢我们在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音频以及视频的产品作品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最近呢也是上线了这个视频双声道现场，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去观看，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啊，上面呢还可以有这个私信的功能，通过这个私信也同样可以反映问题。好，今天呢已经是6月15号了，很快就会迎来暑假。那么这个暑假大家有什么样的旅游计划呢？不妨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来开启北欧的避暑之旅，去北欧吹20度的风。那么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7国，深入挪威两大峡湾，在芬兰的原始森林徒步，沉浸式体验欧洲的千年历史。那么大人放松身心啊，这孩子呢也可以去开拓眼界，老少皆宜，全家畅玩。8月4号出发啊，这是一个北欧的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6: 好，那么这会儿呢，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已经有不少朋友打卡报到了啊。很多人提到了天气的情况，那确实呢，本周的这个天气是多变的哈。温度呢还比较适宜，今天的温度不高，但是接下来几天呢可能都会有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去关注一下。好，那么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先来打卡报道，然后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会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我们都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一起聊一聊。
8: 交广双声道投诉，
6: 接下来我们就接听热线，有请昆山的吴先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6: 请讲，遇到什么问题？
9: 好的，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现在上班的地方，它前面有一条路，然后是从去年的大概1月份就竣工验收了，那就是正式通路了嘛。但是它现在呢，就是说两边填满了那个僵尸车，我们这个通行很不方便。
6: 是哪条路呢？
9: 是昆山开发区华家湾路叫这条路刚出来。
6: 华家湾路。
9: 对。
6: 是新建的是吗？
9: 对，是新建的。
6: 大概在什么位置？
9: 在昆山开发区，在那个吴中江南路和那个百富路的中间。
6: 吴中江南路

0: 是吗？
1: 吴淞江南路和百步路的中间。
0: 百步路啊？
1: 就是沟通，对，沟通两条路的。
0: 哦，它是一条小路，还是
1: 大概
0: 比较宽阔的道路？
1: 300米左右吧，一条路。
0: 嗯，但设计是双向几车道？
1: 就两车道，就单向，就双向的嘛，两车道嘛。
0: 双向两车道。
1: 对，本来嘛，大家开车是双向开是很正常的。那现在如果一面停，大家让一下还行。现在是两面都停了，那你肯定是不能通行了，只能一辆车子，对面有车子过来，那我只能退了，就是让了。
0: 就是对这个交通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对，
0: 那
1: 你两台车
0: 怎么会这个竣工的道路两侧都停满了车呢？怎么会没有人管理吗？
1: 没有，一开始是什么？一开始是我们去反映，他们甲方说他们是没有权利去贴单的管理车子的嘛。然后
0: 甲方是谁呢？
1: 甲方是我们昆山的那个东城公司，
0: 一家企业。
1: 对，是国企。
0: 不是，这个企业跟这条路什么关系啊？
1: 他
0: 是建设单位。
1: 甲方，对，他是建设单位。
0: 建设单位，但他把这个路建好之后就得移交，对不对？
1: 对，移交。
0: 哎，这个道路的管辖权现在是哪里在管？交警吗？
1: 应该是移交到交警队，但是他们我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0: 嗯。
1: 又大概将近一年半了，他们就是这个手续没办，然后交警部门，然后也没办。你没移交，交警部门说也没办法来管理，他说管辖权不在我们这边，没有移交过来。
0: 嗯，
1: 那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那个车子，而且那个车子是什么，他们停在那边，我看了一下，除了逢年过节那个车子是不动的。
0: 但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什么，这个车你刚才提到叫僵尸车，那僵尸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长期
1: 停
0: 放着，它不动，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些车辆可能是布满了灰尘，常年都没有人去管理，就不要那种状态。
1: 对，就是这个样子。
0: 你有照片吗？你发过来我们看一看。
1: 我刚才已经发过了。
0: 发过来是吧？那我们编辑找一下，上传到大蓝鲸直播间。这就很奇怪了。那在昆山开发区的一条道路，据你说是去年一月份就竣工了。那竣工到现在怎么会处于一个无人管理的状态呢？
1: 对啊，你应该完竣工过后，你说有个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你们有反移交那个时间，我们都可以那个沟通，对不对啦？我们都可以理解。那问题是现在到已经现在差不多一年半了，他们现在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移交，所以我有点搞不懂这是什么办事效率啊。
0: 嗯，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啊，我们要问一下主管部门是怎么回事。
1: 啊，
0: 我跟你确认一下。
1: 啊，
0: 就是这个道路确定已经是竣工了吗？
1: 确定。
0: 道路的这个标志标线都画好了，信号灯也有，是吧？
1: 信号灯没有，
0: 信号灯没有，
1: 对，它这个没有。
0: 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已经交付了？就是你们就是我们市民理解的竣工和它实际验收交付可能还是两个概念。
1: 我已经问过了，已经是竣工验收掉了。
0: 你是问哪里的？
1: 我去问那个他们当时现场有施工方啊什么，我都去问过的。
0: 你问的是施工方是吧？这个施工方可能
1: 我说你们这个路好了没有？他说我们已经施工验收掉了呀，跟我们已经不搭嘎，已经交给甲方了呀。
0: 交给了甲方，甲方是哪里呢？
1: 甲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他们东城公司，然后应该在通过东城公司再移交到交警队，应该是这么个程序。
0: 嗯，你去问过交警队吧？
1: 交警队我们去也没用了，然后前几天交警队的人过来看过，他说什么因为吴淞江南路那边在修路，没有停车位，所以这些车子临时停一下。
0: 嗯，
1: 但是我们在现场我是知道的，吴淞江南路当时没有修路的时候他们也不停过去的。因为吴淞江南路它你停车啊，它会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它会有停车费产生，停在我们这边没停在我前面这条路它没有停车费产生。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会违章拍照，你要是不是停车位。

0: 可能是二三月份开始的。
1: 那那个吴淞江路修路是什么时候？
0: 刚刚上个月。
1: 哦，那就是没有关系、
0: 啊。对、啊、
1: 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呀。
1: 嗯，那就是没有管理。
0: 对。
1: 是不是？
0: 管，关键是他现在不知道是，我们也搞不清楚是哪个部门管，然后我们打一二三四五，他们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说。
1: 嗯。我记得就是前一段时间节目当中关注了，也是苏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也是这个道路然后修路涉及到车辆违停的问题啊，交警部门呢就是表达非常难以管理，不是不管，是一直在管，但是呢这个违章的车辆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呢又不可能24小时一直在执行，所以有管理的难度。那基于到我们昆山这条路叫这个华夏湾路是根本就不管，就是所说的这个管理权没有移交，根本就不管，还是说管了但是呢管理是有难度的？那据你了解有没有交警过来管理过呢？
0: 就看过一次。
1: 看过一次，然后呢
0: 看过一次，然后就是说要等吴淞江路修好之后、嗯、他说那些车子再让他们停到那边去。
1: 嗯，
0: 因为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当时我不在现场，我同事在的，他去问的，然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车子从去年开始停了，所以我是感觉跟那个吴淞江南路修路不修路，它没有关联，
1: 没有关联，
0: 啊、
1: 还是一个长期没有管理的问题，因为不管嘛，大家发现这个地方也没人管，那不就是越停越多嘛，越停越乱，
0: 对，就是因为一开始没有人停了，人家一看没事，没拍照也没贴单。那我第二辆车子肯定要停了，我就变成这样，越来越多，好，整个两排都停满了，
1: 你这感觉就好像成了一个默认的一个露天的停车场了。
0: 对，
1: 好，这样子啊，我们来问一问你这边是属于哪个交警队？
0: 我们开发区这边交警队我也搞不清楚呀。
1: 哎，搞不清楚吗？那我们听众知不知道这段路的它的管理是哪个交警队？昆山开发区交警大队还是哪个队？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待会儿想要连线一下嘛，现场跟主管部门反映沟通这个问题怎么去管理，得找对部门。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我们去找没用，因为所以我们都是一般都通过市民热线或者信访电话我们去投诉的呀。
1: 那你现在手上有没有相关的联系电话？
0: 我就是有个我们这边信访的，我们打的电话有的呀。我
1: 打的信访的电话？
0: 对，他帮我们去沟通的。
1: 哦。好，这样子吧，你有什么电话我们记者先尝试拨打一下好不好、
0: 嗯、
1: 我们呢就是先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这条路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为什么、
0: 嗯、
1: 就听你的描述是没有人管，那为什么没有人管呢？如果说到道路的移交的问题，去年一月份就已经竣工验收了，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情况？确实是非常的奇怪。如果你知道相关的信息呢，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啊。我们的听众提供说那边应该是城东中队，城东交警中队。来，记者也可以打一下电话。城东交警中队，吴先生，你有电话吗？
0: 我没有。
1: 没有，那我们只能够查一查了。
0: 好的。
1: 啊，你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联系一下信访办。喂，你好，请问是昆山市信访办是吗？
2: 人民来访接待中心，请说。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媒体江苏交通广播网省交通电台。刚刚呢是接到了一位市民的投诉，跟您沟通一下。他反映他所在的昆山市开发区的一条道路叫华夏湾路啊，在去年的一月份就是修整之后呢，已经是竣工验收了。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道路两侧停满了一些车辆，有些车辆是长期停放一两个月都不动的。那么本来呢是一个双向的两车道，因为违停变成了一个单车道了，一股道了。这样的话呢，就是道路通行非常的不畅，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据他讲呢，说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也打了12345。这个情况您是否了解呢？
2: 哪条路上？
1: 昆山市开发区叫华夏湾路。
2: 哪个华？
1: 中华的华。
2: 中华的华。
1: 对，你稍等一下，吴先生是吧？
2: 等一下，哪个家？哪个家？
1: 来，吴先生。
0: 国家的家。
2: 国家的家是吧？
0: 对。
2: 华夏湾啊。
0: 华夏湾路。
2: 开发区华夏湾路。
0: 对。
2: 多少号？
0: 嗯。
2: 或者是你们是附近哪个小区的？
0: 在那个就是说，楼中路的南 南侧

0: 啊，这两条路我都蛮陌生的。
1: 那这样子啊，那个工作人员啊，你是在做记录对吧？
0: 对。
1: 哎，你这不着急，待会儿呢，我们记者呢会把相关的信息发给您啊。我现在想跟您沟通的是，就是市民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他说去年一月份就已经竣工验收了，那么到现在，道路已经恢复了通行，可是呢，处于一个没有人管理的一个状态。
0: 2025年一月份已经验收，是不是？
1: 对对，这是市民刚才提供的信息，这个呢我们还有待于核实，到底是不是真的竣工了啊？如果竣工的话，为什么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人管理？
0: 对，然后现在是道路两边都有机动车长期停放。
1: 对对对，照片也有，视频也有，我们可以发给您。
0: 两车道，就是其实就是四车道嘛，对不对？变成了双向的单车道。
1: 不是不是，本来就是两股道，双向两车道，现在变成了一车道了，
0: 双向
1: 一股道。对，
0: 这个华家湾路啊，知道。
1: 很陌生是吧？没关系，你这样子吧，这个您事后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对，
1: 我今天我打电话给您呢，主要是沟通一下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
0: 嗯。
1: 第一，你们去核查一下。
0: 我可以留一下市民的个人信息吗？
1: 当然可以，待会儿提供给您，您不急好不好？我先把话给您说完。通过这个照片也好，视频也好，我们发现市民反映的情况确实是属实的。那个附近呢是有小区，也有单位。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通行就非常的不方便，而且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问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那边回复呢，说可能还没有移交给他们管理，所以呢就处于一个对，处于一个没有人管理的状态。这个就不太正常了，对不对？那么他说也给你们这个信访部门打过电话，你们好像还从中协调过，但是没有进展，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管理的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来电，把问题反映给您，好不好？那就麻烦您这边呢，你看是联系一下交警部门，还是联系一下城管，还是哪些部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
0: 这个，
1: 我想这个道路既然它修整之后，它肯定目的是为了更加的方便和畅通嘛。那结果是给市民带来了不便，而且交通的一些违章违法的行为也无人管理，这个应该是我们主管部门不想看到的，对吧？
0: 对，
1: 也不应该发生的。所以就辛苦您，你待会儿呢，我们电话不挂，我们记者把信息留给您，您关注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
1: 好，谢谢啊，好，谢谢，哎，好，再见。来，吴先生。
2: 哎，你好
1: 啊！就是我们今天呢是现场办公，把这个问题呢提供给信访办，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重视起来啊。那么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啊。刚才我看到也有不少的朋友在上面留言，我们时间不够了，后半点呢会来看一看大家提供的一些信息，好不好？我们共同来关注，通过主管部门的介入之后，这个情况有没有好转啊？
2: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
1: 好，没关系啊，再见。好，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稍后见。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8: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9: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8: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9: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1: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上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S28 启阳高速扬州段由启东往扬州方向岔河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向枢纽附近，以及 G15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至苏州城区之间，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那么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其中提出要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打造地方旅游专属名片，积极推动中老、中哈、中粤、中俄等跨境旅游专列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开发，研究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提升铁路旅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再来关注无锡，明天至18号中考期间，无锡地铁 S1号线将开启互考模式，车站设置绿色通道，所有中考考生和一名陪同家长凭本人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 S1线，并且享受优先安检、优先事务处理。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2: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

0: 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你的声音。
1: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2: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3: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4: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5: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6: 我是于洋，
7: 我是张晨，
6: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7: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6: 好，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于洋。节目的后半程邀请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参与，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有问题反映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此刻呢我们节目组的记者正在接听大家的投诉问题。各位还可以选择发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交广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SSD110， 这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找到双声道投诉的板块，填写具体的投诉内容。此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啊。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包括呢还有很多的我们音频和视频的产品，大家可以去关注，去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滴滴爸爸旅行社在近期推出的旅行产品。首先呢是北欧游，那暑假呢即将到来，那跟着我们开启一场真正的北欧避暑清凉之旅。为什么说是避暑呢？因为那边特别的凉快啊，大概也就是在20来度左右。那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把北欧七国的风景、人文、历史通通装进记忆。从童话般的丹麦老街，到波罗的海三国的中世纪古城，从挪威两大知名峡湾到芬兰湖畔的静谧森林，大人呢可以放松身心，孩子可以开阔眼界。所以这个北欧之行呢是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哈，老少皆宜，真正的全家梦想之旅。8月4号出发，那这次呢是安排由我来带队啊，跟着我一起去。8月4号是一个纯玩不进店的这么一个团，名额有限。如果说您感兴趣，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啊。这个夏天呢，把炎热留在身后，去北欧吹20度的风。400-007-1011，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另外呢，还有就是青海，这次我们青海呢，主要是安排了一个青甘环线啊。除了青海常规的一些特色的景点之外呢，还会带大家去到敦煌，然后嘉峪关和张掖，8天7晚的时间，全程4到5钻酒店，还有青海特色美食。此外呢，还有就是南北疆，新疆的南北疆，新疆南北疆呢，我们是分成了两个段，一个是南疆，南疆是8天7晚的时间，从南京出发直飞喀什，主要是带大家去关注一下帕米尔高原的一路的风光啊，包括呢也会带到去这个和田、阿克苏。还有就是北疆，北疆这次行程呢稍微长一点，是10天9晚的时间，是一个北疆的大环线，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南京直飞伊宁，然后呢中途呢还会有一段坐飞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和木啊、喀纳斯，这样的话呢可以玩一个北疆的环线。如果对以上的线路感兴趣，各位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刚才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接听了昆山吴先生的投诉电话，大家这会儿可以看大蓝鲸直播间听众提供的一小段视频。

是讲这条路呢，它没有人管理，长期被那些违停车辆占据者影响到交通的这个情况。这条路呢是位于昆山的开发区，叫华家湾路。据说呢是在这个吴淞江南路和百庐路相连接的地方，一条叫做华家湾路的这条路，原名叫做之十五路。那么这条路呢，在2025年的一月份修整之后，竣工交付了。它是一条双向两车道的公共道路，市民本来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竣工之后，他就发现啊，道路两旁停满了长期停放的车辆，有的车呢是一两个月都不动的，而且观察一下车牌，70%-80%以上都是外省的车。哎，那么这些车为什么在这儿长期停放着却无人管理呢？它带来了后果是什么？据吴先生说，因为附近有居民小区，也有办公楼啊，也有这个企业，所以呢，就是原本可以畅通的道路，因为违停车辆长期停放着，一来呢，它会影响到道路的通行。比方说，在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啊，因为它本来是两股道，两个方向的，那么一停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单车道了。如果说遇到会车的话呢，那么一辆车它必须要倒退出去，然后再让另一个方向的车进来，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路堵，这是一块。另外呢，还有就是它可能会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啊，容易引发事故。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看两边停满了车，如果说有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行人突然窜出的话，容易发生事故。所以呢，他也向相关部门投诉过，比方说打了12345的电话。那么12345回复是，建设方呢表示已经是竣工了。啊，交给了一个甲方，甲方是一家公司，但是呢，这个甲方呢也没有把道路移交给管理部门啊，不管是交警也好，还是城管也好，那么没有移交，那没有移交的话呢，交警就说了，那没有移交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呀，啊，我就没有管辖权呀，所以那些违停车辆它就照旧违停着啊，这么长时间了，处于一个没有人管理的状态。大家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看一下这个图片，这种情况怎么就发生了？它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一条已经竣工的道路怎么会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事情呢，我看到就是首先要感谢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提供一些信息，比方说刚才我问到，我说这个路它是属于哪个交警队在管理呢？投诉人说不知情，然后我们的听众告诉我们说它是属于昆山的城东中队，城东交警中队，而且呢小金鱼这个朋友非常热心，还给我们提供了电话号码，好，感谢一下，我们待会儿记着看一下，把他的电话记下来。然后呢还有人说，这个叫鱼儿快跑说可以尝试联系一下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大队，说可能比找交警有用。那我们得看一下这条路它到底是移交给谁了，有没有移交，移交给谁了，到底是归谁管理。然后呢还有另一个小金鱼说了，说可以打一下开发区住建局的电话，或者是开发区交通管理中心的电话啊，感谢大家提供的信息。还有一些朋友呢应该是从这边经过的，或者住在附近的，因此呢比较的了解。138尾数3686告诉我说，这条路呢它是在昆山的百富江和吴淞江路之间，旁边有施工的项目和商业园区，所以说交通呢还是比较的繁忙的。陈阳说呢，对面的工地施工人员的车辆，哦，他指的应该就是那些违停车，所以呢这个车牌号码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啊。正常的话呢应该是就是他要停在一个指定的区域，但是呢现在道路两旁他就随便停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是对交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个3866说了，说这个地方呢我是经常走的，旁边有一个商业园区，里面有很多人上班，路都被这些车辆给占据了，确实很堵，那么对向来车的话就堵起来了啊，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起床特困户说了，说每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违停的话呢只能够说没有足够的停车位。对了，所以说一个道路的管理，可能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就说是贴罚单，对吧，一定是要疏堵结合。那它为什么会停在这儿呢？那要不就方便嘛，随便一停，要么是周围它没有一个可以充分停车的满足的这个停车的区域，停车位不够，那它必然就会带来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

0: 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作为主管部门，你交警队他可能有他的理由没有移交，但是这条路就这样子的吗？就没有人管理了吗？不能够因为管理有难度我们就不管吧。刚才呢，我也连线到了当地昆山的信访局，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很多听众表扬了，说态度很好，对吧？态度很好，但是呢，就是把问题记录下来之后，要请信访部门啊、人民来信、人民来访，反映的这些问题要重视起来，要协调辖区的相关部门，要着力的去解决它。投诉人此前也连线过信访部门啊，信访部门表达会去协调，但是协调之后的效果并不理想。据说交警队来了，看了一下又走了，那是到底是为什么？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我们也希望呢，当地的主管部门能够充分的重视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啊。我们车辆的这样一个停放，它必须要规范，要有序，对不对？否则的话，大家都就方便，那还得了？那不就成了一团糟呢吗？而更多的是不是背后缺乏管理，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乱象？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继续发表您的观点。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上面也贴了这个信息啊，有这个视频，各位可以看一看，然后把相关的信息留到大蓝鲸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沟通讨论。
1: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一份期待。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好，时间是上午的9:4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这会儿呢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线来找我们。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说回音，苏州的一位听众李女士反映，她在2017年购买了万科遇见山花园啊，这是一个别墅小区，购买了当时呢是一个期房啊，购买的合同上面写了赠送地下车位一个。那么后来呢，这个别墅交房了，他就一直没有居住。今年的5月，他把别墅出售的时候，才发现赠送的地下车位在2021年被开发商卖掉了。啊，李女士了解到，那么在这个别墅交付之后呢，万科地产与其他的业主签订过赠送车位的协议，但是没有人通知他去签这个协议。据他了解呢，赠送给其他业主的车位都是位于自家别墅正下方的负一层，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别墅嘛，他们肯定是一个就近停车的原则，所以都是就近去签了这样一个别墅的协议，那么位置呢都是在别墅的正下方。好，那么问题来了，属于他的这个车位为什么会被开发商卖掉呢？5月25号，李女士向万科客服反映情况，客服回应正在调查档案，但是到现在呢也没有说法。所以呢，就是李女士特别的着急，着急就在于她已经把别墅出售了，跟对方签的合同里面写明是有两个车位的，但是这个车位没了，所以导致自己呢补偿给卖家10万块钱，也就是她这个别墅是少卖了10万块钱，就是因为这个车位没有。因此呢，他要求万科要补偿他自己的10万块钱的损失。那么那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现场连线了万科地产的一位郭经理。郭经理表示，按照集团的规定，会有部门对媒体做出回复。我记得那天说了什么，我们是有新闻发言人的，所以呢，这个节目里面不能够回复。到时候呢会由发言人啊然后来回复我们。他反映的情况呢也会向上级去反映，尽快的处理。那么我们查阅了李女士发来的购车合同啊，购房合同，合同上面写明附赠地下车位一个，但是具体的车位的号码、位置、尺寸呢，是以签署的车位合同和实际交付为准。根据上述合同的条款，可以确定开发商当时确实承诺要送他一个地下车位，但是呢，还是需要双方要签一个车位的合同。可是为什么这个车位的合同没有签署呢？没有车位合同也就意味着双方呢没有约定 车位的具体的号码、位置等明细的信息。综合以上的信息来看的话呢，可以确认的是，就是开发商当时确实是要送一个车位给到这位消费者的，但是赠送的车位的位置没有在买房的时候约定，而是事后要去签一个这个车位的合同。可是呢，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这位听众啊，没有和开发商去就这个车位的选择和签订合同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而投诉人也是一个马大哈，你说这个房子买了好几年了，他当时也不关注，直到卖车位的时候才发现，哦，开发商送我的车位他没给我，所以还少卖了10万块钱。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来评判一下，你觉得谁有责任？那么我们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那一个是购房者自己对自己的房子漠不关心，另外就是开发商，你送的车位你没有送到位，那么你这边没有记录吗？你为什么没有通知到这个业主呢？是通知了业主没有来，还是说根本就没有通知？这个性质不一样，后续的处理也是不一样的。6月9号的时候呢，我们记者拨打了万科集团的客服电话，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万科地产的郭经理给节目组打来电话解释情况。郭经理说啊，李女士于2017年购置了房产，2018年万科地产曾经组织过这批业主开展车位的选号工作，并且统一办理了相关的签约手续。那么从目前调取的查询记录来看呢，的确是没有找到李女士签订的手续。我们来听一下。
3: 目前是这样子的，我们了解到他家的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购房的，然后我们是在2018年的这个2月到3月，然后集中联系的这个同批次赠送车位的业主进行了车位的选号并签订的相关手续。但是他家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他签订的这个手续，但是发生在2018年，这相关的资料我们还在这个调取中。
0: 那既然早在2018年就通知过业主来办理车位的选号和签约的手续，为什么李女士却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相关通知呢？是不是当时疏漏把她给忘记了，还是李女士自身的原因？对此呢，郭经理解释，因为时间较长了，当时的同事呢已经不再认了啊。当时同批次有很多的业主，他们都办了手续，按照这个清单是联系通知的。所以呢，他们认为啊，肯定是联系过李女士的，但是具体的原因呢，还会继续调查。
3: 2018年到现在时间很长嘛，相关的这个业务同事都已经不再认上了，然后相关的资料也确实是还在找，然后我们同批次也不是他一户，然后很多户，然后这些都也办理了，然后他家当时为什么没能来办？这个我们肯定是联系过的，因为都按照清单来联系的。要么就是他没在意，或者是他当时留的电话没能联系到。那这个内容我们也还会再去查，但是这个时间很长，具体什么时候能查到或者能不能查到，这个我们也还在努力。
0: 此外，郭经理表示，万科地产在通知业主办理赠送车位手续的时候，除了拨打电话之外呢，还会通过 EMS 的方式，相关的邮寄记录目前也在查询。那么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明，来证明你们确实是通知业主，是业主自己的原因没有来。关于赠送车位的选号方式，郭经理解释，是按照先来的这个方式，就是先到先得的方式来选择的。但是一般业主呢，一般都会选择离自己家最近的车位。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林女士没有拿到合同约定的赠送车位。对此，郭经理提出了解决方案。他说，他们接下来呢，会按照合同的约定给她提供一个地下车位，将会联系她，就是在剩余还没有售出的车位当中选一个，就是投诉人你自己可以自己选一个，然后呢，帮助她去办理相关的手续。
3: 然后根据他购房的这个约定，就是购房的约定里面说的是要提供一个车位，我们这边目前还是计划按照这个依据合同约定嘛，然后给他提供这个车位，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在现场去进行一些这个查看，然后后面会联系这个客户来确定这个位置和办理相关的手续的。
0: 好，那么通过我们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说万科地产不能够证明在2018年你们已经有效的通知过李女士，现在呢虽然准备给她再提供一个车位， 可是按照当时业主选择车位的习惯，因为他楼下最近的那个车位他认为是属于他们家的，已经卖给了其他的业主，所以对于李

允许来讲的话呢，是不太公平的。如果说开发商无法自证的话，万科地产应该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对此，郭经理表示呢，将会继续的查找相关的证明材料，如果说涉及到相关的责任的话呢，会协商处理。我们说一下最新的进展啊，就是在6月11号的时候，万科地产的郭经理来电反馈了最新的情况。他介绍，已经查到了历史的发函记录。万科地产曾于2018年2月10号通过 EMS 向业主寄送正式的函件，通知业主于2018年2月25号下午前往售楼中心办理车位的认购事宜。那么对方呢没有来，所以他们在2018年8月7号再次发函啊，就是发过两次函。但是呢，由于这个邮件签收的记录距今已经比较的久远了，他们现在正在联系那个邮政，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邮件的那个寄件单号去检索一下，能不能够查到相关的物流以及签收的信息。所以这个函到底你们是寄了，但是对方那边有没有签收呢？两次寄函之后，投诉人这边都没有来，万科地产有没有进一步的联系？包括那个电话打了之后是无人接听了还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呢，这个事情目前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啊。就是地产那边呢也在联系 EMS， 就是帮他们在核查历史的邮件的签收的凭证，来佐证2018年的两次通知行为。那么这是在调查这个过程，但是这个事情的解决层面呢，就是万科地产将会为这个李女士补办车位的手续，剩余的车位呢李女士可以去选择一下。我们了解的最新情况呢是李女士对于这个方案不接受啊，她说她不接受，她决定要起诉开发商万科。这是我们业主的权利。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调查协调呢你还有任何的疑义的话呢，你当然是可以通过这个司法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但是就是法律他们就是法院那边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呢，也要看开发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过错。如果说人家那边已经通过相关的方式已经告知了，已经是通知你来了，但是你自己因为各种原因不来的话，那么法院呢也会酌情去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的，是不是？就是总而言之呢，这个车位赠送的给你的是不会少的，可能给你的是不是你这个自己心仪的车位，但是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你当时没有选到自己的心仪车位呢？自己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问题呢？我们那天也有不少的朋友说，买了房子之后怎么会如此的漠不关心，结果在卖房几年之后才发现了这里边存在的一些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双方呢都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你包括地产那边呢，我们也要提供一些这个意见，就是你在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不上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提供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式能够联系到当事人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工作当中的不细致造成的，还是其他的原因，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吧？好，9点58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差不多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和各位相约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再会。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津冀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京武长城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路段，京武二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到苏州城区之间，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在靠近叉河枢纽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的5月，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54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346条，运营里程11813.5公里，实际开行列车382万列次，完成了客运量29.4亿人次，进站量17.5亿人次。五月份客运量环比减少0.5亿人次，降低1.7%，同比增加0.7亿人次，增长2.4%。五月份全国总里程、总运营里程的平均客运强度为0.804万人次每公里日。其中呢，43个城市开通运营地铁轻轨线路284条，运营里程12203.9公里，完成了客运量28.3亿人次，进站量16.7亿人次。18个城市开通了运营单轨磁浮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线路27条，运营的里程1032.9公里，完成客运量9604万人次，进站量6263万人次。19个城市开通运营有轨电车自动导向轨道线路35条，运营里程556.7公里，完成客运量1126万人次，进站量1070万人次。其中呢，南京全国排名第7，运营15条线路，运营里程524.4公里，五月新增运营里程35.3公里，为武汉市轨道交通12号线首开段。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4: 刘翔赢了，12秒91，我想创造力。
0: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04，非常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

0: 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特别单元，我们继续和您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如果你熬夜看球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你一定会大呼过瘾哈，真的是进球大战。你看北京时间凌晨一点钟开始的一组的德国队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队，可以说德国战车轰鸣启动。你会看好德国队在本届杯赛的前景吗？因为看到7-1这个比分的时候，一下子让我们想起了12年前的那个7-1，当时德国队是7-1战胜巴西队，并且最终在那一年是捧起了大力神杯。所以德国队的球迷今天也可以来说说看哈，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分会让你联想更多吗？那当然也有人可能会保持冷静保持理智哈，说这毕竟只是小组赛的第一场，而且对手说实话世界杯的新军实力并不强，这一场比赛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哈。你是怎么看的？我们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来连线我们在美国的特约记者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王恒志老师今天凌晨的时候他是在现场采访了这一场比赛，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来连线他，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赛场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同时王老师还给我们传来了两张世界杯现场的图片哈，今天我们也是 PO 在了我们大蓝鲸 APP 的互动平台上，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你就能够看到这两张图片了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最近你看世界杯转播的一些图片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会继续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奖品。那另外呢在今天凌晨还有一场比赛，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那就是荷兰队和日本队的比赛，两度落后两度追平，日本队逼平了荷兰队，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继续保持不败。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到6月15号的凌晨呢，其实已经进行了多场比赛了。在这些比赛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哈，哪一场比赛让你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或者说有没有哪些比赛的结果最终是让你觉得有一些意外的哈，都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记住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然后呢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在我们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哈。记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可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来送出奖品。如果你想看一看世界杯现场的这个拍摄的图片哈，我觉得休斯敦的这个图片这个现场的这个球场啊真的还是挺壮观的哈。稍后我们也会请这个我们的特约记者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多场较量。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这一届世界杯的首战赢球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休斯顿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中，德国队以7-1击败了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为止最大的分差。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那么这一场比赛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老师是在现场采访的，所以马上来连线他，听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赛场内外的情况。王老师你好。
2: 陈
0: 青
2: 你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哈，继续来连线我们的王老师。首先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双方的这个比赛的进展，比赛的进程。
2: 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还是挺出乎意料的吧，因为大家很多人猜到了德国队会赢，甚至会大比分赢。但可能谁也没想到他这么大比分赢，
0: 7-1哈，
2: 又是一个7-1，让人仿佛回到了12年前啊。
0: 这个7-1赢巴西吗？
2: 对，7-1赢巴西。就是这个好

0: 感觉德国队好像经常在世界杯上有大比分的这个比赛，可能自身的这个足球爱好者、球迷们大家还记得02年世界杯8-0沙特，
1: 对，
0: 也是，都是非常大的比分。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实际上，德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这个两个队之间的实力差距是肉眼可见的差距，这个从一对一的对抗来说，就是德国队。 我已经数不清了有多少次一对一的对抗，就从布拉索球员脚下就把球抢走了，就说明双方的实力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的。但是库拉索队也令人尊敬的，在德国队很快早早就取得进球，在6分钟就进球了。他们依然防守得很好，而且抓住了德国队松懈的那么一点点机会，还打进了一个球。当时可能现场的很多人就觉得德国队又要像前两届一样了吗？好在德国队最后
1: 还是迎来了一场大胜。对，那总体来说你觉得今天这个德国队哪些球员的表现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在场上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今天德国队就是对德国队来说也是有很多世界杯的新人啊，虽然库拉索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但对德国队的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我觉得就是这些他们都表现得不错吧，穆夏拉。包括这个包括进球的几个小将，就是今天德国队有6个人进球，除了像穆夏拉，像哈弗茨这样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可以说是德国队队中的巨星啊，那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将，包括也都挺好的，都取得了进球，就像那个昂达夫他替补登场，他两次助攻啊，然后自己还进了一个球，就表现非常出色。我觉得德国队他可能也是现在逐渐在完成了自己的这个新老交替啊，我们耳熟能详那几人实际上14年受到14年的那支队伍现在只有诺伊还在门前了。对。
0: 其他的其实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更新换代哈，因为您自己本身也是德国队的球迷，您对德国队也比较了解，那看到这个德国队7-1这样的一个开局，会让你在内心当中增加出更多对于德国队夺冠的一些期待吗？说实话就是不要飘，不要飘，王老师比较谨慎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德国队说实话这场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考验，因为库拉索确实实力有限，世界排名第82位嘛，整体实力还是比较有限的。德国队自己其实也犯了不少错误，包括自己的后防线有好几次就面对面就把球传给了对方的前锋，就这种错误，你如果是遇到一个强队，那后果是什么可能 就不敢设想啊。所以包括德国，那个斯曼也说，就是我们其实还需要总结，其实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当然了，就是就1-1被扳平以后，这个调整的很快，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正轨上，但说明 你还是有不在正轨的时候，这个时刻就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1: 没错，
0: 所以而且包括德国队。上半场再进第二个球之前，其实相当一段长时间时间内，感觉办法也不是特别多，包括穆夏拉，就是拿球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大内的状态也有点堪忧，就总体来说，我觉得德国队还是需要改进，想拿世界杯的话，想拿冠军的话，还是要继续努力啊。
1: 因为第一场比赛
0: 后面两场对他来说更
1: 更难一点，因为后来看了这个诺瓦多尔和这个科特迪瓦的比赛，就是对那两支队都很硬，可能对德国队的考验要更大一点吧。对，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只是这个小小的调试一下自己的这个阵容哈。那另外呢，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赛后的这个采访哈，主帅有没有对未来的这个比赛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展望，或者是两队的这个主帅有对比赛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吗？
0: 对，那个森满来说，其实这场比赛，他就说啊，我很高兴，因为开了个好头。可能对于德国队来说，开个好头确实很重要，因为过去几届世界杯，像18年、22年，他第一轮都输球了。
1: 开门黑啊！
0: 18年输给了墨西哥，22年输给了日本，然后小组都没出现，就可能这个开门红对他们来说真的意义挺非凡的，因为
1: 而且大比分的开门红可能对他们心理的这种正向反应可能更多啊，因为14年他们是冠军，14年其实大家都只记大家都记得那个7-1巴西，但是实际上14年的开门那第一场比赛，他们4-0赢了葡萄牙，拥有 C 罗的葡萄牙，12年前的 C 罗啊，
2: 对，还是在当打之年哈，
1: 不是大胜吗？
2: 嗯，
1: 对，也是一场大胜啊。
2: 嗯，
1: 包括2002年，他虽然没有夺冠，拿了亚军，但那支德国没有人看好。
2: 对，
1: 他第一，对啊，他也是8-0赢了沙特，所以可能对德国队来说，一场大胜确实能在心理层面带来很多帮助。
2: 嗯，是，
1: 所以纳格尔斯曼就表示这个开门红很好啊，就是
2: 这种心理的意义会更大一些。嗯，对对对
1: 对，
2: 所以第一场比赛实战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但是带来的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提升，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在这种杯赛的赛场上哈。那包括这个库拉索其实很不容易啊，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而且立刻就能够在第一场比赛就有进球，的确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件事情。那今天你在现场，在休斯顿这个球场，我们也非常谢谢王老师啊，王老师给我们传来了两张现场的这个图片，让我们有一种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在现场的观战的情况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看球的感受。
1: 就是气氛还是非常热烈，因为休斯顿这个场地，它实际上就是休斯顿德州人，就是一支橄榄球队，是他的主场。他这个场地很大，能容纳7万多人，将近8万人。
2: 嗯，
1: 然后今天现场是涌进了68000多名观众。
2: 嗯，
1: 所以场内基本上也是，你说坐得非常满了，已经，就是因为他场地很大。
2: 对，
1: 虽然空了几千个座位，但是实际上你一眼望过去也是非常满，而且场内加油的时候，这个做人浪的时候，那种感觉都是非常的棒。
2: 嗯，
1: 不得不说这个世界杯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球迷来看比赛啊，不仅是美国本土的球迷，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各种肤色的面孔啊，包括也看到了很多看上去就很像中国人的面孔。
2: 也有很多的中国球迷到这个现场去观战哈。总之我觉得这个世界杯真的是一个球迷的节日哈，狂欢的一个节日。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王老师从美国的前方给我们带来的如此新鲜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哈，谢谢王老师，辛苦你了。好，今天的连线我们到此结束。好，谢谢。这是刚才哈我们在节目中连线了这个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王老师也特别贴心哈，还给咱们传了几张现场的这个图片。那我觉得这个也看到了，像他所说的，大概这个球场能够容纳7万多的观众，虽然有一些空位置，但是今天王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差不多坐了68000，就是现场大概有68000名的观众在观战哈，这个能容纳7万多的球迷的球场，坐了68000的观众，应该说上座率还是非常可观的哈。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哈，你的看球的一些感受，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杰尼说，我们的战车简直把库拉索当库巴西踢了，这比分不得让巴西球迷有点这个稍稍的有点遗憾吗？他说不过

好，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7-1这样的一个比分呢，的确是唤起了很多人的记忆哈，尤其是对于德国队的和这个巴西队的球迷来说。那么12年之后，同样的比分再次出现，其实对于德国队来说，包括德国队的球迷来说，是希望能够重新找回那个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当然很多的球迷在今天也非常的冷静，包括很多德国队的球迷都非常的冷静，都说了因为对手实力相对比较弱，所以7-1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对于德国队而言，真正的考验其实是在后面，但是至少呢，他们终于用一场胜利为这段新的世界杯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而我在今天的节目中还想和各位去说一说库拉索的那粒进球飞入球网的时候，诺伊尔站在门前没有太多的表情。对于德国而言，这只是世界杯小组赛中的一个失球，但是对于库拉索来说，这是一个国家等待已久的历史时刻，这是他们的第一届世界杯，也是他们的第一粒世界杯的进球。更特别的是，从踏上世界杯舞台到完成这一刻，他们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我想没有人会因为这场失利而否定库拉索来到这里的意义，因为世界杯从来不只是冠军的舞台，它同样属于那些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属于那些等待数十年终于听见国歌在世界杯赛场响起的人，属于那些在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依然能够抓住属于自己瞬间的人。很多年之后，我们或许已经忘了这场比赛的具体过程，但是依然会记得2026年库拉索第一次来到世界杯就能够有进球，而且面对的是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所以我想世界杯啊，总是如此，有人在创造新的纪录，也有人会书写新的历史。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今天一组的另外一场较量当中，科特迪瓦1-0绝杀厄瓜多尔，第90分钟的时候迪亚洛打进了制胜进球。那么至此呢，一组的首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德国科特迪瓦目前是排在前两位，厄瓜多尔排在第3，库拉索垫底。老司机说感觉这个一组啊也是没啥悬念了，库拉索被踢了1-7之后，基本上这个小组可能就是其他的三个球队来晋级了。红日说这预测冠军啊就好像是在猜云朵的形状，变数太多了，德国队底蕴深厚，阿根廷有梅西的魔法加持，葡萄牙的 C 罗宝刀未老，但是足球是圆的，说不定黑马会带来惊喜呢，还是一起来期待一下2026年的绿茵盛宴吧。是的，毕竟世界杯才刚刚开始。很难解说库拉索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毕竟还进了球，球迷的欢呼和热情依然存在，第一次站在世界杯，第一次进球，库拉索的球迷真的很幸福，令人动容，令人羡慕啊！令人羡慕这四个字的确说出了很多球迷的心声。老司机说这厄瓜多尔的锋线还是太弱了，相比科特迪瓦板凳席也薄弱很多，小组第三晋级应该问题不大。好，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天涯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广告的时间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正装50毫升只要466块钱，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者是黑绷带，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块钱。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先找到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就享受不到这个价格。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任何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靓仔真靓说亚洲真的是球队表现得很强势啊，韩卡奥三队不败也创造了最佳开局啊。对，还有这个日本队哈，日本队今天凌晨的时候逼平了荷兰队，所以真的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出场的几支球队当中

容的是保持不败的。他说豪门球队当中巴西是踢平了，这个德国大胜啊，荷兰也被逼平了。他说总体来看的话，这个所谓的夺冠的一些热门球队啊，也没有绝对的统治力。沙耀萨卡说厄瓜多尔对科特迪瓦这场衡量太抢戏了，没错，但是呢还是要看一看最后谁能够更好的把握住得分的良机，这点太重要了。

好，马上呢是半点广告，所以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会继续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栏目哈，会和您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 组的一场精彩的比赛，那就是荷兰对阵日本的这场比赛。那对于日本队在本届杯赛的首场比赛中的表现，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哈，也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啊，稍后的时间也会详细的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好的，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天下体坛》。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6: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0: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6: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0: 3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6: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9块9，
9: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8: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9: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0: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1: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2: 哦，真是太好吃了！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15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隐山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7: 游侠赢了，12秒主力，
14: 在北京，
18: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4: 在里约，
19: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4: 在东京，
20: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4: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8: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4: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21: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在上午的10点32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 今天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了世界杯一组的比赛。那德国队呢是7-1大胜库拉索队，可以说德国战车轰鸣启动。虽说这场比赛的对手实力较弱哈，7-1的比分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但是至少他们用一场胜利为这段新的世界杯征程开了个好头。而在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1-0绝杀厄瓜多尔，所以在一组首轮比赛结束之后呢，德国和科特迪瓦排名前两位，厄瓜多尔排名第3，库拉索目前垫底。好，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尤其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前面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还特别连线了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哈。王老师是现场采访了德国队和库拉索的这场比赛，他也是在节目中给我们介绍了他在现场观察到的两个球队的表现的情况，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在赛后的采访啊，主教练对于这场比赛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评价，以及也传来了两张在休斯顿体育场的这个比赛的图片哈，让我们也看一看这个现场到底上座率如何。虽然有一些空位置，我还特意问了王老师，我说哎，我说我看到了这个图片上有一些这个空位置啊，然后他也给我解释了一下，他说因为这个球场差不多能容纳70,000多人，然后现场今天最终的上座率是在68,000多人啊，所以其实总体来说虽然没有满座啊，但是以小组赛的这个第一场比赛来说，这个68,000的上座率这个人数我觉得还是已经相当可观了。好，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你也可以看到这些世界杯现场的一个图片哈，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涯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包括你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你看世界杯的一些照片哈。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尾声，在节目的尾声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另外呢，在这个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本届杯赛的夺冠大热门球队之一的西班牙队就要闪亮登场了，他们也是面对的一个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少朋友会去看哈。那你也可以来预测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邀请大家来预测一下，你觉得西班牙队能不能取得一场大胜啊？这样我们算一场大胜就是净胜球至少3球以上啊，才能算是一场大胜，好不好？你觉得西班牙队能不能迎来一场大胜？我们欢迎大家今天来预测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中，明天上午的节目，我们来看一看哪些球迷朋友猜得比较准哈。好，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1: 绿茵如梦，风。

0: 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
1: 大力神杯，
0: 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
1: 足球盛宴，
2: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 F 组的情况，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的剧本，他们2-2绝平荷兰队。在 F 组呢，包括了荷兰、日本、瑞典和突尼斯，可谓是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对于各队而言，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应该就算是生死之战了。在本场比赛之前，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亚洲球队6战全胜，开场之后他们也的确占据着控球的优势。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荷兰队的几次得分机会都被日本队的门将铃木彩彦化解了。而下半场开始则是火花四溅了。第50分钟，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当中，这个赫拉贝芬赫在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而仅仅7分钟之后，久保建英杀入禁区，将球回敲中村敬斗，中村呢这个略作调整之后起脚劲射，皮球是洞穿了荷兰队的大门，日本队1-1扳平了比分。在第64分钟的时候，又是赫拉贝芬赫将球回做给萨姆维尔，萨姆维尔左脚轰出了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2-1再次领先。此后呢，双方都创造了不少破门的机会，但是都是功亏一篑。直到第88分钟的时候，小川航基的头球碰到了连田大地之后呢，折射入网，从而将比分改写成了2-2平，日本队惊险地拿到了一分。至此呢，世界杯开赛4天以来，出场的4支亚洲球队都是保持不败哈。你看，在 A 组当中，韩国队2-1力克捷克 ；B 组卡塔尔1-1逼平了瑞士 ；D 组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 ；F 组荷兰队和日本队2-2握手言和。所以4支亚洲球队目前已经出场的这几支球队都是保持不败的。很难见说个人预测哈，明天凌晨西班牙5-0能够大胜佛得角。哎，老司机蒙纳方向盘也是说西班牙5-0大胜佛得角吧，他说西班牙应该不会留一手，不至于吧。千万不要踢得太难看哈，这个因为这个他说不知道看了库拉索的结局，明天的佛得角会不会压力山大，他们要面对的可是今年的争冠热门西班牙队。小小萨卡说可能是我玩游戏的技术不太行哈，昨天我在这个非法上面踢的是厄瓜多尔2-0赢科特迪瓦，这个跟今天上午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啊，这个完全是相反的是吧，完全相反。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 ，F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就是瑞典队和突尼斯队的较量。两支同处竞争激烈的 F 组的这个球队呢，首轮比赛的结果很有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出线的主动权，因此这场对决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最新的比分情况，瑞典队已经是2-0领先突尼斯队了。应该说瑞典队的整体风格更硬朗一些，身体对抗能力强，在定位球、边路冲击和高空球争夺方面应该说是具备着一定的优势的。但突尼斯队呢，其实向来是以防守韧性和团队执行力见长，面对强度较高的对手，他们往往能够通过紧凑的阵型和快速反击去寻找机会。但是到目前为止，场上的比分方面，应该说瑞典队可能是今天开局之后表现更突出的一方哈，2-0他们领先突尼斯队。我们都说了这场比赛应该说在 F 组当中被称为死亡之组，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如果今天瑞典队赢了突尼斯队的话，也就是说在 F 组当中首轮比赛结束，瑞典队是排在首位的。

0: 节目中呢，我们的球迷也说了，说巴西队的表现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哈。本来以为巴西队怎么着能够迎来开门红的哈，但是最终是被摩洛哥1-1逼平了。所以在那个小组当中，苏格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的。靓仔说，摩洛哥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一届的黑马呀，因为他们防守的强度这很强硬哈。老司机说，感觉日本队的赛程还是太差了，和荷兰队分在一组，大概率小组第二出现，那很有可能会在淘汰赛就撞上 C 组第一的巴西，那就是一场恶战了。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各支球队其实现在都是想着去争取这个小组头名出现，还是希望能够占据在未来的淘汰赛当中更有利的这个赛程安排。好，那么这个在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的进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自己比较关注的或者是比较看好的这个球队哈，会是哪一支？包括我们刚才说了，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的0点，西班牙队对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即将登场了，他们的首战对手就是世界杯新军福德角，被称作葡萄牙二队的福德角，在斗牛士军团面前似乎是只能扮演配角，但是如果战术得当，他们也是同样有能力成为主角的哈。当然这个主角不一定是赢球，但是至少在场面上啊，可能和西班牙队是不是能够打的，至少打的有来有回的哈。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即将登场，面对世界杯新军福德角，他们能否迎来一场大胜呢？之前在节目中我们的一些球迷都已经留言了，说至少5-0啊，至少5-0的比分。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么看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我们这个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跟帖留言来说说看哈，对于明天凌晨的这场较量你怎么看呢？
1: 葡萄牙去打门球进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0: 好，那么其实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哈，目前大家非常关心的还是有关于亚马尔的伤病的情况，包括球队的心态。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芬特也透露，球队的几名伤员恢复不错，但是肯定不会首发。他特别提到了亚马尔目前状态不错，复出时间也和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其他伤员也都恢复良好，全员都可以出战。不过他和穆尼奥斯威廉姆斯在本场不会首发，具体出场的安排还要根据比赛的进程再来确定，就是亚马尔明天是肯定不会首发出场的。那另外呢，当记者问到如何看待球队被当作是夺冠热门的时候，德拉芬特认可外界对球员实力和过往战绩的肯定，并且表示西班牙队当中有着最强的中场配置。他甚至随后把所有中场球员的名字都念了一遍，但是他也时刻在提醒球员，越是被看好的时候越要保持冷静，并且要警惕佛得角。他也说了，世界杯的征程必须从稳健的开局起步，首场比赛的胜利也将为后续赛事奠定信心。大赛比拼的就是开局的状态，容错空间极小，无论是从竞技层面还是心理层面，打好首战都是至关重要的。小小萨卡说，西班牙控球为主，守门员实力强大，应该是能够零封对手的，也是夺冠热门嘛。他说其实首场比赛也没有必要拼尽全力吧，他说至少西班牙队只3-0是完全有可能的哈，就还是比较看好西班牙队在明天凌晨的首场比赛中的表现。另外呢，我们都知道4年1届的世界杯啊，其实对于中国亿万球迷来说，除了守候赛事为喜欢的球队呐喊助威，购买一张中国体育彩票参与世界杯竞猜也成为了加入这场盛宴的独特的方式。为了让广大球迷和购彩者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足球激情，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已经开售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的竞猜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等玩法都是可以接受投注的。此外呢，冠军、冠亚军竞猜也在持续进行，广大购彩者可以前往身边的体彩实体店参与世界杯赛事的竞猜，来解锁这个夏天的专属足球乐趣。中国体育彩票也是提醒广大球迷及购彩者，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的竞彩购彩渠道，所有线上售彩行为都是不合规的。另外呢，纸质彩票是唯一有效兑奖凭证，购彩者购票之后呢，一定要好好的保管，来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哈。我这次是已经买了这个冠军的竞猜哈，冠军的竞猜。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去在实体店啊，在体彩的实体店去购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竞猜哈，世界杯的这些竞猜的这个游戏哈。那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到目前为止你猜的冠军球队是哪一支呢？或者说小组赛阶段你也参与了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竞彩游戏哈，不知道你的预测的情况怎么样呢？好，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和您关注一下其他赛场的相关的消息。在北京时间昨天呢，纽约尼克斯在客场以94-90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从而以大比分4-1击败对手，时隔53年再夺 NBA 的总冠军。
2: 上一场尼克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最终一分险胜马刺，总比分3-1拿到赛点，他们距离总冠军奖杯还差一场胜利。总决赛第5场对决，尼克斯客场挑战马刺的这场比赛，两队战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前3节结束时，尼克斯以65-72落后马刺7分。末节尼克斯展开反攻，当布伦森的这次进攻得手后，将比分追成83-83平。 此役布伦森轰出了全场最高的45分。当比赛还剩20秒时，尼克斯以92-88领先，马刺只用了3.7秒就完成了一次进攻，文班亚马三分不中，卡斯尔抢前场篮板将球扣进，马刺将比分追至90-92。关键时刻，两队在罚球线上的命中率都不高。布里奇斯2罚1中，93-90，留给马刺追平比分的机会。但哈珀2罚不中，尼克斯抢到篮板球，马刺只能采用犯规战术。这一次，阿努诺比2罚1中，帮助尼克斯彻底锁定胜局。最终，尼克斯94-90击败马刺，总比分4-1。时隔53年，尼克斯再夺 NBA 总冠军。布伦森当选本赛季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3: 言语无法形容这份喜悦。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成为最出色的球员，以帮助球队获胜。能有这样的管理层、教练团队和队友，我真的很感激。他们每天都在支持我，对我来说，这意义最为重大。今晚我们就是为了再赢一场，带着冠军回家，不希望再赛一场，而是把它当成了最后一场。我们打出了那种状态，最重要的是能够和这些队友一起踏上球场。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环境，主场也好，客场也好，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
0: 另外呢，在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正赛的赛场上，汉密尔顿在昨天是夺得了赛季首冠，并且终结了安东内利的5连冠，拉塞尔甘为发车获得第二。

0: 安东内利、勒克莱尔和阿隆索等人退赛。汉密尔顿上一次正赛夺冠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比利时大奖赛，法拉利车队的上一次正赛夺冠也要追溯到2024年的墨西哥大奖赛了。这是汉密尔顿职业生涯第106座 F1 分站冠军，也是他为法拉利车队赢得的首座 F1 的分站冠军。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正装50毫升，只要466块钱。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者是黑绷带，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块钱。朋友们注意哈，一定要先找到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是享受不到这个价格的。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好，如果你想去看一看大美青海哈，赶紧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另外，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包括有南北疆的活动，包括有北欧之旅哈等等。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抽取一位幸运的我们的听众，那就是要恭喜一下杰尼啊，发来了这个照片哈。那也希望你赶紧把你的这个姓名、手机号、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那方便我们的导播记录哈，会给你送出由中国体育彩票提供的一份精美的奖品。好，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各企业、各企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3: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 4008589090 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

0: 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和梅村服务区路段，京二沪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上新和新昌枢纽路段，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在靠近叉河枢纽路段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6月23日起，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将新开往返四川绵阳航线，航线呢由春秋航空直飞，每周三班246直飞，18:55从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起飞，21:45落地绵阳南郊机场，回程为22:30从绵阳南郊机场起飞，凌晨1:05落地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暑期旺季呢即将来临，作为入川航线，扬州往返绵阳的航线性价比比较高，单程票价为230元起，不含税。那此外呢，6月18日起，无锡朔放国际机场呢将新增银川、西宁两条直飞航线，航线呢由深圳航空直飞，每天均有航班。7月1日起，常州机场将开通常州往返乌鲁木齐每日直飞航线，每一天一班，下午的6:20从常州起飞，晚上的11:20抵达乌鲁木齐，上午的9:10从乌鲁木齐起飞，下午的1:40抵达常州。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4: 被冷落过，
3: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4: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4: 那么
3: 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这个星期还挺高兴的啊，因为这周是4天工作日，然后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放假，这个端午假期呢也不调休啊，是挺开心的。所以生活当中要有点期待啊，有期待，哎，你这心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你比如说，你看618，对吧？算是一个叫年终的购物狂欢节。如果你是已经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在等待快递到达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挺开心的？因为充满着期待。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温度生活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满怀期待的在互动直播间留言，真好，谢谢大家。那来看到 TT 留言啊，他说我反正一拿回来就扔，什么东西呢？他是针对于我们今天互动直播间的置顶图所说的。另外精彩纷呈，谢谢你的打卡留言。还有闲听秋华说打卡，边看世界杯边听节目。哦，那你应该是看的回放了，对不对？世界杯这个比赛哦，全部都是在凌晨，真是要，你要是想要看及时的这个赛事，那你必须得熬夜哦。我觉得这一个月啊，

有点辛苦的哈、大家看世界杯看累了行吧，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期待啊，反正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兴趣爱好，这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一些。那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互动直播间来了，可以看图，可以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中间有一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靓仔真靓说，我每天都在期待苹果姐姐的节目，哇真好。TT 说，哦，世界杯比赛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在上午啊，反正是对上班族不太友好。行吧，今天我们置顶的这张图呢，其实看起来有一种满满的压迫感啊，甚至是窒息感。天哪，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刚才我讲到说618期间啊，我不知道你们家门口是不是也变这样子了，买是挺开心的，拆拆拆也很兴奋。那么有很多人呢都习惯性的啊，把这个拆完的纸箱顺手就码在一边，然后就想着说反正等等过两天攒多了然后再一起处理掉。你别说现在年轻人其实挺会过日子的啊，这纸箱子卖钱，你要是攒得多一点可能还卖不老少钱呢。所以啊，大家收到这个快递之后呢，这个纸箱子就玄关堆一点，阳台堆一点啊，储物间堆一点，楼道里堆一点。实际上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但是未必做得到啊。因为这个快递纸箱呢在夏天它的危害尤其大，如果你是经常堆这种快递箱子的人，你会发现啊，尤其是像在这种天气，气压比较低啊，温度也比较高，闷热，然后再加上又有点潮湿，你会发现隐隐约约能闻到一种刺鼻的发闷的这种怪味道，屋子里面一热一闷，这种味道就特别特别的明显。其实这个味道呢就是从一类比较容易在材料里面跑到空气当中的有机物散发出来的啊。那我们收到这个快递纸箱子，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纸箱子，它外面还缠着胶带啊，贴着标签纸啊，印着油墨啊，弄着防水膜呀，有的时候里面还直接套个塑料袋啊，气泡膜什么的。像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闻到的奇奇怪怪味道的散发地啊，这是有一个专门的化学名称的，应该是叫 VOCS 吧，简称啊。那么如果你们家是有比较好的这种空气净化器，它有一个开关就是打开可以消除VOCS 就是这种有害物质的啊。这种东西呢如果是浓度比较高的话，哎呦那就麻烦了，它可能会刺激到你的鼻子呀，眼睛啊，喉咙啊，就是你会待一段时间发现，哎呦这个空间怎么我待得很头疼嘛，然后嗓子也不舒服啊，然后不停的想要去咳嗽，甚至严重的话会流眼泪啊，恶心啊什么的。就是如果你判断一下，你有这种症状了，然后在这种环境当中又闻到了这种奇怪的味道，那可能就是这个环境里面浓度比较高的 VOCS， 就是这种有机物。那虽然说它如果是个低剂量的暴露啊，哪怕你闻不出来，但是长期待在那儿的话也会对你的各种器官，比如说肝脏、肾脏、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慢性损伤的。所以我其实今天讲这么多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也许你最近快递比较多，这个纸箱子也比较多，你把它攒一攒，无非是想要去卖几个钱，对吧，总是觉得说留一留以后能用上，但是啊一个没多可怕，但是这些大量的堆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尤其是大夏天的，就相当于你用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去赌一赌了，那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哦。所以你回家就巴拉巴拉，如果你们家还留着一些购物留下来的纸箱子，不要等明天了，今天下班以后全部把它清理出家门。另外呢记得啊，每天回家之前每天回家的时候你要先把那个窗子啊开开来通风一会儿啊，就把那个白天憋着的闷气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分享啊。刚刚贤听秋华说一边看世界杯一边听节目，然后他告诉我说，哎，直播这会儿是瑞

点对阵突尼斯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比赛的日程表和时间，我大部分是凌晨什么3点喽啊，早上6点喽啊，少部分有那个大概8、9点啊12点的，对吧？这熬夜看球确实是啊，看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人熬夜看球的话，这个对足球的热情啊，让人叹为观止。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啊，毕竟身体健康才最重要嘛。尤其如果你第二天还需要去起早上班的话。好了，刚才呢温度提醒的第一则已经跟大家讲到了，618期间很多人爱买快递，爱囤纸箱子，今天下班回家之后立刻把它清理掉啊，对身体健康是有爱的。那第二个温度提醒呢，其实这个结果挺让我诧异的啊，就前两天看到这个报道之后，我就立刻想要转发给我家人。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说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穿着在外面跑了一天的衣服裤子，回到家之后就直接往沙发上或者是床上那么一坐一躺了。你是这样的人吗？啊，如果是的话，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啊，打个一字过来，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反正我肯定不是，我肯定是属于二，就是回家立刻就要换衣服。你没有觉得这些衣服，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坐过公交车啊，坐过地铁啊，或者是办公室的椅子啊，餐厅的椅子啊，回家坐到床上、沙发上不自在吗？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心理感受。那么问题来了啊，这到底有没有？怎么说这个叫对健康的影响呢？穿着外裤可不可以直接坐在床上呢？我们先说结论啊，这个结论其实让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诧异。结论就是，对于大多数健康人来说，通过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很低。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好，你看今天还算是一个天气不错的状况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有雨，而且比较闷呢。哦，看来梅雨季就差不多快要到了。也算了算日子差不多了啊，六月的中下旬，江南呢这梅雨季节真是让人觉得有点难过，热也倒是算了，它就是特别闷还潮湿，所以这个时候的人体感不太舒服。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呢，就给你带来一样东西，我觉得是很好的，可以帮助你啊恢复舒适的体感。这个东西就是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回复蔚蓝这个关键词，蔚蓝的天空那个蔚蓝啊，获得购买的链接，可以到详情页先去翻一下。那这个止汗香体膏，它既可以清爽易汗，又可以散发比较高级的香气，这款是和香奈儿的蔚蓝香水同款的木质芳香调。木质的香气呢，它的特点是不浮夸不刺鼻，淡淡的就是很温柔很温润的这种气息啊，男生女生用都没有问题。而且呢，它是止汗加留香二合一，倒不是说强行让你完全不出汗，就是温柔的控制你出汗的量，然后把汗液稳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今天我们只有100瓶专属的福利，因为它价格非常的优惠，75毫升的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到手的价格呢是269元，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也只有100瓶的这么一个福利数量啊。它是韩国专柜有售的，就是韩棉版。那么这次呢是从香港直邮发货，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

0: 大家在掌上海关这个 APP 订单信息是可以查询的，它的有效期非常长，是到2029年3月份啊，所以其实75毫升，你一个夏天基本上用完了吧。嗯，那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如果你扫码添加福利官再给你减5块钱，到手的话呢是264块钱。然后如果你再加一个什么商城会员啊，有一个会员专属福利还可以再减10块钱啊。反正就是你自己去叠加一下，看看怎么样享受这个优惠福利更划算一点吧。但是呢，因为香港直邮的话，它清关和物流会慢一点，大概需要1个星期或者说10天左右的样子。只有100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蔚蓝，就是那个蔚蓝天空的蔚蓝，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再给你减5块钱啊。好了，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还有一个今天的温度提醒，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回来继续聊。等会儿我们会在互动直播间上新的图啊，大家也可以去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进温度生活，或者是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点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3: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4: 美味不绝于耳，
13: 寻味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附近新昌枢纽路段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现场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7: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18: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7: 被冷落过，
18: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7: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8: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7: 那么
18: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那刚才已经预告过，说这个时间段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带来今天的第三个温度提醒。现在呢，一组新的照片在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来看图啊，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点底下的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温度生活。哎，这后半点的这张图啊，我觉得我太有发言权了。第一张和第四张啊，看到了没有？这两个护腰啊，简直是我们家的同款啊，因为我就买了。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网红的护腰坐垫特别多人买，像我们办公室面一共有几个人呢？十个人，可能有一半的人都有这东西吧，放在办公坐的那个座椅上。这两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护腰坐垫、腰靠神器、久坐不累靠垫啊，在网络平台上非常受欢迎。那你看很多产品的这个宣传页、详情页呢，它就写着说，放在椅子上一靠就可以支撑腰椎、释放压力，久坐不伤腰。啊，这不是618期间吗？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护腰坐垫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有了它就可以放心久坐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置顶图当中啊，你有没有同款？反正我是有一个同款的。那我先说一下答案了。合适的腰靠它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坐姿，但是呢，它如果称之为叫护腰神器实在是太过了啊，太夸张了。因为真正伤腰的不一定是坐垫本身，而是靠着坐垫继续久坐、前倾、塌腰、长期不动啊，这些都是很伤腰的。那如果你有这个网红的护腰坐垫，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你正确的用法应该是我们此刻第一张图啊，这个是正确的，就是你要完全靠到它。最后一张图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叫塌腰啊，这样的一种做法，这个就是不对的。你自己去判断啊，自己对照一下。我们的腰椎呢，它本来就不是笔直的，而是有自然弯曲。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暑假就快要到了啊，毕竟孩子们辛苦了这么久了，不要带他出去玩一玩嘛。那今年呢，我们是组了多趟远距离的旅行啦，所以接下来我给你介绍的都是，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大美青海之旅啊。其实夏天的时候去青海挺好的，因为中国夏都西宁嘛，它其实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那么今年我们这个青海是青甘环线，而且呢路线和以往相比啊又做了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然后还会有一个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要去住一晚上。这个酒店呢是99%的旅行团都不会去到的，但是我们就要安排在那里住一下，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实际上跟市面上其他旅行团啊是有挺大差别的。这次呢是一个西宁进出，然后环线的旅行，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啊，8天7晚的时间。

全程入住4到5钻的酒店，然后吃的是青海的特色美食，还是挺不错的啊，挺让人向往的吧。好，你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那么今年远距离的旅行呢，还有南北疆。其实南北疆，有的人会说，那夏天的时候去玩会不会特别热？你要是去过新疆，你就知道了，它是大中午的时候在紫外线下确实挺热的啊，这个一点不夸张。因为我有一年带着我们的听友去那个北疆，啊，在吐鲁番大中午的40多度，但是呢，很神奇，只要是错过了那个紫外线直射的那段时间，比如到下午4、5点啊，或者是上午那个8、9点，特别凉快啊，小风嗖嗖的，你出去还得穿个小外套这种。今年我们也是南北疆分开玩啊，南疆的话是帕米尔高原为主打，要穿越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然后要在和田夜市尝一尝新疆美食，然后要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壮美的峡谷风光。南疆的话是8天7晚的时间。

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今天是2016年6月15号星期一，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好，我是型男公正。
1: 嘿、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
0: 是的，全新的周一呢，欢迎各位的到来啊。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说车聊车、当然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都会聊聊话题。那
1: 对今天的话题，我这话筒是不是坏了？
0: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家用 SUV 哪款产品在设计上会让你眼前一亮。
1: 对
0: 啊，这个什么叫眼前一亮呢？就是可能过目不忘，或者说就看了一眼之后呢，就觉得非常的惊艳，对吧？会有很强的记忆点啊。各位可以来就这个话题参与一下讨论了、
1: 聊设计了啊。
0: 啊，对，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来演，对吧？但是你神行者并没有这种故事、我在路上跟人说我开的车叫神行者吧、神行者是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吧，
1: 你还不能提路虎。
0: 对啊，
1: 对吧？
0: 我也不能提奇瑞，
1: 对，
0: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1: 我就是神行者，
0: 我这车样子长得帅不帅？帅，你有疾驰帅吗？我长连疾驰可能都不如。
1: 不是，我刚才在想，就突然想到十八的时候，我在想，他如果是定十八的话，他的直接竞争对手你知道变成谁了吗？iCar 的 V27
0: 啊，那倒有可能，比如说他们贡献一下嘛，对吧？
1: 你定成这样的话，你怎么卖？你就没办法卖了，这个牌子这么大折腾呢？
0: 不是，就是很尴尬，就为什么就还要再多出这样的一个品牌？我实在是不理解啊！
1: 我们等它上市吧，我觉得其实有点难了啊，这么看起来是有点难了啊。
0: 对呀、另外再来说一个油车吧，就是稍微让我会有点惊喜的产品。今天其实说的这几款车呢，个人感觉都没啥太多的没亮点。说Mercedes AMG 官方把新款的 GRE63 和 GRS63 换装了全新的 M117 EVO 平面曲轴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发动机的最大功率612匹马力，峰值扭矩850牛米，然后48伏轻混可以输出23匹的马力，极速可以达到280公里每小时，然后这两款 SUV 零百加速时都是低于4秒的。我为什么会觉得还惊喜呢？
1: 我是很好，很想听一听。
0: 是因为第一，它还是保持着 AMG 该有的样子，但没有做任何的妥协和变化。对，然后第二呢，就是你没觉得每天都聊电动车的东西，你突然来一个大排量的发动机，然后并且还会告诉你这种 AMG 的传承，我觉得其实也就是算是这个时代仅剩的一些亮点了，因为你再不聊的话也没有了。
1: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看他发的这个新车的官图的前脸啊，我觉得这个前脸怎么这么别扭呢？
0: 别扭吗？
1: 没有之前的 GLE 的那个线条这么的流畅啊。
0: 应该说它没有那么极致了，
1: 就是给人的感觉，就为了要是改款弄了一个直线条，在 GLE 是相对还偏圆润的车，弄了一个直线条的前脸。

0: 给人感觉好奇怪哦。
1: 嗯，他那没办法呀，他
0: 就为了改而改。
1: 他现在这种
0: 东西
1: 家族化就是这样的。他其实之前很多车前脸都是这个长这个造型了。
0: 但是你说实话实说，老款 GLE 是不是看着比这个前脸舒服一点？
1: 嗯，
0: 这个前脸看起来相当瑞虎，
1: 只能说没有惊喜吧。但是你说我丑，我也不觉得丑啊。我觉得其实 AMG 的就奔驰的这个大 SUV 体量其实就应该摆这个样子，因为它也不是那种小杆子开的那种小运动车，它毕竟是一个大 SUV。
0: 但
1: 是
0: 但是它加了这些就是大镀铬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沉也沉不住，立也立不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对。是的，你讲的这点是对的，就是也会有一点就是定位上的尴尬。
0: 对啊，
1: 但是你真的选 AMG 的人，可能外形只是一方面，那可能
0: V8 听个响吧。
1: 你也不能完全说听响、啊，人家要大排量发动机，那其实也是一个身份啊。
0: 今天上午的时候，那个我们技术专家跟他聊，
1: 嗯，
0: 他在修一台 4.0T 的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1: 啊，
0: 那个车主啊，就现在就陷入了一种非常，就是。被动的这种局面，
1: 嗯，
0: 就是要换呢，这个车就是三文不值两文就要卖。
1: 是的，
0: 要修呢，最起码十几二十万的修，
1: 嗯、
0: 啊、
1: 嗯，
0: 不修的话呢，那个发动机里边的。

0: 这是一方面，最重要是马上国七就要出来了，
1: 对
0: 对吧？你后面就陆续就要被淘汰了，你到时候你说你怎么办？啊，
1: 就是用也用不起来，修也修不起来，那怎么弄啊？
0: 是的，就是问题嘛。
1: 今天刚刚蔚来也正式发布了2026款的冠军纪念版系列的这个车型，它纪念什么冠军啊？
0: 不知道，它反正自封冠军
1: 呗。有个什么冠军？我不知道啊，就是很奇怪。
0: 冠军纪念版它其实去年就有冠军纪念版。
1: 它纪念什么冠军？
0: 我不知道它得什么冠军。
1: 谁能跟我们提醒一下？
0: 换电冠军呗，那还能什么冠军？
1: 不知道。但是这个车呢，就是。价格方面要比普通版本稍微贵了一点哈，就是因为可能有加了相关的套件嘛。ET5 和 ET5T 的起售 bus 方案都是 20.5， 就是因为那是19嘛，对吧？然后整车购买是 31.3， EC6 冠军版是26.5万的 bus 方案，然后37.3万是买断的这个方案啊。
0: 对，现在蔚来它的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ES8 卖得太火了，然后它的 ES6 啊，包括 EC6 这样的产品呢，只是一个处于出库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它怎么出呢？所以就只能推各种版本，然后做各种涂装，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再去吸引大家，也没啥感觉好的亮点。
1: 其实看到之后脑子里想的就是出库存。
0: 就是出库存，
1: 对吧？
0: 就是这样的，
1: 给你加换一个标，加个颜色什么之类的。
0: 对啊，你说我就现款这样卖的话，它没话题了。
1: 对，
0: 它没话题了，对吧 ？ET5T 我也不能降价，那我怎么办？我只有出新版啊。新版就是无非可能就是告诉你各种升级，搞点涂装，那其实也没啥变化。
1: 所以消费者就不好忽悠了呗。
0: 本来就是嘛。现在消费者其实一个比一个精。
1: 哎呀，大家都看得太清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我们也就是实话实说嘛，对吧？可能这厂家听了也不太开心，但是呢，就是你让我说违心话呢，我也难受啊。
1: 要不就是你换标可以，不要再涨价格，就还是19。让大家多个选择。
0: 他这个涨价其实不是因为他想涨价，是因为芯片的问题。他其实是想规避掉有一些核心部件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和原材料的上涨。
1: 好吧。
0: 所以他必须要出个新版。告诉你我哪里升级，其实升不升级是他说的，对吧？但是我得默默的涨一点点价格，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终端有一种 ET5， 如果你要是遇到的话，其实可以考虑考虑，就是 ET9 的啊，就是那个什么 T 来着
0: ？ET5T，
1: 就是最大的那个车 CT，
0: ET7 是吗
1: ？ET9
0: 啊，
1: 对吧？那个大9的那个车主当时买车的时候不是赠了10万块钱的购车款吗？据说啊，有很多的那个9系的车主呢，是把这10万块钱放到了这个 bus 到 ET9T 上面
0: 啊。
1: 就比如说这个车，它相当于9万块钱买的
0: ET9T。
1: ET5T 嘛，它相当于9万块钱买这个车，然后再卖给二手车商，它中间是可以套现的，你知道吗？
0: 不错，
1: 懂了吧？就在市场上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车，大家到时候可以考虑考虑一下啊。
0: 好，当然我估计可能很快漏洞要被堵了吧。
1: 看看啊，
0: 都说出来了，真是。好，12:24，我们这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吧。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眼前一亮的设计的家用 SUV， 家用 SUV 啊。就是哪款设计产品让你会眼前一亮，
1: 在家用 SUV 里面选一选啊。
0: 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再回来。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7: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8: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9: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中午好，我是水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部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附近新昌枢纽路段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水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5: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6: 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7: 汽车。
16: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8: 好的，欢迎回来，12:3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行男公正。
19: 大家好，我是行男姚晓。
18: 对，我们在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
19: 今
18: 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关于家用 SUV 哪款产品在设计上会让你眼前一亮。
19: 记住，说的是设计啊。什么叫设计？就是在它的外观也好，内饰也好，某一种功能也好，体验也好，都能够去聊啊。
18: 对，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继续留言就好了啊。
19: 对，
18: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要向各位来推荐推荐我们滴滴爸爸去旅行的一些项目。
19: 哎，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呢，要想出去玩的话，又分为国内和国外哈。国内和国外。先说欧洲啊，欧洲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两个。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大家去这个东欧，我们去奥地利、去匈牙利、去捷克，有一个12天的东欧亲子。去到的是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啊，西西公主住过的美泉夏宫啊，也可以让孩子换上复古矿工服去探秘萨尔茨堡的盐矿，到布拉佩斯坐世界最美的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慢的晃悠啊！反正这一路上特别适合亲子去玩，您可以打400007-1011。
18: 如果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感兴趣，可以跟我们体验一次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性可以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的7国，深入挪威的2大知名峡湾，在芬兰的原始森林徒步，亲手体验野外的 barbecue， 沉浸式的感受北欧的极简风情和千年欧洲的历史，也是在8月4号的时候可以出发。咨询报名400007-1011。
19: 哎，如果你要说那我想秋天出去，我暑假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10月28号，交广网有一趟是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河轮的旅行，去漫游金秋的欧洲，不用你搬行李，不用你换酒店，推开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景。13天的时间去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啊，也是400007-1011。
18: 最近呢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中国夏都西宁避暑，在青甘环线去寻找夏日的清凉。今年的路线呢再升级了，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99%的旅行团都不会涉足的藏在群山中的云山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住上一晚。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这些都是一次搞定的，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4到5钻的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400007-1011。
19: 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呢，那暑期去新疆就非常的合适了。去南疆去感受帕米尔高原的一路震撼的风光，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和田夜市品尝各色的这种新疆美食，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从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应该是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了。
18: 还有就是还可以去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的大北疆的环线，南京直飞伊宁。然后这一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讲呢，这是最适合的旅行路线，也是最合适的季节，
19: 一定要去。
18: 10天9晚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的旅行，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
19: 天热了，大家出门去玩的时候呢，运动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汗味儿这件事情可能都会比较的在乎，是吧？
18: 没错。
19: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蔚蓝购买吧。
18: 对，不管日常通勤、逛街、出游、约会、相聚、商务洽谈，自带淡淡清香真的很加分。但是呢，喷香水总是显得刻意，少了浑然天成的自然氛围感。那你可以试试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既能清爽易汗，又能散发高级的香气，让你即使在盛夏，气场也始终在线。
19: 香奈儿不用说了，享誉全球的顶奢品牌啊。蔚蓝呢是他们家的王牌爆款的香氛，常年是热销，口碑封神。像很多的明星啊，都是蔚蓝系列的忠实粉丝。今天这款止汗香体膏呢， 跟香奈儿的蔚蓝香水是同款木质芳香调，不浮夸不刺激，温柔又有气场，男生女生是都可以用的，而且是止汗加留香二合一，不是强行让你完全不出汗，是温和控制出汗量，把汗液稳定在健康合理的范围，也不会觉得腋下湿哒哒黏糊糊的，香气淡雅绵长，涂上之后香味慢慢的散发出来，早上涂完中午还香，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18: 市面上同品质的止汗香体膏没有五六百是下不来的，咱们这款在官网和线下专柜也卖到450，但是今年频率专属100瓶的专属福利，不为赚钱，只为宠粉。75毫升的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269，还是韩面版，只有韩国专柜有售的。这次我们是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效期到2029年3月，绝对的好日期。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到手只要264。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还能再减10元，最终到手254。会员满减更划算。不过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会稍慢一点，大概7到10天左右。这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蔚蓝”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给您减5元了。
19: 618年中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蔚蓝”，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膨胀到618，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名洁面，包括精粹水啊、经典面霜啊，都是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啊，回复“蔚蓝”就可以了。

0: 然后加假排气管、嗯、我们就会在节目里边去说，我说你再折腾它还是台家用车、嗯、对不对、嗯、所以事实上来说大家再来看一看当年的那些家用车，什么大众啊，然后丰田啊，包括福特啊，其实做的都是四平八稳的这样一种设计，嗯，但是现在你再来看，就像你刚才说到的阿维塔一样，嗯，啊，包括小米的预期，嗯，啊，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新上的小鹏的莫纳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嗯，你会发现所谓的家用车在设计上越来越出位，越来越出跳了，嗯，可能在过去的时候只有在一些跑车，在一些超跑上面才会去用的颜色啊、造型啊，哎，现在开始在家用车上面十几万甚至是几万块钱的车上也会看得到了，这可能就是现在我们对于家用 SUV 产品理解上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变化了啊。
1: 我就说说我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吧，就是概念性的东西呢就不聊了。然后我觉得就有几款车可能它一出现的时候是真的让我觉得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的。比如说我举第一个例子，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我觉得就是它虽然像邪恶大鼠标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它就模糊了 SUV 和轿车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就这个所谓的家用的这个产品，它整个的设计又很简洁，同时又很科幻，然后呢又让人觉得就一下子就很难忘记的一个感觉。嗯，所以像特斯拉的这个车型呢是我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嗯哼，其实包括像小米的预期，虽说大家都讲它模仿啊拷贝啊什么东西的，但是呢你不得不去佩服的一点就是它能够给到你的情绪张力是非常强的，嗯，就是作为一款 SUV， 作为一款家用的车，定位年轻人的车，嗯，它能够给到你的要运动感有运动感，嗯，要前卫的夸张的设计它也有，嗯，同时呢还能够整个让你开出去之后会非常的有话题度，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设计，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们买家用车都考虑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嗯，现在买家用车也得要有情绪价值，也有在外观，
1: 对
0: 不对？也要有设计，然后可能想要的更多，
1: 对，
0: 就是外观上面要更帅，颜色上面更出跳。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像很多二手车商也跟我们去说，你买家用车，你就买白色的，嗯，买黑色的，嗯，你不要去买那种红色的、绿色的。你发现没有？现在大家去买车，全部都是买那种出跳的颜色。嗯，
1: 是的，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于 SUV。

0: 微的一个定位是什么？就是我
1: 在的这种多元化，包括刚才谈到的外观的这种多元化、颜色的多元化、功能的多元化。
0: 嗯，
1: 你看现在啊，就说的这个合格的，我们刚才说设计的比较好啊，
0: 嗯，
1: 就是合格的家用 SUV， 第一眼看过去之后，你不能觉得太廉价。
0: 嗯。
1: 就是一眼看过去之后，你要觉得这车还挺有质感的，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它能够追得上时尚的这种最新的一些元素的设计，比如说今年流行红色，
0: 嗯，
1: 什么什么车厘子红，
0: 嗯，
1: 去年流行绿色，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这些东西就是能够去让大家会觉得，谁说家用车就得普通？所以颜色和外观的设计上面得出挑。然后内饰的这种设计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趋于功能性了。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三排座椅能够什么？就是大 SUV 啊，第三排座椅能够收起来，好像都是已经觉得是一个挺有功能性的一个设计了。
0: 嗯，
1: 现在你再看一看，必须第一排跟第二排能够组成一张床，
0: 嗯，
1: 必须第二排零重力座椅能够什么让膝盖跟你的心脏同高，
0: 嗯，
1: 这些其实都已经形成了普通消费者在买车时候的一种共识了。
0: 嗯，当然你刚刚讲的这些呢，其实是大家普遍都应该所了解到的一些共识，
1: 嗯，
0: 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外形各方面的。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家用 SUV 有一点就是它一定要有故事性，
2: 嗯，
0: 就是一定要让你会和它产生一些连接，甚至呢就是这款车你买了之后呢，会让人觉得它跟你的本人的气质会非常的契合，
1: 嗯，
0: 对吧，
1: 跟家庭的气质都比较契合，
0: 对，然后呢也会因为你这台车呢会跟你就是比如说会有更多共同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设计的方式，
1: 嗯，
0: 啊，
1: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从外观设计的来说，你会发现最早的时候开始流行那种大嘴的前脸，
0: 对，
1: 现在就是全部要简洁科技化，
0: 对，
1: 对不对？就是一定要全封闭的，是不是？
0: 嗯，
1: 早期的时候那种最早的那种都是方方正正的，比较臃肿的。
0: 嗯，
1: 现在这两年流行的家用 SUV 都要有运动风，
0: 嗯，
1: 最好有快背，最好有流线型，对不对？嗯，
0: 不，但是它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分类，就是该喜欢方正的还是喜欢方正，对吧？爱方盒子车的人，他可能也爱不了普通的小轿车。
1: 哎，但是你没发现，就这两年的这个方盒子，
0: 嗯，
1: 它也不是那种纯方，
0: 对，
1: 它也会有带点圆。润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0: 但是你方盒子大体的东西还是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我平常就喜欢玩硬派的人，
1: 嗯，
0: 然后你是说你让我买一个特别运动风的或者什么样的风，嗯，那可能我就爱不上，
1: 嗯，
0: 对吧，如果我平常是一个就是喜欢偏运动偏赛道偏性能的，你让我喜欢那种宽宽大大的车，嗯，我可能也开不了。
1: 还有一个事情你没发现，就比如说内饰这个东西，
0: 嗯，
1: 过去的时候呢就流行我们买一个车看它的内饰，这车贵不贵就看它的按键多不多，
0: 嗯，
1: 这个车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家用 MPV 啊，家用 SUV， 为了显得自己很贵，内饰里面加了很多的按键在里边。
0: 嗯，
1: 现在就是变得越来越极简化，
0: 嗯，
1: 物理按键的大幅度的减少，嗯，然后这个玻璃屏幕的这个逐渐的增加。
0: 这个呢，嗯，这个呢，我倒不觉得说大家会因为这个改变而去选择，但是有一点变化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它的空间的实用性，
1: 嗯，
0: 就为什么现在前备箱开发出来，大家会普遍觉得，前备箱一开始大家都不太愿意用嘛，
1: 这也是一个创新性设计嘛，
0: 对，但是后来会觉得，哎，好像越用越好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这车头我就是不愿意靠里，
1: 嗯，
0: 靠外，
1: 对
0: 吧？我就有时候拎着东西，我就想敲击两个前备箱，就把东西放前备箱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干湿分离嘛，
1: 嗯，
0: 前备箱还能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我车内的这个空间能否挖掘得更好？比如同样都是五座车，那我坐后排，它的整个的舒适度是不是会更强一些？我觉得其实这种实用性的东西可能也越来越占据和普通消费者的心智了。
1: 哎，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嗯，两个人就互相不服对方 啊，一个人是买了 ES 八
0: 啊，
1: 一个人买的是李维斯
0: 啊，
1: 就是理想 L 九嘛，
0: 嗯，这俩本来就是冤家嘛。
1: 对，然后他们俩一起去逛超市，都推了一车的东西
0: 啊，
1: 结果到那边去之后呢，哎，李维斯的车主先说了，说
0: 啊
1: 呀，这么多的东西，这放东西真的太不方便了
0: 啊。
1: 嗨，李维斯，开出来一点，然后我来装，然后那个车就开出来，是吧？
0: 啊，
1: 然后等他秀完了之后 ，ES 八的车主站在旁前面。
0: 前辆前备箱，
1: 前备箱打开，把东西放进去了，说你看你折腾那个样子干什么，对不对？
0: 啊，是，
1: 这其实也是设计思路的一种全新的一种变革嘛。
0: 是你很难说谁对谁错，或者谁代表以后的终极发展方向。
1: 对 对。
0: 但是至少从目前来讲，这是两种。
1: 没有崛起的时候，觉得七个五都是常青树，还有一个马自达的 CX 四啊，
0: 嗯，
1: 老 Q 七，老奔驰。那个时候都是有电话键盘在他们的那个中控面板上的时候，都觉得这车可高级了。
0: 嗯，
1: 特别那个时候就没有移动电话的时候，坐一个朋友的车，在后排上面看到一个电话，当时我都惊为天人，
0: 嗯，
1: 这东西怎么会有，还能在车上打电话呢？

0: 那是因为当年咱们都没怎么见过
1: 世面，没见过世面嘛，对不对？
0: 对，它能给你这么多的按键，就证明它里面有很多的功能，但其实有很多功能都是重复浪费的，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用的，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其实你再看到有这么多按键呢，你除了只能感慨一句"哇，当年设计好牛啊"，
1: 嗯，
0: 其他其实你也没什么太多感受了，
1: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也用不着这么多按键了，一个屏幕解决一切。
1: 对
0: 啊，当然那个马自达 CS-4 呢，要多说一句啊，嗯，CS-4呢，首先第一点，这车是中国人设计的，
1: 对，
0: 不要以为是就是海外的这个设计师。嗯、还有呢，它其实是在啊马自达3的基础上去打造的，但是呢，它有
1: 理解成特供。
0: 对，它是一台中国特供车。它还有一点，它非常好的就是结合了 SUV 和掀背车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所以它造的还是非常的有流畅度，然后整个的视觉重心也非常强啊、
1: 嗯，
0: 很好看的一台车。
1: My Dream 说24款双擎，雷凌有颗粒捕捉器，担心会堵，有这个必要担心吗？还是正常开就行？是这样的啊，就是尤其像这种混动的车，它的颗粒捕捉器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不能叫堵，
0: 嗯，
1: 它需要清理的这个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0: 嗯，
1: 就这个清理只不过是你主动去清理，还是它的程序去清理的这个问题，你明白吗？
0: 嗯，
1: 对不对？颗粒捕捉器你把它理解成一个口罩，就这个口罩塞满了之后，它就需要去清理，明白了吧？啊，
0: 嗯。男孩不懂爱说，当年的英菲尼迪 QX50 长得像一双特大号的鞋子，车身特别的扁，还有内饰还是橙色的，不愧是和奔驰同款的发动机，长得像一双特大号的鞋子。
1: 当年的英菲很多的就是文艺界的人士，
0: 嗯，很喜欢，
1: 特别喜欢买这个车。
0: 是的，
1: 就因为它的造型比较特别嘛。
0: 对，
1: 你看它的那个80长得也像是一双大军靴一样那种感觉啊。
0: 嗯，但它其实整个设计也算挺成功的呀。
1: 嗯，是，
0: 对吧？在那个年代，
1: 是
0: 你没发现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其实提到设计，老是会怀念以前，那真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现在很多车就是一个成功的外形出来之后，大家都是纷纷的 Ctrl+C、Ctrl+V 了。
1: 最新一期的工信部那个网站上公布的新车，你都无力吐槽。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一个理想脸卖的好了，所有都是理想脸，我半价的，我1/3价的，什么样的理想脸都出来了。那以前呢，各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基因，都有自己的灵魂，
1: 而且大家不敢越雷池一步。
0: 对呀、啊，
1: 你原来的时候，你说你设计一台车长得像保时捷，那众泰弄一个那个 S29 给骂成什么了？现在好家伙，就全。还是保时捷，而且我还拿保时捷当卖点，我这个车长得像保时捷怎么样，是不是很漂亮？
0: 嗯，现在就感觉好像这个所谓的版权啊什么大家都不值钱了，就这种设计啊真的就反正、嗯、
1: 我要是众泰，我现在我都能站起来说早知道这个样子我比你们都能打多了，你知道吗？
0: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啊？西西奶爸问我去北京有没有喝豆汁，没有。
1: 嗯，
0: 没有。
1: 你到北京不喝豆汁吗？
0: 成名没安排。
1: 老北京不，我看你们吃包子了。
0: 他安排了炒肝儿、啊，
1: 那个包子好吃吗？
0: 好吃
1: 啊，大葱馅的。
0: 那怎么可能
1: 啊？
0: 就猪肉馅，
1: 猪肉大葱嘛，那不那边喜欢吃这个吗？
0: 啊、没有。
1: 炒肝好吃吗？
0: 包子的特色不在于馅儿、
1: 啊，
0: 在于皮，因为我们这儿皮是发面，他们是碱面，
1: 嗯、
0: 就是它那个汁儿是能够通过皮就能看出来的。嗯、我们这儿就是一块白白的东西，
1: 对，我们这是死面，它那是发面，
0: 对、
1: 啊、
0: 然后你就会感觉，反正咬一口之后就爆汁儿，
1: 它里面是有洞洞的，
0: 啊、
1: 我就喜欢吃这种，就我们北方包子都这个样子，
0: 就是啊，
1: 说到今天这个空间设计啊，就回到我们现在在买车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就现在的这个车，你说设计上面特别的雷同，包括内饰设计方面也是特别的雷同。中间一个大屏幕啊，然后两边两个小屏幕，
0: 嗯，
1: 后排一个头顶上有一个屏幕，脚下还能有一个屏幕，
0: 嗯，
1: 对不对？这些屏幕都放上去之后呢，就觉得整个车里边好像高级感就起来了，
0: 嗯，
1: 其实不是吧？我觉得还是去有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减法。前几天的时候我去试驾那个极狐 S3 的那个换电版本的时候、
0: 嗯、
1: 我试的那个版本啊是没有天窗的、
0: 嗯、
1: 我们都没有提这件事儿，你知道吗？结果呢就是评论区里面好多人跟我说，哎，这是什么车，这个车没有天窗挺好的、
0: 嗯、
1: 就发现其实很多人对于有一些功能过剩或者是有一些不常用的功能，其实你不给它反而是不错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聊 SUV 的这个设计，我们在买家用 SUV 的时候其实可以结合和自己家庭的实际的需求去买一台适合自己家里的车啊。
0: 我觉得我不知道设计这东西会不会回归啊，就是因为它每隔个几年呢都会有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在我刚开始接触汽车的时候，那会儿所有的车都是方方正正的，连轿车也是的，一点都不圆润。
1: 嗯，
0: 在

0: 往后发展呢，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圆润，越来越圆润。现在呢，好像又有些方盒子的车，就是方方正正的车又开始出来了。然后大家呢会怀念说，以前方盒子的，就是方方正正的时代的那种设计呢，又会很复古，同时也会很时尚。
1: 嗯，
0: 但不知道再过几年之后，会不会又有一些全新的一些变化出来哈？反正设计就是永远是一个轮回。
1: 对，
0: 对。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代它整个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那我们可能现在还会比较在意设计。可能再往后呢，就是技术会更占优势，就是在技术面前，设计啊、配置啊、价格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的。只要我的技术够牛叉，对吧？但我的价格哪怕卖贵一点，它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愿意买单的。
1: 嗯
0: 啊，
1: 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在买车的时候要注意几点，一个就是布局要更加灵活，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五座、七座的、六座就变四座的，对不对？
0: 嗯，
1: 第三排的这种。变化包括第二排的座椅的这种前后的移动，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内部的空间，
0: 嗯，
1: 比如说储物空间啊什么之类，因为大家大多数现在把家用 SUV 不是当做是一代步车了，
0: 嗯，
1: 更多是开到一个地方之后，它就像我们家里边的一个移动空间一样，
0: 是的，
1: 我把我家里的休息室放到那边去了，在外边玩累了之后，我坐在车里躲一躲，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座椅的舒适度、空间的舒适度，包括空间的灵活多样性，这是需要大家考虑的事情啊。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对，关于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有很多的话想说，这个留到以后我们在大蓝鲸平台当中会继续来读读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呢是哈多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啊！今天在直播室里呢，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汽车人林继平啊，
5: 杨先生下午好啊！我们的618活动呢已经开始，大家已经知道了，所以说参与呢，来自乌克兰的这个哈多去购买，我们交广去推荐的，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因为这些年有些车友呢。一年买两次，真的是这样。有的呢六月份，有的是到年底双十一的时候呢去采购一次，
1: 多囤两瓶啊。
5: 对，为什么买哈多呢？因为哈多呢，对一台车来讲，只要有发动机，那就要能去清积碳、去保养，包括现在的一些新能源挂绿牌，除了纯电用不了，其他的呢都要去清积碳。因为呢，积碳不清的话呢，就会造成问题，严重就是烧机油拉缸、发动机过早大修，再不严重的高油耗，还有呢就是尾气超标，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些事情。不要觉得尾气超标这个事情离你很远。其实很近，在这些年有些德系车真的是第一次六年第一次上检测线的时候呢，尾气就超标。那什么问题呢？积碳的原因造成，包括三元催化呢被这个积碳覆盖，尤其是经常跑市区的一些车，拥堵是一个问题，油品是个问题，我们的空气质量环境有的时候也是一个问题，都会造成呢这个在我们的发动机内部，就是缸内燃烧室当中积碳多，核心就是影响到活塞环卡槽烧结石，储油环呢那个活油孔被堵死，这样的话呢在缸内润滑就成问题，发动机离损坏甚至损毁就不远了啊。哈多除碳净呢是来自乌克兰的一款综合性的燃油添加剂，哈多进中国的时间30年，进我们交广的时间呢14年。618的活动呢划算，为什么呢？一支省了有大几十，比如说168一支，你参加那个活动再打打折再送送，那这样的话呢

就划到95.6一只，就很便宜了，95块多大概这个费用。买六只，我们现在呢是发九只，就是送了三只，另外呢平台还有85折的一个优惠，又给大家呢砍了一刀。三只买的少的呢，我们送一只，再打85折。怎么去买？记住我们的通道，上京东，在京东方面呢去找哈多旗舰店，我们交广那个店铺啊，有这个 logo 的，认准绿色装，我们定制认准啊。目前上京东。

0: 也可以去拨打，这个古老的方式依旧有车友呢在用，所以说没有撤销掉。这个电话呢24小时都可以咨询啊，也是比较强大的，不是 AI 是人工啊。这个11185直接呢说转人工就可以购买。目前我们正在这个火热的进行26年的618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哈多除碳镜呢？因为它是一款真正管用的，历经这么多年大家实测总结出来经验的要用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有些车友呢也对比过，有些车友不能够单单看价格，有些纯的一些这个添加剂的产品只有清洁力没有其他的一些功能，那用过之后呢有的清洁力过强还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堵排气的，油耗越开越高的，拉缸的，这个造成这个副作用的确实蛮多。所以欢迎一些车友呢去在行业当中呢挑一个产品呢去对比。除碳镜是我们交广一马当先在十几年前就给大家呢选择的一款成熟的来自乌克兰的军工科技的综合性燃油添加剂。
1: 其实我不知道在这么多年那个，因为宣传了这么多年嘛，有没有人一开始带着很质疑的这种心态去跟你们去聊，然后甚至有没有人就带着怀疑，我就来买来看一看到底你们是怎么个吹牛法能不能解决的啊？
0: 太多了，一开始很多车友呢说我本来就加一箱油就花了几百，我再用一支百来块钱的虽然打过折的，
1: 对，
0: 是不是费用高了？
1: 对，
0: 然后用过之后恍然大悟，说哎，真的如你们所说，我的这个油耗下来了。油耗下来我们不说节油，叫恢复油耗。因为有些车的工况呢比较糟糕，其实高出几个油你跑得少的还好，跑得多的其实多出一笔很可观的一些费用。那有些车友说你们说的续航我来试试看，哎，果然加了一箱油燃烧充分，踩油门就不要那么多喷油了，然后一箱油能续航出百来公里的一些公里数，这是个平均值。那更多车友我们有一次就是采访的那个奔驰 S450、原来是宝马740的用户，换了车还在用，他的一箱油是我们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一箱油不加哈多跑长途是800公里多一点、跑了长途之后呢跑了是1100公里左右，
1: 就是加了之后
0: 加了除碳镜，他说这个他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我说怎么算出来、有没有算错、他说没有，我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好多箱油跑出来的续航长的一个这个效果。
1: 这个其实就刚才说了嘛，那燃烧充分了嘛，就等于说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原来那个油啊虽然也喷了，但是它没有太多的去作用在做工上面去、那燃烧充分了之后呢，它喷出来之后它就更多的去把它用在做工上面，这样的话它就跑的就更时间更长嘛，对吧？这个可能大家也能够去理解。就你刚才在聊价格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去问，就你一箱油300-400块钱，如果单独去买一瓶的话，这个是168嘛、对不对？
0: 对，
1: 它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能够去给你省下来多少钱呢？大家有没有算过这个账啊？
0: 对，有车友算过啊，比如说我们168先算着我们打折打85折，还有一些送，你三支起我们就送一支，6支我们送3支，这样的划到我前面讲的就破百，就是95块钱左右一支。他加了之后有些车呢就省一笔钱，比如说过早大修，比如说我们就还是讲德系了，因为德系真的修的太多了，什么这些年当中出问题的，你像市面上开修理厂的专修
1: BBA、对，
0: 然后
1: 当你直奔发动机的市区里跑的容易积碳嘛，
0: 然后他算账，他说我一年比如说用小几百块钱的哈多，但我省了一笔费用。有些车他会去看，包括 4S 店遇到一些同样的车，他大修了花一个小几万两三万的多呢，车越贵修的越多。我们一直在讲避免发动机过早大修，使用哈多是省钱的，
1: 对，
0: 小费用办大事。因为大修一台车的发动机通常是这一台车价的10%-15%左右，个别车型还更贵，所以用哈多呢看似花了一笔钱，其实省更多的一些钱。还有就是尾气超标的问题，尾气超标我前面讲不要觉得离你很远的一个事情，那是老旧破车才会尾气超标，不是的。现在的发动机特别德系，调得比较激进，在排放方面呢，有的时候呢是我们国内的一些要求，有的都进不来，那有些呢就是调整了之后对油品说实在话要求很高。哈多呢可以提升油品，提升这个燃烧的效率，然后清洁我们的传感器，这样的话呢尾气就会很好。
1: 我们网友这个靓仔真亮说加了哈多多跑100多公里、他自己说的啊，
0: 是的，
1: 你们可以进去看一看。然后这个朋友说下次参加节油挑战赛带瓶哈多再去啊，他不能说加上去之后他就能够节，他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说大家说可以去买套餐，就是买三瓶送一瓶，买六瓶送三瓶呢？因为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哪种东西跟你说加进去之后立即这个车就换成一辆车了，这不可能，那是瞎扯的，是吧？
0: 对，所以清积碳呢我们在日常当中遇到的一些老车公里数多了，以前确实没有清过积碳的发现有问题了，真的如我们所说会起到上面的一些综合 性的一些作用，它不止一个作用。然后呢，一些老车就不要急，有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

0: 我说20万公里的老车吧，
1: 用个几瓶啊？
0: 对，你看似它没坏，其实已经处于高危公里数，有可能你跑着跑着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呢，你按照公里数折算去用，比如说20万公里，你用10支差不多。你市区跑得多，你再加个2-3支，就这么去用。
1: 你看用完之后看看有没有效果啊？好吧，今天刚才说到了1瓶168元，现在是买3瓶送1瓶，买6瓶送3瓶，再享平台的85折。大家可以在京东搜索。交广网
0: 哈多旗舰店
1: 对吧，哈多旗舰店就可以了，好吧。那今天我
2: 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举雄兵100,000要踏平张鲁的汉中啊。按理来说，这100,000军马呀，对于刘备啊，对于孙权呢，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打张鲁，好家伙了，绰绰有余。张鲁现在手底下要将没将，要将没将，要将没将，没将没将，怎么占大丰收呢？东北菜呀，占大将，不是那个啊。有兵有粮有城池，但是张鲁手下那些能征惯战的将军，那真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啊。张鲁这个仇啊，这怎么办啊？哎呀，我这曹操曹孟德来了，我总不能我说跟他耗着吧？我拿粮食，我拿馒头拽你，我拿饼呼你啊，那不合适，还得有人打仗啊啊！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哎，这般如何是好？他兄弟给他出主意，哎呀，哥哥你别着急啊，咱手下不是还有人呢吗？啊，还有人呢，谁呀？啊，就这一嘟噜一块啊，这些人，哎呀。他们哪一个能去跟曹军作战？曹操手底下，哎，那些猛将多的是，这便如何是好？哎，哥哥您忘了啊？我跟您提一人，想当初马超把一人留在咱这儿养病啊，您是寻医问药，把他给看好了。这人呢，叫庞德，庞德，庞令明。你把他给忘了呢？只要让他出去抵挡曹军，你放心，万无一失。好。张鲁听了自己兄弟张卫的话啊，来找庞令明。你还别说啊，张鲁这兄弟张卫啊，真把庞德给看透了。庞德这个人啊，正人君子，而且来说有大将风范，武力值那肯定是夯的存在。而且还有一点，这庞德呀特别记恩情，先说现在我主马超已经投奔刘备了，那么我现在必须要还你这个人情。想当初在您这儿，您把我治好的啊，张鲁费了这么多心，受了这么多累，对吧？我呀这时候如果说不帮你把曹操给抵挡出去，那我还算是人吗？来吧，那有活干活，有事办事，有架我就打，那整吧。哎呦，这一番话说的张鲁是十分感动。好，庞德将军，只要您把曹兵给我退了，我把汉中给您一半，而且不单给你一半，我还把女儿许配给你为婚，我不给马超了。庞德一听一嘬牙花子，好家伙了，我怎么着？我是备胎是怎么着？好家伙了，谈对象的时候人家对象安排我备胎，这怎么还是老丈人给安排了？这是就这么着吧，我也不在乎那个啊，先帮你办事吧。

挂整齐，提刀上马，咱们述说简短啊，什么夏侯渊呢，什么许褚啊等等人吧，包括徐晃啊，跟庞德这儿都没占着便宜啊。当然了，这也是曹操有话在先，不能伤庞德的性命啊，这人我特别喜欢，我要收他，故而夏侯渊、张合、徐晃、许褚这些人啊都不敢使杀招。但是这么打可不行啊，什么时候能把这南郑攻下来呢？有南郑了才能取汉中啊，这怎么办？各位啊，三国里边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谋士出现了，贾诩贾文和。这个人出主意太损，都是软刀子啊。跟曹操这儿巍然一笑，说主公啊，你想要收庞德取南郑灭张鲁易如反掌，但是不能硬碰硬啊，咱们软的得多来一点，不能光来硬的。张鲁手下不是有一谋臣叫杨松吗？这个人爱财啊，但是跟您这儿不一样啊，您是爱有才之人，他就是爱钱财啊，爱收受贿赂啊。您呢可以安排一个人精明强干能说会道的到那儿嘱咐他一番啊，然后把东西都送好了，让杨松从中作梗，这南郑唾手可得呀。好好好，就这么办啊，这儿安排出去了，安排一个中军嘱咐好了，准备了厚礼要送到杨松面前。哎呀，这份厚礼真了不得，没见过呀，一副赤金甲，上边嵌着珠宝美玉。你说你穿这个出去打仗就不可能，这个不是服装，这是时装了，知道吗？各位看那个时装走秀，对吧？它跟服装走秀不一样，服装多数你能穿出去，那个时装穿出去啊，总感觉对，当然可能你们杨先生审美不够啊，反正冬天不保暖，夏天不凉快，但是它代表着潮流啊，对吧？你说这个赤金甲，好家伙了，这么贵重。但是金子它也软，对吧？贵是贵啊，但是它不扛刀枪啊，还镶嵌着什么珠宝美玉，是吧？咱也不懂什么叫猫眼儿，是吧？什么叫红宝石，是吧？咱也不知道啊，什么叫凤眼树的种子啊？什么叫紫檀木？那玩意儿镶在盔甲上合适吗？我对这古玩呢，包括这叫什么手串，我一点都不懂啊。反正就是可值钱的说呗啊，咱也没见过。但是这甲绝对不是穿着打仗用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冬天你穿着它，它冷；夏天穿着它热，知道吧？这中军傻了，说：“丞相，这礼物我怎么拿呀？”你呀，你穿上它，你把它穿到里边，外边罩上汉中军校的衣服，这不就行了吗？行，那我就先穿了。哎呦，丞相您可真下本钱，哎呀！不下本钱能得大将？这军校回去收拾了，收拾好了，把这赤金甲穿到里边，他就走了，埋伏在半路上。第二天，曹操跟庞德一见阵，果然败下去，啊，这是佯装诈败，庞德军是大获全胜，吹吹打打，得胜之军回到了南郑。那么，这军校，他外边不是罩的这汉中军校的衣服吗？就混杂在里边，到了南郑来了。啊，一路就摸到了杨松的门前，先把这门前这些人打点一番啊。咱之前说过了啊，哈，这刘备手下的啊，孙先生到那儿去是吧？也得各种打点呢，又何况是这中军呢，是吧？门口那些人要的比杨松还狠呢。这打点完了，亲自来见杨松。杨松这就问：“哦，你从哪儿来呀？”“哦，由曹丞相的大营来。”杨松一听这番话是贪心顿起，哦，甭问，这么紧张的时刻，曹操曹孟德派人来见我，一定是手里边有活啊，他这是要跟我整活，他是跟我上才艺呀，这叫，哈哈，来吧。这一使眼色，一挥手，把家人都给打发出去了，这屋里就剩下这军校和杨松了。曹丞相让你来见我杨松有何用意？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讲吧。

0: 好好好，杨大人，您来看。这军校没多说话，噼里啪啦开始解衣服，这就脱衣服。杨松这儿，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是正经人，起来！太不像话了，无礼！羞耻过分！你好过分，不是？军校一摆手，大人不是这意思。
1: 哎呀，怎么不能啊？你想想，他跟马超的时间长，还是跟您的时间长？您把马超给逼走了，庞德心里边不会有间隙吗？他可是马超手下一流的上将，这一拜啊，准是心向马超，他怀恨主公您呢。主公啊，您可得小心了吧。张鲁一听有道理啊，吓死宝宝了啊，怎么来这么一句啊？啊，杨松说什么的信什么。杨松给张鲁洗脑啊，好家伙，都不用打草稿。哎呀，张鲁啊，当时就传令来人呐，把庞德给我找来。当着这么多人，把庞德呀，嘁哩咔嚓，噼里啪啦一顿训，反正各种数了。本来这一仗你应该大胜，你为什么不胜啊？难道你有意归曹不成吗？庞德一听，哎呀，冤枉啊，冤枉啊，绝无此事。哎呀，张鲁一摆握手，你少跟我啰嗦，明日一战，庞德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取下曹孟德的首级，如若不然，我定将你庞德的人头是悬挂高杆。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信仰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4: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
5: 庞德呀，庞德呀，啊，你，我让你出来跟曹操一战，好家伙，你这你并肩而行啊，啊。你这是要造反呢，你这是啊，好家伙了，你不让曹操给抓住了吗？好家伙，怎么还上了马跟他有说有笑？哎呀，看来杨松说的一句都不假呀。哎哎呀，要气晕了，气晕了，不行，我低血糖了，我这是。曹操曹孟德这儿跟着庞德来至在这城下啊，曹操还特意搭了个行寨，那意思啊，庞德将军，刚才让您受惊了啊，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要跟您道歉，我这儿摆了酒了，给您压惊了，您喝完酒再回不吃。哎呀，庞德一想，我呀，我也甭跟这儿犯傻了，张鲁是什么人，临出门之前我已经了解了啊，这个人的听信谗言，墙头草随风倒，不知道哪个是忠哪个是奸呢，我若降了曹操，

0: 这是明主啊，啊，他很赏识我呀，不比张鲁那儿强多了吗？嗯，张鲁糊里巴涂什么都不是，哎呀，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呀，认为我私通曹操，行啊，你不认为吗？好，我就把这事儿做实喽，你认为我要归顺，我就归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庞德把酒杯一放，站起身来，在酒席宴前给曹操深施一礼，多谢多谢曹丞相不杀朕，庞德愿归降丞相。嗯，曹操一听，好，哎呀，想什么来什么。嗯，正愁没人教，天上又掉下个粘豆包。嗯，太香了，这太好了啊。哎呀，多谢将军，多谢将军，日后两军阵前还望将军勇猛杀敌，日后这天下老夫愿与将军与诸公共享。你看说这一句话还带着大家伙了啊，什么夏侯渊呢，什么夏侯惇呢，什么张辽啊，张合呀，什么徐晃啊，徐褚啊，哎，你们都是好样的啊，我跟你们一块玩。各位，庞德这儿降了曹操了，张鲁那边可得到消息了。先得到消息的是杨松，杨松扭头看张鲁，哎，怎么样？主公，我说什么来着？嗯，我跟您说的一点都不假吧？啊，您看，您看，您招的都是什么人？庞德降了呀！啊，如此看来，马超、庞德当初投咱们的时候就没安好心呢。啊，我劝您不要把女儿给马超。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张鲁个大糊涂蛋呢，频频点头啊，你说的都对呀。 啊哎呀，曹操收了庞德了，这玩意儿我们可有点守不住，这可怎么办？嗯，正在此时，曹操派人来见张鲁，俩字儿，就为了劝降。张鲁是真有投降之心的，这儿准备要纳降，弟弟张卫不干了，不行啊，哥，哪能降啊，咱们有人马有粮草啊，怎么也得背城一战呢，这不能降不能降。张卫这说不能降，旁边杨松这说话了，哎，嘿嘿，主公啊，还是降曹为上啊，毕竟曹操也是爱才之人，主公文武双全，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张卫旁边心里边想，你怎么看出来我哥这么有能力的？我跟你说，也就是我们保着他啊，不然早完蛋了，知道吗？张鲁这儿没主意啊，因为张卫这儿主战啊，杨松这儿主降，闹得张鲁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后来张卫这儿说句话，说哥呀，啊，您要是不打算在南郑待了，我再给您出个主意，您呢就把这所有粮仓国库你给他这么一烧，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曹操进到南郑来，哎，就这么一空壳，什么也木有，咱们呢从此一撤，走巴中，此为上计。张鲁一听，兄弟，这哪行啊，啊，那粮仓国库

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灰灰。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6: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里江苏高速96777小莫里，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新昌枢纽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

0: 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2: 江苏交警提醒你，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4: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5: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6: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7: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得粉碎呢？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8: 出行安全。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9: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2:34，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专业服务节目一路平安，我是于洋。关注出行，关爱自己，关注路上的出行安全啊。那本周呢，旅节有出差的计划，所以由我来代班主持今天和明天的节目。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选择下载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 JSJS101，然后在大蓝鲸直播间看我们今天节目所选择播放的视频啊，这样一个案例，大家一起来参与互动的讨论。那今天节目的嘉宾是泰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马继凡。那么待会儿呢，马警官也会给我们讲解具体的案例，大家这会儿就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
10: 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11: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1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11: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2: 出行安全，
11: 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0: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9: 好，周一的出行安全呢，我们来听一听江苏交警的权威警示。那马上有请泰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马继凡。马警官你好。
1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又能做客一路平安，和全省广大车友呢一起去聚焦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那现在呢正值我们的这个秋收农忙，农村地区的今年的第一场小麦丰收也让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从颗粒饱满的这个麦谷啊，从田间地头到米仓粮缸，离不开咱们农忙人的辛勤劳作。但是丰收的喜悦之下，还是要绷紧心中的这个交通安全弦。最近呢，就在江苏泰州，一名男子无证驾驶重型自卸货车运粮，被交警现场查获。而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两年之前的几乎同一时间的农忙时节，这名驾驶员因为醉酒驾驶拖拉机去田里面售麦子，途中被交警查获，他也因此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那同样的农忙季，一次是醉酒驾驶，一次是无证驾驶，这名驾驶员的农忙季节病让他追悔莫及，也值得所有农忙时节的驾驶员们警示学习。
9: 刚才呢，我们就是警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这个农忙季节病啊，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安全。

0: 话题，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警惕的。那案例当中的当事人，他是无证，然后驾驶着这个车辆运输粮食被交警查到了，可是没想到呢，这个驾驶证他是两年前也是因为农忙的时候，他是开车被交警吊销的。那看来这个农忙季节病真的是容易让人放松警惕。那这会儿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交警查处现场的视频，同时呢也请马警官给此刻在开车无法看视频的朋友讲解一下当时的事发经过。
1: 好的，那农忙再忙呢也不能忙忘了交通安全，所以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听众朋友们打开大蓝鲸 APP 观看本次今日发现的全过程。那正在驾驶车辆或者其他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朋友们可以听我慢慢道来。那事发时间呢是在本月的4号，也就是6月4号下午1点多钟左右，那地点就在泰州江堰的一条穿村而过的县道上。事发时间的第二天啊，就是咱们24节气中的芒种。那咱们农家人俗话说，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也就是说，农忙时节这个收麦的任务是时间紧，任务重。那对于种麦人来说，时间呢就是最宝贵的。
0: 嗯。
1: 可是忙中有序才是正道，如果是顶着交通违法的风险，那就容易出问题。那事发时段，江堰大队粮食中队执勤民警正在路上例行检查过往车辆。那很快，一辆装满麦子的重型自卸货车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这辆车呢，不仅车身沉重，而且见到警车之后呢，明显的放慢了速度。这举动呢，非常反常，那使得我们的民警去上前检查，证明驾驶员以及他所驾驶的车。那执勤民警让驾驶员呢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驾驶员呢一开始支支吾吾说自己没有带驾驶证，但是面对民警的系统查询，这名男子呢很快就承认了自己是没有驾驶证的这一个事实。那巧的是，我们民警呢通过系统查询发现，这名男子在两年前的几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因为醉酒驾驶拖拉机被同一交警中队查获，也因此被吊销了机动车驾驶证。
0: 嗯，看似是这个巧合，但是也是在意料当中。而这个驾驶人他是驾驶证被吊销之后还在开车，我们说这简直就是执法犯法。而且呢他还开着一辆装满了麦子的重型自卸货车，我们这会儿在直播间的那个视频当中就能够看得到哈。你想想看，这么大一个目标真的是很难不让交警查到。那这辆车我们想问一下，他超载吗？包括他的手续是齐全的吗？
1: 那是的，那其实也就是因为他当事人他驾驶的这个重型自卸货车目标非常大，非常的沉重，所以我们的执勤民警很快就锁定了这辆车。那当时呢，这辆车上是装着满满一车刚刚从田里面收割下来的麦谷，是准备送到烘干房去烘干。
0: 嗯，
1: 那经过称重呢，这辆车上装载的麦子是超过了车辆的额定载质量25%，是处于轻微的超载范围。而这辆车的年审和保险情况是齐全的，是有效的。
0: 那也就是说，这个驾驶人不仅是无证驾驶，而且他这个货车还超载了哈。农忙时节再忙再赶时间，但是也不能够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我在想啊，既然这个当事人当时是在运粮食，那有没有可能是在从事着营运活动呢？据我所知，农忙时节一般我们都会请专门的车辆去打谷场去运粮食，而且这种车辆呢很多都是营运车辆，是有营运证的。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这名当事人他无证驾驶的车辆是什么性质的车子？他是营运车辆还是非营运车辆呢？
1: 哇，我们主持人观察的还挺到位的。
0: 嗯，
1: 那是的，那其实就是特别值得一讲的就是啊，在我们这个本次违法的案例当中，这名当事人他不仅是无证驾驶，而且无证驾驶的是一辆货运的重型自卸货车，也就是一辆营运性质的自卸货车。
0: 嗯，
1: 不过啊，事发时啊，当事人他是在给自己的农场运粮，所以并不存在营运行为之说。但是呢，由于车辆的行驶证上写的是货运二字，所以当事人是依旧涉嫌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营运车辆的违法行为。
0: 嗯，就是这个驾驶人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他的驾照已经被吊销了，吊销期间是不能够开车的。
1: 嗯，
0: 很简单，你找个驾驶人去驾驶不就可以了吗？他为什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1: 那提到这个找驾驶员的问题，我们民警也有同样的疑惑啊。那提到这个找驾驶员的问题，

0: 这个本案当中的无证驾驶的当事人可以说是追悔莫及，因为我们民警在现场询问的时候，这个当事人他一直在重复着说自己找了驾驶员的，但是驾驶员身体不舒服，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开车运粮。但是呢，也是经过我们公安机关后续的调查和询问，当事人是最终坦白自己呢的确是为这次农忙找了一名驾驶员，但是并不存在驾驶员身体不舒服他半路接替开车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真实的情况是他上午忙碌了一上午之后，回家吃完饭午休之后，发现驾驶员并没有如约到农场，于是他就处于急躁和侥幸的心态，把无证驾驶的这个危害啊直接抛诸脑后了，果断呢选择了自己开车去农场运粮。可没想到才开了300-400米就被交警查获，那当事人被我们交警查获之后，驾驶员才姗姗来迟。那所以说啊，都说幸而黄收卖忙，但是警方提示再忙也不能以交通违法的成本去抢时间。交通违法看似享受了时间或人力的红利，但是需要付出的是相应的法律的代价。
1: 您说的没错啊，我觉得这个驾驶人还是心存侥幸，他可能在想就没这么巧吧，两年前被交警查到，哎，这个事隔两年还能够再被查到吗？我告诉你，还就这么巧，所以这个心存侥幸啊，知法犯法，必然要承担相关的交通违法的代价。那马警官，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无证，是因为两年前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对吧？这个下收这个农忙的时候，然后呢，地点也是同样的地点，被同一交警中队因为醉酒驾驶拖拉机被查到的。那当时是怎么回事呢？他当时因为醉酒驾驶拖拉机，也是因为在忙这个农忙的事儿吗？
0: 是的，那两年前，也就是2024年6月，这名当事人在同一条县道上，就在距离本次案发的地方只有不到200米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醉酒驾驶拖拉机被民警查获，而查获他醉酒驾驶违法行为的，正是本次查获他无证驾驶的民警啊。事实就是这么巧，那两年前呢，事发的日期几乎是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段，也就是吃完午饭然后可以开始下午场劳作的这么一个时间。当时粮食中队正在例行设卡查酒驾，那么这名当事人在家中饮完酒之后还步行到检查点处和周围的群众聊天，他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喝过酒的，而且心里面还盘算着马上要驾驶拖拉机去田里面收粮的事情。那聊天过后呢，这名当事人从附近的粮仓驾驶拖拉机出发去麦田，那么经过交警检查点时，被交警告知自己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才幡然醒悟自己的行为啊属于违法。就是如此戏剧化的经过，就体现了这名驾驶员对于安全守法驾驶农用车的麻木和茫然。那这起醉驾最终是因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当事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依旧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 他还当时被查到现在也就是2年的时间，我们警方当时对他的处理是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所以他现在呢是无证驾驶的状态。提到了他的这个交通工具是农用车拖拉机嘛，拖拉机是属于农用车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啊，就认为酒驾拖拉机农用车它可能是不违法的，这个呢要请您给大家纠正这样的概念。
0: 那是的，那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他确实问到了很多农民朋友们容易产生的误区上。那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酒后驾驶拖拉机不但是违法的，而且性质上和醉酒驾驶小汽车是没有区别的。那很多朋友有可能会想，我开的是拖拉机，又不是上高速的小轿车，速度也不快，在田间地头和村道上喝点酒开一下应该没事儿吧。但是在这里呢，必须要帮大家厘清一个法律概念。根据道交法的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坐或运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业作业的轮式车辆。那我们常见的拖拉机，特别是上道路行驶的运输型拖拉机，是完全符合机动车的定义的。那所以法律上对于酒后驾驶拖拉机和酒后驾驶汽车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只要血液中的乙醇含量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就是酒后驾驶；达到80毫克每100毫升，就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那面临的同样是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追究刑事责任等严厉的处罚。

0: 那在我们本次案件当中，我们本案的当事人就是最鲜活的一个教训。因为这名当事人啊，他是在两年之前就觉得自己就喝了两杯，而且开的是拖拉机也没人查，甚至悠然自得的是站在了交警的检查点旁边，先和旁边的村民朋友们聊天，结果被民警查获的时候才幡然醒悟，导致他的驾驶证被吊销，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所以我要特别提醒朋友们，无论是方向盘式的拖拉机还是手扶式的拖拉机，只要它上道路行驶，它就是机动车。喝完酒之后啊，汽车不能开，拖拉机也同样不能碰。
1: 好的，刚才马警官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法律的规定啊，所以说呢，无论是普通的机动车还是专业农用车，在道路上一样要遵守法律规范，尤其是不能够酒后驾驶。那我们提到的这个农用车，除了拖拉机之外，日常呢还有哪些常见的农用车辆是值得提醒各位的呢？
0: 嗯，那除了我们刚才重点讲的拖拉机，农忙时节还有一些车是同样值得提醒的，包括但不限于收割机、重型自卸货车等。那其中呢，有一种车辆是特别容易混淆的，也就是变形拖拉机。那很多朋友在道路上看到变形拖拉机，会觉得它和小货车长得差不多，那甚至呢，有的比小货车还要大。那没错，这就是它迷惑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看车牌。
1: 嗯，
0: 普通货车的车牌啊，应该是蓝底白字，或者说是黄底黑字。而变形拖拉机的车牌是绿底白字的，也就是咱们农民朋友经常说的绿牌车。但是按照政策，变形拖拉机在江苏省应该已是全面禁行了。从2021年1月1日，根据江苏省的相关规定，拖拉机驾驶证已经不得继续驾驶变形拖拉机。那更关键的是，在泰州，泰州市农业农村局和泰州市公安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1年6月1日起，泰州市全市范围内就已经禁止变形拖拉机上道路行驶了。那也就是说，这种绿牌的变形拖拉机要么已经拆解报废，要么只允许在厂区等非道路的区域作业。
1: 嗯，
0: 那所以说，如果啊现在仍然驾驶这种变形拖拉机上路运粮，那么就是一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查获，警方将依法予以扣留车辆，强制报废。
1: 好，刚才呢是帮大家厘清了关于农用车辆的这个概念啊，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案例呢，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同样是农忙，同样是六月的一个午后，同样是驾驶农用车辆，这名当事人在两年前因为醉酒驾驶被吊销驾照，两年后的今天呢，又因为无证驾驶营运机动车被查获了。所以可见这个农忙，刚才我们提到叫季节病，对吧？它是容易误人误事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交警部门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对于这个驾驶人是怎么来处罚的？
0: 那这名当事人呢，是除了因为超载被现场处罚之外，还因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被公安机关处罚款2000元和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那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叫农忙季节病。这一次来形容我们目前的这个很多的违法行为是非常贴切的，因为我们在基层一线执勤时会发现，农忙时节这类违法行为确实比平常要多发易发，而且总结下来呢，主要有这么几种典型的季节病心态。那第一种就是叫侥幸病，那么就像我们本案中的当事人觉得，我就开这么几百米，这么偏僻的，不会有交警查到的。那么被查到之后啊，看似是倒霉，但实际上是一种必然。那叫急躁病，农忙就是抢时间，大家都争分夺秒，但是这种急躁用错了地方，就容易变成超载、超速和疲劳驾驶。那比如说，为了少跑一趟就超员超载，为了快速运粮就超速抢行，为了抢收就连续作业之后不休息就驾车。那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是巨大的安全隐患。那第三种叫无知病。那有些当事人他不是故意违法，而是不了解法律。那比如说不知道酒后驾驶特种农用车也属于酒驾，不知道有些老旧的车辆已经被禁止上路了。那所以说呢，要根治这种农忙季节病，关键还是要对症下药。那药方呢就是两句话，一是心中时刻有法，二是手中时刻有度。任何时候都不要用违法去换取眼前的那一点红利，因为违法的成本远比想象的要高得多。
1: 好，

0: 那我们今天在第一个单元哈，最后呢也请马警官给大家一些提示，在这个农忙的时间还有什么交通安全需要送给大家的。
1: 好的，感谢主持人。那最后呢，我也给大家总结几条特别实用的农忙出行提示，希望能够真正帮助到每一位在忙碌中辛勤劳作的农民朋友和驾驶员朋友。那第一，龙口夺粮别忘了虎口避险。大家都知道龙口夺粮是抢收，但是道路交通环境复杂，车流人流密集，这本身就是一个虎口，请大家一定要把交通安全和抢收庄稼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收割再急也没有生命重要，粮食再贵也没有安全珍贵。那第二就是用好三查三不，一查证件，不开无证无牌车；二查车况，不开带病上路车；三查身体，不开疲劳酒驾车。也要记住三不：不超速、不超载、不违法载人。特别呢，严禁使用农用三轮车和拖拉机的后斗载人。那第三就是警惕家门口的盲区，农忙时节很多事故就发生在村口和田间小路的交叉路口，因为道路比较窄，视线呢也容易被庄稼和树木遮挡。在经过这些路段时啊，一定要一慢二看三通过，鸣笛示意，确认安全再通过。最后我想提醒全省的农民朋友和驾驶员朋友们，丰收啊是我们用一年的汗水换来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次违法的侥幸的违法就让我们这回喜悦蒙上阴影。您驾驶的不仅是运粮的车辆，更是全家的幸福和希望，请时刻牢记遵守法规是最好的护身符，平安回家才是最大的丰收。泰州交警会一直在路上，为您的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0: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5，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专业交通节目一路平安，我是于洋。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单元，警方发布。
1: 优化我们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近期泰州交警紧扣夏季道路交通特点，扎实推进护航平安夏日、守护学子归途的夏季暑期交通安全综合治理行动。本次行动呢是聚焦三大重点群体，一老一小、职业驾驶员以及快递外卖从业者等新业态从业人员，通过精准控制、严查整治和暖心宣教，多管齐下，全力戍守我们全市的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一老一小哈这两个群体的出行安全。
1: 没错。那针对我们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这两类高频出行的重点群体，泰州交警坚持隐患研判和宣教管控双向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首先在数据研判上，深度分析四月份以来涉及老年人的交通事故规律，精准锁定了事故高发的时段、路段和出行方式，从而有针对性的明确整治管理的重点。那同时，校园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也丝毫没有放松。公安机关仅因全市123所护学学校科学布置了近300处护学岗和临时整治点，每天投入900多人次的护学警力，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强化校园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疏导，规范车辆停放和人员的通行秩序，严查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骑行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孩子们的平安求学路。在宣教的方面，泰州交警力求接地气，通过走进乡村集市、商业社区，通过文艺汇演、便民服务等开设老年交通安全课堂，面对面的给老人讲解怎么看信号灯、怎么安全过斑马线、怎么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还通过有奖互动、发放小礼品的形式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那针对未成年人也提前谋划六一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联合学校开展主题班会、家庭劝导活动等特色活动，严抓未成年人骑行管理，建立了学校联动的、家校联动的反守法反馈机制。那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开展了30多场一老一小的专项宣传，切实提升了重点群体的交通安全宣传意识。
0: 好的，那么关于泰州交警的夏季暑期交通安全还有哪些重要的内容呢？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好，同时呢，大家可以。

0: 以来提前看一下视频，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给大家讲讲今天的疑案说法。那么这起案例大家注意了，看视频，加速超车然后遇到突然转弯路口超车，终于是导致事故的发生，这些事故您认为该怎么判定责任呢？欢迎大家跟帖留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来为大家提供服务，一会儿见。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6: 燕之屋。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8: FM1.1，
7: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更美好的未来。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劲儿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和梅村服务区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上新和新昌枢纽路段，G2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的附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六月底前，常州公交将实现两大便民服务全覆盖，常州市区所有公交线路实行响应式停靠服务，乘客按铃或者是口头告知即可下车，无人上下车时车辆直接奔下一站。近年来常州多条公交线路试点响应式停靠，那数据显示已经实施的63条公交线路单程运行时间平均缩短5到8分钟，通行效率提升了13%。常州市区7000余个公交站点还将实现微电子站牌全覆盖，微信一扫，车辆的位置、到站时间一目了然。微电子站牌呢是常州公交推出的智慧查询系统，每个公交站点都有专属二维码，打开微信扫一扫，无需下载任何 APP， 即可实时查询途经该站的所有线路车辆的位置、预计到站时间、全程的站点以及票价等信息。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流

0: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2: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4: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远光。
5: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6: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7: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8: 出行安全。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9: 好，我们在整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专业交通服务节目一路平安，我是于洋。关注出行，关爱自己，关注路上的出行安全。各位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一起来互动留言哈。今天呢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放了这个事故的案例的视频，也是便于大家参与节目的互动讨论，可以把信息发上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条信息。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那现在呢，是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呢，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大专文凭。那么三年制的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电话025-5241-2391，025-5241-2391。我们在这呢也欢迎省内的应届毕业初中生来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10: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1: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9: 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泰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马继凡。马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全省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9: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就是警方发布呢要给大家讲一讲泰州交警近期的一项重要的部署，就是暑期交通安全。前半点呢我们开了个头哈，讲到了就是一大一小，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和孩子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的一个出行的安全的提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针对职业驾驶人，比如说开大货车的呀、大客车的这些司机朋友们，泰州交警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呢？
12: 好的，那围绕客货运输行业的安全管控，泰州交警也深入推进客货两防和防疲劳驾驶专项整治，紧盯两客一危一货、校车、客运车、公交车等重点车辆和驾驶员，全链条压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在硬件上啊，在百米服务

0: 务区、长泰大桥服务区建成了三处高速防疲劳驿站，为过往的客运、货运驾驶员提供休息便民服务，有效缓解夏季行车容易疲劳的问题。在路面上，依托大数据查缉布控系统和超限站联合交通部门联合开展常态化的集中整治，严查货车疲劳驾驶、超限超载等严重违法行为。五月份以来，全市已经查处货车疲劳驾驶113起，超载491起，有力震慑住了重点车辆的交通违法乱象。在源头管理上，建立了重点驾驶员动态隐患管控机制，每周梳理更新隐患驾驶员人员清单，常态化推进隐患清单、隐患清零。五月份以来，已经对8620名高风险驾驶员精准推送了安全警示短信。四月份以来，全市中大型客运货车驾驶员的审验换证安全学习率都稳定在99%以上。那此外，结合夏季高温、雨露、天气多发、分心驾驶风险上升等特点，泰州交警精准化开展警示教育，定向向有超速疲劳驾驶违法记录的驾驶人员推送安全提示2000多条，还深入辖区运输企业开展了10场次的集中警示教育，组织从业者观看警示事故片，学习应急处置知识，学习典型的违法追责案例，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同时，依托交管州州道宣传品牌，泰州交警还走进了长城汽车泰州分公司，结合企业文体活动开展面对面的交通安全宣传，通过新媒体平台全方位推送，实现精准普法、全域覆盖。
1: 那么对于那些像这个快递呀、外卖骑手这样的一些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交管部门有没有特别的宣传管理措施？
0: 有的。那针对我们快递、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车看手机、争警抢道这些高频违法行为，泰州交警精准施策，严拱严管严治。那一方面，结合辖区快递、外卖车辆违法的高发路段和时间，科学调配警力，常态化开展专项查处，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那五月份以来，已经累计查处快递、外卖车辆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300多起。另一方面呢，通过整治和引导并重，常态化深入各种违法快递外卖的配送站点，利用晨会开展10分钟的安全宣讲20多场次，播放本地骑手的典型事故警示片，通过身边事去教育身边人，同时督促平台企业落实每日安全教育的主体责任，那实现出车前常态化的安全提示。此外，还联动行业品牌，那启动了最美骑手安全之星的评选活动，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引导骑手们自觉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遵守交通法规，共建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那接下来我们泰州交警还有哪些打算呢？
0: 那下一步，泰州交警将持续深化夏季暑期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成效，紧盯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持续加大重点违法整治、重点人员宣教、重点隐患排查力度，常态化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全力保障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泰州交警会一直在路上，为广大车友的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2: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今天我们在以案说法的单元呢，要重点关注到的是一起路口超车的事故，轿车加速在路口超车，然后撞上了突然转弯的电动四轮车，怎么回事呢？那么这起事故应该怎么判定责任？我们邀请大家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来看视频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呢，就等一等啊。这个视频当中记录了事故发生的过程，而且是两个视角，大家可以来参与讨论一下，您认为这起事故到底应该谁承担责任呢？欢迎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有请马警官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0: 好的，有条件的听众朋友们啊，此时可以打开大蓝鲸TV。
1: 马警官，稍等一下，您这个，喂，马警官，您的这个电话信号有点问题，您稍微移动一下啊，好吧，断断续续的。
0: 好的。
1: 来调整一下，因为这个电话的信号突然不太好，我们再尝试一下。喂，马警官，这突然是断线了是吧？

0: 来，请我们的编辑重新打一下电话，稍后呢再来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故的案例啊。哎，马警官，再试一下。
1: 喂，主持人可以听到吗？
0: 哎，这会儿好了，来，我们把这个事故的经过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有条件的听友呢，可以打开视频来观看我们的事发经过。那正在驾驶车辆或其他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听我慢慢的还原现场。我会把这起事故的来龙去脉、责任划分和责任原因都和大家说得明明白白。那事发地点呢，是在泰州江堰的一处县道，事发时间是在早上7点多钟。从监控画面中啊，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晨雾是笼罩着路面的，但是呢，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事发路段是一条机非混合道路，并且呢，路段的东侧有一处通风道路，也就是形成了一处小的梯形路口。监控画面中啊，远远的驶来了一辆电四轮，它紧靠着路的西侧行驶。那就在这辆车行驶到小梯子路口的时候，它突然向左转弯，准备左转驶入村道。但是与此同时，一辆轿车也从画面中快速的驶来，它几乎是和这辆电动四轮车同时到达了小梯子路口，并且这辆车行驶在了黄色虚线中间，方向呢也向左偏移，看起来呢是准备从电四轮的左侧超车通过。那很明显，双方都没有预料到对方的出现。那轿车见到电四轮突然左转，那先是鸣笛示意，然后开始减速。那此时电四轮是刚刚左转，于是他听到喇叭之后停了下来。但是呢，轿车又突然向右打方向，那准备从电四轮的右侧通过，但是车还是砰的一声撞上了电四轮的车尾。被撞击之后的电四轮啊，瞬间翻倒在地，车辆的玻璃碎片呢散了一地。那与此同时，一场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0: 嗯。大家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事故的视频。这个视频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是路口的那个监控，那后边还有一段呢，是我们的这个轿车车内的行车记录仪记录的过程。声画非常的清晰，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呢，能够非常清楚的听到事故发生的撞击的声音，啊，非常的惊险。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轿车呢，它先是准备从左侧超车，之后呢又准备从右侧避险，最后是撞上了电动四轮车。就它为什么会这样左右为难啊？它的速度应该是很快的，那怎么没有停下来呢？
1: 那是的，我们如果单纯的看这个监控啊，我们看到轿车是它动作是很纠结的。
0: 纠结，对。
1: 对，那我们不妨结合另一个视角来看看事发经过，也就是行车记录仪视频。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的左下方看到当时这辆车的速度。也就是当时啊，虽然早上还有晨雾笼罩的路面，而且路面上还有其他非机动车在通行，但是这辆轿车还是丝毫没有减速。那他先是从40码加速到60码，然后又迅速的从60码加速到80码，将近90码，准备从电四轮的左侧超车。那么就在电四轮开始左转之后，他才开始减速，速度骤降到40几码。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极短的时间内啊，想要从40几码完全停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呢，此时电四轮已经在左转的过程当中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从电四轮的左侧超越通过，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来不及的。那所以轿车的驾驶员啊，情急之下向右打方向，准备从电四轮的右侧通过，但是奈何速度太快，方向太急，就算是急中生智避险避开车头的位置，最终还是难以避免的撞到了电四轮的车尾。
0: 嗯，轿车在超车之前呢，还在不断的加速，原因是因为车速太快了，所以它没有办法停下来。我们就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车怎么回事儿？居然敢在村道上面开到了将近90码的这个速度，这是妥妥的超速。那想了解一下，就这辆车的驾驶人，他当时开车的时候真的是超速了吗？
1: 那我们听众朋友观察的非常仔细，那驾驶员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对于农村地区的双向车道，如果是无道路中心线的双向两车道，那么车辆行驶的最高时速呢是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那对于有道路中心线的双向两车道，车辆的行驶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那么在本次事故当中，事故发生路段呢是有道路中心线的双向车道， 也就是说，即使在没有限速标志的情况之下，轿车的行驶速度也是不得超过60码的。那么在本次事故当中，事发路段的北侧正好设有限速40的禁令标志，也就是说轿车理应不得超过40码，但是这辆轿车超车的时候速度已经达到了将近90码，这属于是超速行为。而且啊，咱们结合视频可以看到，事发当天的天气环境是正值一个清晨，还存在一个浓浓的晨雾的情况，而这本来就干扰了我们驾驶员的一个正常的观察。那作为一名保持防御性驾驶的合格的驾驶员，更是要减速慢行。而这起事故当中，驾驶员不仅没有遵守限速标志，而且还没有保持防御性驾驶，那全然不预测这个晨雾盲区下的突发路况，因而造成了本次事故的发生。
0: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不得不再提一句这个老话，叫做10次事故9次快。我们看到呢，电动四轮车被撞倒之后，就是瞬间它是翻车了嘛。那电动四轮车的这个驾驶员他受伤了没有？伤情怎么样呢？
1: 那这辆车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俗称的老头乐，也就是驾驶，那本案例当中驾驶电动四轮车的正是一位六旬老人，那被撞击之后电四轮翻倒在地。那幸好我们过路的人在事故发生之后集体出手相助，把老人从电四轮里解救了出来，并且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还报了警，老人这才及时的得到了救助。但是因为遭受了突然的撞击，并且在撞击的瞬间，电四轮车身的玻璃呢是碎裂了，飞溅的玻璃和急速的撞击让老人的皮肤被划破了，手臂呢也骨折了，但所幸呢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0: 就是幸好老人受伤不是特别的严重，也幸好呢有这些出手相助的路人。但是大家想想看，其实很后怕，如此猛烈的撞击，如果是正面撞上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么除了这个速度快，我们刚才呢还注意到您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强调了一下事发的路段是一个小的 T 字形路口。那这样的一个路口和轿车的超车它有关系吗？
1: 那是的，我刚才在描述监控画面的时候特地强调了我们的事发路段是一个 C 非混合道路，道路的东侧有通村道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小 T 字路口。那我说到这里，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可能就会立马想起来，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超车有几不超啊？比如说斑马线不超、桥梁不超、隧道不超，还有一个就是路口不超。那作为一名驾驶汽车的驾驶员啊，这几不超不仅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防御性驾驶的经验，更是法律规定的超车禁区。道交法第43条第四款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够足以紧急制动的安全距离，有以下情节之一的不得超车：行经铁道路口、交叉路口、窄道、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口等没有超车条件的不得超车。那也就是说，无论是十字路口还是 T 字路口，无论是小路口还是大路口，法律规定任何路口都不得超车。那因此啊，咱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本次事故轿车的超车行为，那它的超车行为正好就发生在了我们道路东侧有通村道路的这么一个小梯子路口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路口路段，机动车是没有充足安全的超车条件的，所以不得超车。因此啊，在本次事故当中，除了轿车的超速行为，轿车在路口超车的行为也是违法的，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重要原因。
0: 好，这是我们轿车它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它跟这个事故本身发生是有因果关系的。那再来说说这个电动四轮车，它有没有问题呢？我看到有位听众留言，中国人中国梦说，他觉得哈，一方面呢汽车的速度太快了，另外就是这个老头乐的驾驶者在转弯的时候呢也没有打灯，没有打转向灯，然后呢这个速度快，就包括那个机动车它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分心驾驶的行为，因此呢他估计啊，这些事故交警可能会判定同等责任。好，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啊，待会儿我们咱们来分析一下。我们先来讲一讲，就是这个电动四轮车它在这个事故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

0: 向奔。但我需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这辆电四轮在事故发生之后，在经过公安机关的专业机构鉴定，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它是完全符合机动车的定义的。那也就是说，这辆电四轮上路必须要遵守机动车的这个通行规定。
1: 嗯，
0: 而《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2条是明确规定了，机动车在转弯的时候应当提前开启转向灯。这辆电四轮在T字路口突然左转，是没有开启左转向灯，没有给后侧和这个侧方的车辆任何的提示。那这种行为呢，是破坏了道路交通通行的一个基本的规则，也是导致驾驶员轿车的驾驶员措手不及、避险不及的一个原因之一。那所以在我们本次事故的认定当中，电四轮的驾驶员他在转弯之前没有开启左转向灯的行为，对本次事故也是有原因力的作用。
1: 嗯，这就很清楚了，不是说谁弱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任。而且呢，我还注意到这辆车，就是电动四轮车，它被撞了之后瞬间翻车，玻璃是碎了一片。那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车辆，它本身是不是就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呢？
0: 嗯，那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案例想提醒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那所谓的老途乐这一类电动四轮车，它的车身窄、重心高、车轮小，是没有任何的车身稳定系统的，在行驶过程当中啊，稍微受到一些侧向的重击就极容易发生侧翻，而一旦侧翻，驾乘人员往往会被挤压在车内逃生困难。而且像本次事故一样，这类事故啊，在发生这类车辆在发生伤人事故之后，经鉴定绝大多数都会被认定为机动车。那因此在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方面，将以机动车的标准来要求。那所以在这里也是建议大家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这类非国标的电动四轮车。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请马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起事故泰州交警队是怎么定责任的。
0: 好的，那最终我们泰州交警认定，轿车驾驶员因为违反限速规定，没有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而且在路口路段违法超车，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电四轮驾驶员因为在向左转弯的时候没有提前开启左转向灯，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那因此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分为的就是轿车驾驶员承担主要责任，而电四轮承担次要责任。
1: 好，今天的以案说法呢，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啊，我们希望大家呢从中一定要吸取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看一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6，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泰州交警支队的马继凡马警官通过我们的直播给大家讲解了案例，谢谢您。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在马上到来的夏季的一些旅行计划啊。首先呢是欧洲的一些产品，比方说呢有8月6号去东欧的亲子之旅，另外呢还有8月4号去北欧的这个旅游，将会带大家一次走遍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啊，深入挪威的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徒步，亲手体验野外BBQ， 八月四号出发。那么还有10月28号的一个欧洲的豪华五星级河轮，大家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还有青海、还有南疆和北疆的旅行计划。如果到时候大家这个暑假还没有做一个详细的安排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起出发，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稍后呢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会。

0: 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8: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新昌枢纽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吴江南附近， 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5号周一下午的15点34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迪丽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此刻我们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哎，各位哈，去哪里旅行了？是如何度过周末时光？此刻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刚过去那个周末呢，我去到了曼城，水曼城，山曼城，没错哈，就是我们南京的高淳区，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诚如其名，到了那儿慢生活，无论是身心还是眼睛，甚至耳边听到的风都慢下来了。微度假在南京哈，一个非常好的去处，而且呢这个季节哇，我发现曼城的荷花全部都盛开了，在水曼城坐着竹筏就飘荡在荷塘上，哎呀，不小心碰到荷叶，碰到大朵大朵的荷花，就是那种跟夏天撞个满怀的畅快感。然后高淳的土菜也特别的好吃，高淳的鸡汤啊，那边的土灶红烧肉啊，其实在我们江苏哈，这样美好的真的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好地方还挺多的。眼下呢又是这个中高考结束，哎，旅游的季节正式拉开帷幕了，不知道各位哈，在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适合慢生活、适合微度假的好去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哈，给各位的出行提供一些参考。说到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旅行气象。那本周呢，江苏是晴雨混搭，最高气温是30度加。江苏户外是又热又晒的一个状况，最高气温出现在丰县32度。新一周晴雨交替，气温是稳步回升，那已经成为这周气象的主旋律了。全省体感也是逐步的转热，在苏南在本周会迎来降雨，那梅雨季也是随之提上了关注日程。今明后三天江苏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省会南京明天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第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哈，刚过去的周末你去哪里旅行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八去旅行旅行公告牌的时间。
1: 不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2: 去发现惊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先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哈，端午假期就在这周了。依据国务院的办公厅相关通知发布，端午节6月19号就是本周五到21号周日一共是放假3天的。那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是从6月18号一直到22号，一共是5天的时间。预计呢还是以短途的客流为主，像是沪宁、连镇、宁起这3条线是最为集中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哈，这是我们江苏多地景区对包括它授权的票。

物合作平台进行购票，不同场次的票务规则是存在差异的，所以购票前你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官方说明。购票成功之后呢，妥善的保管购票凭证，入场验票的时候一定要出示购票人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那对于我们外国的游客来说肯定就是护照了，他会跟票据进行核验，也不要把自己的票务账号转借他人。那尤其呢，世界杯的官方规定不可以直接退票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官方的转售平台进行二次销售，但是通常收取的服务费蛮高额的，15%的费用，所以建议在确认行程之后再进行购票，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谨防黄牛票、转让票，还有所谓的什么内部票啊、低价票，那也还有一些仿冒世界杯官网的钓鱼链接的套路等等。如果是遭遇诈骗，一定是要向当地的警方报案，那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等，以及赴美国观赛前也要提前申请美国的 B1 和 B2 的签证。第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此刻哈，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一起来说一说看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那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和旅行安排，也可以来晒一晒周末看到的好风景哦。

迪巴去旅行。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真奇妙，去到的，哎呀，这个地方呢在海底了，这是最新的发现哈，或超过1000万头全球已知的最深的鲸类大墓地被科学家们发现了。科研团队呢在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的鲸落生态系统，这是在东南这个印度洋迪亚曼迪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还有鲸落的生态系统。那而且揭示了在这个区域有来自530万年前至今哈一直就是鲸类的大墓地。相关的论文成果6月10号的时候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鲸落很多人不陌生哈，因为听到这组词汇觉得很美，这是鲸类死之后沉落海底所形成的特有的海洋生态系统，所谓一鲸落万物生。那过去呢，人类对鲸落的认识其实主要是依赖零星的观测记录。最深的一粒鲸落是在西南大西洋，水深达到4204米。2023年的时候，研究团队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就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哈，到现在都还在使用的鲸落，476处鲸类的化石堆积，其中呢有一处是包含了三角喙鲸椎骨，这也是目前已知的最深的鲸落生态系统，水深是达到6789米。由已发现的鲸类遗骸的密度推测，这一处鲸落的残骸数量是可能超过1000万具。那这次记录的鲸类化石包括哈，现生的一些鲸鱼品这个品种，还有已灭绝的种群。那通过同位素的定年数据显示，这些鲸类化石哇，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那表明迪亚曼蒂纳深渊数百万年一直持续存在着鲸落事件。那根据介绍，这次研究呢是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完成的，合作单位是包括了意大利比萨大学、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是大幅拓展，包括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是刷新了现有认知。那为研究古鲸的早期演化历史，包括古生态学还有种群的动态提供了独特的窗口。鲸鱼是非常聪明的动物，而且呢它们是母系氏族哈，

0: 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在这个金鱼带着母系的一个头鲸，带着他的队伍的成员们一起在冰面上捕食海狮、保海豹，同时呢还捕食金鱼。他们会用自己的尾巴发出共振，震碎冰面，特别的厉害。这是世界真奇妙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全球已知最深的鲸类大墓地，最近被发现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广告期间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刚过去的周末你去哪里旅行了，都拍到了哪些关于风景的美好的照片，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第八趣旅行的板块。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我们新疆南北疆旅行策划老师李华。那华姐也是服务了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多年了，到现在哈已经输送了10000多名我们江苏的听众去到新疆，看到新疆的大美风景。那今天呢，请李华依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今年的新疆旅行有哪些亮点，包括哈有一个重磅福利，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将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详细介绍。稍后进入到整点广告，各位哈继续通过101.1997收听滴滴巴巴去旅行，我们稍后再见。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
1: 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和新昌枢纽路段 G25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随着最后一方自密石混凝土浇筑完成，南京建宁西路过江通道东延工程下垂。

0: 船仪凤门管木结构法段正式封顶，标志着国内首创的双层矩形管木结构施工顺利完成。南京建宁西路过江通道建成之后，预计从江北大道到江南中央门的地区车程将缩短至约15分钟，能够有效地分流南京长江大桥、扬子江隧道等通道的交通压力。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5号周一下午的16点05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D188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将到来的暑假一年一度的旅游旺季了，那一定要推荐一个风景美，那也是一个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就是朗朗我的家乡新疆。新疆南北疆的旅行我们做到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那到现在呢输送了10000多名我们江苏的游客去感受新疆的美景，去品尝新疆的美食。今天我们把一直以来跟我们合作的新疆旅行策划老师李华请进了直播间，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今年2026年了，那做到第八个年头，我们的新疆旅行有哪些新的亮点？还有今天华姐要给大家送一个大福利了，华姐好，
1: 朗朗老师好，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哈，我又来了。
0: 这个大福利哈，我觉得华姐先要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因为新疆旅行大家一提，尤其是到了每年七八月份也都知道的，那肯定好呀，风景太漂亮了，也是新疆最佳的旅游季节，但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贵，除了贵好像没有什么缺点了。
1: 是的，是这样子的，前两天回家我爸说他想出去玩，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想去哪里，其实他原本是想去朝鲜的，但朝鲜不是一直还没开放吗、
0: 啊、是是是，
1: 我们其实也报了包机，但是包机的话可能啊、哦、就要等到朝鲜旅游正式开放了之后才能走，所以呢我们就商量，
0: 这是个重磅消息，其实也就近在眼前了哈，
1: 应该快了，反正大家共同期待吧，只要就是朝鲜一开我们的包机立马会出来。
0: 哎，这个就抢先预告一下、啊、因为我们父母辈其实好多对朝鲜是有情节的，
1: 对，
0: 想要去看一看的，这个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嗯、因为朝鲜的旅行只要官方发布可以，对，可以这个团队游，
1: 对，我们的包机就会上线，就会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朝鲜，
0: 我们肯定是

0: 第一批出发的，
1: 绝 对
0: 大家放心哈，所以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10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看一看哈，我们有这个朝鲜团的最新消息，那你就要提前锁定了。
1: 对，是的。然后呢，没有去成朝鲜，我爸就说看看东南亚哪个地方性价比较高的，然后他和我妈可以一起去的，顺便呢，我家儿子也放假，能够带着他一起去的。然后我们挑来挑去，就挑了个老挝。
0: 咱们先讲这个老挝的高性价比。
1: 是的，老挝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因为这个团当时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因为会带上我爸妈和我儿子，刚好就是我儿子他那个14岁，然后也刚好初二嘛，他也一直嚷着要出去玩，我们找的性价比特别高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去其他地方至少是6000-7000-7800。
0: 我刚才跟华姐说呢，我说你做旅游可能是因为你真的你家人和你真的是爱玩所以顺带着做一做旅游。
1: 不是，主要热爱。
0: 热爱，而且你想啊，就是这个李华老师自己带队，
1: 是，
0: 而且家人也都是跟着团，说明这个团的品质非常好。
1: 这个团其实就是专门给我爸妈、给亲戚朋友们、我的好朋友们
0: 开了一个福利团，
1: 绝对福利团。因为这个首发团性价比特别高，只要3380一
0: 下
1: 全含。我们今天上午就把那个机票申请好了，是申请了东航的飞机，我们直接从南京飞昆明，然后从昆明转机直接到万象。
0: 因为现在江苏没有直飞的
1: ，我们就直接中转，中间2小时。我们到时候就是因为它是东航联运。我们可以在南京就把登机牌换好，行李直接直挂，我们就是到了昆明之后直接人过去换飞机就可以了，非常方便的。我们就是这个性价比确实是特别的高，因为我们过去之后是把整个老挝当地精华的景点全部一个不落的全部包含了，而且我们全程的酒店也是用的当地的四万酒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准五星。然后呢，我们全程餐也都是社会餐厅，每一餐全部都包含了没有直飞的地方。然后我们的车也是用的2+1的航空座椅，并且呢，因为毕竟是自己家人要过去嘛，我们一个团，最多招募18位贵宾。然后我家除了我之外还有4个，就是还有14个名额。
0: 那你这个团好舒服呀。
1: 是很舒服啊。就是我们那个车呢是用大的车，28座车，然后只招募就是10多位贵宾，然后我再过去带队，差不多就非常舒服，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包团。
0: 那就是跟着李华老师至尊 VIP 团对吧，跟着旅行社的老板一起出发，
1: 我的亲友团大家一起出发。
0: 说到老挝，其实很多人对他就是有一层很神秘的这个面纱笼罩着，很多人以前去云南旅行，到处可能会看到什么老挝咖啡啊、老挝啤酒啊、老挝美食啊，但是你说真的要去老挝旅行吧，好多人第一是不知道怎么去，
1: 我们
0: 对吧，第二是不知道老挝到底有什
1: 么
0: 玩的。
1: 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佛国仙境，它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那种非常有特色是东南亚式的佛教建筑，就是它的那个顶啊，房顶全是尖尖的，而且它的色彩特别的明艳，搭配的也非常漂亮，它一般都是蓝色、黄色、橘色、白色搭配的，他们就是这种建筑啊，都把它做得特别的漂亮，除了颜色搭配很好，它上面还有很多雕花，各种各样的工艺，并且就是在我们去到这些所有的佛教寺院里面呢，它里面僧人他的服饰基本上是统一的绛红色而且呢就是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和他们进行一些交流和沟通，包括行程里面我们也安排我们一起去给这些僧侣布施，早上一大清早，不是说你要给他钱，他不需要你的钱，就是我们可以弄一些食物，就是你想比如说给他弄一些饼啊、茶呀、什么的糖啊都可以，但是不能沾荤，同时你还可以给他献一些花，大概1块钱就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深度的去体验他的当地的这种特色的这种佛教文化，然后还可以去参观他当地的大皇宫，然后还可以就是去参观他当地非常大的一个特色的瀑布，去坐他的热气球，然后反正就是我感觉特别不错吧，就东南亚的风格。
0: 几年前哈，当时呢是中老铁路刚刚开通然后我是作为第一批这个媒体的报道组，就是坐着铁路出国了，当时那个感觉特别的奇特，所以刚刚李华老师说的老挝，说哎呀这个地儿我太有感情了。当然他是火车怎么出国，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是要下来
1: 要换乘，
0: 你要拎着行李箱，对，然后在那边要陆路的过口岸，然后再上火车，然后再继续去出发。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行程他不是坐火车，
1: 我们直接坐飞机，
0: 坐飞机
1: 就
0: 很方便，
1: 很方便而且时间也很短，很快就到了。
0: 哎呀真好真好，
1: 就是相当于你在飞机上打个盹就可以看到异国风情了，
0: 到了另外一个国度了。老挝的首都叫万象，然后在万象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就看它有一个那个像是这个巴黎的凯旋门一样，但
1: 是
0: 它是个规模比较小 的，也很精致。
1: 对，我们其实这次活动里面是把所有精华的景点全部包括了，像我们会去到万荣，会去到当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溶洞，然后会去它蓝色泻湖，
0: 这个超有名，
1: 对呀，然后再去打

0: 卡热气球基地，然后我们会去到南松河，然后去坐它的长尾船、哦、然后会去到万荣，去到朗勃拉邦。
1: 朗勃拉邦值得一提、哎、这个是一个世界遗产地、
0: 哎、
1: 而且这个地方是怎么火的，它是最早很多的欧美的背包客，
0: 嗯哼，
1: 他们特别喜欢去朗勃拉邦，因为其实老挝以前是这个法国的殖民地，
0: 对对对，
1: 所以他那边有很多一些法式的建筑啊，法式的美食啊、嗯、所以这个欧美人是率先知道哎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去了之后那个地方有点像什么呢，就像20多年前的泰国清迈一样。
0: 哎，对，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它会让你感觉很放松很悠闲，
1: 没有高楼大厦，
0: 哎，对，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啊，
1: 就是宁静的小村庄，但是这个地方呢又有很多的这种一些浪漫的法式建筑，一些做得很不错的法餐厅，
0: 嗯，而且我们还专门在这些特色的建筑下面找了一个环境非常好的地方请大家喝下午茶。
1: 哦，那太好了，
0: 哎，会准备上各种
1: 法式下午茶，
0: 哎，准备上各种各样的水果、嗯、当地的特色小吃
1: 小点心，
0: 我们一起啊在这里喝喝茶听听音乐聊聊天是非常舒服的。
1: 对，所以他们说在朗勃拉邦最好的旅行方式不是说什么打卡点、
0: 嗯、
1: 就是拿着一杯老挝咖啡或者拿着一瓶冰镇的老挝啤酒就看一场日落。
0: 哎，对的，我们看着那边非常美的风景一起发呆。
1: 哎呀，
0: 因为是这样的，其实朗朗我设计这个行程的时候，因为我爸确实年纪大了，我爸都73了、嗯、我妈66了，你真的要让他参加那种特别紧凑的行程就不停的赶路他们也受不了，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就是哎目的地比较轻松比较舒服比较悠闲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挑来挑去挑到这个地方。
1: 哎呀，那真的是、哎、你想啊，我们这个旅行社的
0: 老板
1: 华姐她自己亲自为自己家人选的这样的一个度假地，而且呢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
0: 哎，确实是
1: 所有的吃住的安排又是当地可以说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
0: 哎，对，是的，绝对是数一数二，全程酒店我们都是安排就是同样标准里面最好的，然后餐的话我们说的50一个人一餐，
1: 嗯，
0: 然后他当地的
1: 哦，那在那儿能吃很好。
0: 当地还有一个野味餐，120一个人，我也把它含进去了
1: 啊。
0: 因为很多
1: 纯属因为你想吃，
0: 不是，主要是我爸妈年纪也大了，要去品味一下，在就是一些特色的野生美食
1: 啊，
0: 不好直说，但是
1: 他们当地会吃，在当地是合规的，
0: 哎、只能在当地吃的，
1: 哎
0: 哎，到时候会大家去品尝一下。
1: 哎，我在当时在万象的时候，我就吃那么一餐、哎，我就吃的那一餐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小、
0: 哎、
1: 小虫子、
0: 哎，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内根本不可能吃的，就是一些树叶。
0: 嗯，是的，
1: 他那前吃叶子生的，
0: 是的，树叶餐，他是弄了一个船形的包装的这样子的一个盘子，里面放了各种各样他当地的特色的叶子，还有一些特色的水果，
1: 对对对，
0: 特色的这种虫子啊，
1: 哎、但不是单吃啊，就是他们那边东南亚特色那种蘸酱。你蘸上一下那个风味就出来了，
0: 哎，对，
1: 这个当地一定要品味，因为当地的那个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其实吃这些东西可以帮他们排排湿气，
0: 嗯，
1: 排排一些那个毒虫的那种，对吧、
0: 哎、
1: 对身体的影响
0: 的。
1: 如果各位想跟着我们一起去老挝的话，跟着李华老师，跟着我们旅行社老板，哇，至尊 VIP 亲自设计亲自带队的一个团，400-007-1011，关键只要3000多块钱，
0: 对，
1: 3300，
0: 他一共是3380一个人，
1: 几天啊？
0: 6天、
1: 嗯、
0: 我们是一价全含的一个
1: 双飞，
0: 对，但是到了当地之后他有个签证小费是600块钱
1: 啊，这个是出国的团都是、
0: 哎、对对对，反正就一共不超过4000块钱，加到一起是3980，目前市面上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产品了啊，我们家就已经5个人了，
1: 所以也给大家的名额也不多了，400-007-1011，400-007-1011，这个团的团期是
0: 7月18啊，
1: 哎，这个其实放暑假的带亲子家庭也很合适，
0: 对，他其实就是亲子家庭啊，
1: 嗯，
0: 因为刚好就是放暑假，我儿子他也放假了，然后再带上我爸妈，嗯、就全家一起快乐出发，
1: 对吧？
0: 好的、哎，
1: 如果团里面也都有几个十几岁的小男孩，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小姑娘，大家就小朋友就玩到一起了，
0: 是的呀，再带上爸爸妈妈，刚好对吧？大家的其实差不多就3-4个家庭、嗯，
1: 关键这个团是可以直接加到李华老师微信的，见到李华老师本人，特别漂亮的四川妹子、
0: 哎，
1: 然后以后有什么这个特价团都可以直接跟李华老师对接，
0: 不是，
1: 可以越开我们节目组，
0: 啊、不是
1: 这个是400-007-1011，开个玩笑哈，因为李华老师特别的热情，而且他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如果各位想要在7月18号的时候，那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出发、
0: 嗯、
1: 去到一个异国他乡去感受异国风情、嗯、那老挝绝对是不二选择，性价比非常高，3000多一位6天的行程双飞一价全含，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是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我们是不是这两天也要发那个老挝推文了，
0: 对，
1: 1011去旅行微信公众号搜索1011去旅行。 说完老挝的行程，那个老挝行程，因为我觉得大家得拼手速靠抢的，因为李华老师家已经占了三分之一的这个名额了，剩下的一些这个席位哈，40000071。

0: 2011，接下来我们着重说一下，因为上周我们只是给大家聊聊说了几句，新疆有一个特价团，刚刚李华老师来了之后就跟我讲，你知道吗？那个特价团就只剩几位了，
1: 还剩三个，还剩三个。
0: 我说竟然没有售罄吗？因为那个价格低到在七八月份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新疆旅行的价格。
1: 哎，对，是的，因为我们新疆的这个活动可以说是目前哈这款产品是新疆旅游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活动了
0: 的行程。
1: 行程，因为我们是从南京飞伊宁，飞到伊宁之后，把整个北疆地区最精华的景点啊，我们的北疆金三角全部走完，然后再从乌鲁木齐飞回来，我们是不走回头路的。我们光车程就省了700公里，免去了700多公里的舟车劳顿，非常舒适的。我们是把整个北疆地区最精华的景点、一个不落的全部包含了，像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然后像我们六七月份去最美的一个景点叫薰衣草庄园、还有我们的伊犁六星街、拉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还有有着我们中国最美十大乡村之一的禾木村啊，我们也要去。禾木这里真的非常舒服，我觉得如果要问我人间哪里是仙境，我觉得禾木村它就是仙境。
0: 哦，这话说的太好了，确实是禾木村、很多人刷到它是冬天下雪的时候、一坨一坨的那个雪蘑菇。
1: 哎，
0: 如果你觉得可能东北的雪乡已经特别的商业化，因为它已经太多年了、其实原住民也比较少了，
1: 对，是
0: 想要再找一处像雪乡那样的冬日盛景的话，那一定是禾木。但是禾木不一样的是，它其实当地生活着还有很多他们的原住民叫图瓦族。
1: 对，是的，
0: 这个是可能全国的范围内也就在禾木村他们聚集，然后有他们自己民族特有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那个冬天我看好多人去体验那个狗拉爬犁。
1: 对对对，是的。其实在这里要重点给他推荐一下禾木村，这有个特色就是你进去之后，在最中间那个小院子里有卖羊肉串的，4块钱一串，好好吃啊。
0: 哎呀，那肯定都是最新鲜的，而且都是跑山羊啊。
1: 它是现场杀了，
0: 对对对对，
1: 现场给你把弄一下，烤起来特别香。我其实都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其实平常我还是蛮秀气的，但是我一次能吃10串。
0: 十串，那你真的是可以。
1: 吃3串就吃饱了。
0: 因为新疆本地的羊肉串跟我们江苏卖那个个头是不能比的，新疆差不多有一串有江苏两个大。
1: 可能都还不止。
0: 不止啊、
1: 那个肉就是特别实在，好大好大。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尤其是你看着那个喀纳斯的山山水水，看着禾木村的这种炊烟袅袅。哇，然后在天地之间吃着4块钱一串的新疆正宗羊肉串，这是禾木，这特别推荐的。因为为什么要着重介绍这一条我们叫北疆的黄金三角的行程？为什么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大多数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新疆旅行啊，什么号称5000-6000。就带你去新疆北疆啊，七八月份去看新疆北疆，那都是什么行程？就可能直接就只带你去个那拉提。
1: 对，而且好多景点他们都不进去，
0: 就外面转一圈就走了。
1: 我们这个是深度游览，除了景区的大门票，它里面小交通、观光车、缆车全部一价全含，全部包括了。
0: 而且我们不仅仅是那拉提、伊犁那么简单，我们乌鲁木齐玩、吐鲁番玩，还有刚才说到的禾木村、喀纳斯，那在哪儿呀？
1: 还有独库公路。
0: 那个地方是在鸡的尾，我们就这个中国版图哈，大公鸡的尾巴尖上最北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看，最北加伊犁、这个伊犁是最西的，然后东边是吐鲁番，它正好在北疆是一个大三角。
1: 对，我们把大三角的精华景点可是一个不落，全部包含。
0: 但是好多人说、哎呀，新疆那么大，你没有走大三角把北疆全部转完，那会不会行程太累了，天数太多？这就是李华老师设计这条线的我觉得最细致的地方了，就给大家省了700多公里的回头路。
1: 对，是的，你看我们是伊犁进乌鲁木齐出，精华景点全部包括。而且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个最棒的点，就是我们没有一天的车程是超过600公里。
0: 哦，太好了。
1: 这样子，因为新疆它基本上都是这种高速公路，
0: 对对对，
1: 开起来非常舒服的。普通行程有的可能疯狂的一天干1000公里，
0: 是
1: 我们这个就很好的把控制起来，让你每一天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非常安逸，而且看景致是全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去看湖泊，第二天我们就去和少数民族交流，第三天就去草原，后面呢再去看一些特别有特色的湖泊啊、沙滩啊、沙漠这样子。所以每一天都会让你觉得很新奇，每一天都精神特别的饱满。我们行程里面还特别包括了我们的5A级景区喀纳斯，还有整个新疆最有特色最美的一个景点叫做五彩滩、我们的网红打卡点 A421沙漠公路，还有我们的5A级景区天山天池。
0: 这个行程啊，华姐，这个好像是把北疆的五 A 级全部在里面全部囊括进去了。
1: 对，
0: 因为新疆的五 A 级景点其实不多的。
1: 对，是的。
0: 但是一旦在新疆评为五 A，那绝对在全国就是自然风光哈，它绝对是顶级的自然风光。
1: 对，绝对都是世界自然遗产啊，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可以这样说吧，我们这个行程里面的每一个点，你随便拎一个，都足以能够让你震撼很多年啊。像你看，我们还包括了我们吐鲁番，吐鲁番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上学写的是葡萄园，对吧？但是现在是葡萄城。我给大家讲个最疯狂的点哈，我是前年去考察，然后也是这个时候七八月份，那个路边，你就走在路边，到处都是种了葡萄，那个葡萄就直接掉到你的嘴巴边，你只要头一转过去就可以嘴一张开，葡萄就塞进你的嘴里了。
0: 怎么样那个口感？
1: 最关键是它的味道都不一样，知道吧？我们平常吃的葡萄基本上就一种两种味道，新疆的葡萄有100多种口味，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品尝一下。我最爱吃的红香妃、绿香妃、黑加仑、白加仑、黄加仑、绿加仑，啊，好吃的太多了。
0: 哎呀，你是吃成行家了，太厉害了！
1: 知道我就是好吃嘴。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站，就是这么好吃的葡萄，如果只去葡萄园那就有点太单调了。我们去到吐鲁番人家里面，
1: 对，葡萄人家，
0: 葡萄人家它什么概念哈？因为新疆，尤其在吐鲁番，它昼夜温差非常大，中午很晒，所以家家户户有那个庭院。弄得特别漂亮，庭院的上面一定都是葡萄架子，
1: 对，
0: 所以正好去那个季节，葡萄坠的一朵一朵的就在那个架子上，然后架子下面就支一个长条桌，桌上切好的新疆的水果、西瓜，然后还有洗好的葡萄，现烤的羊肉串，旁边还有新疆漂亮的姑娘跳起新疆舞，唱起新疆歌，
1: 哎，那种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放松，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哎，生活就应该这样过，平时真的太累太累。
0: 那就是这首歌唱的呀，就是掀起你的盖头来，带上你的嫁妆，带上你的妹妹，对吧？一起都来新疆。
1: 对，所以这个

0: 央是玩不下来的。
1: 对，好，在这里先首先感谢一下江苏对口原毅力前方指挥部，感谢一下南方航空，七月八号专门给了我。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7: 屋，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
11: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沪省界东桥枢纽附近，继澳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路段，继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七一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此刻我好着急呀、啊、对，因为此刻在我的大蓝鲸互动体，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101去旅行的，去旅游的，留言的位置错了，各位哈，不是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里去搜索101去旅行，而是直接在微信的搜索栏去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叫1011去旅行。刚才可能大家听到了我们介绍新疆的特价的行程了，都有点心动，或者最简单的方法，那记住一串数字400007101，就是我们的评点嘛，400007101，这是一个免费的咨询电话。打了电话之后呢，也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哈，我的同事来接听电话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新疆行程，你就可以直接跟电话那头我的同事讲，有新疆的特价团，我要报名，帮我锁一个位置，400007101。这个特价团那只有最后的三个席位了，所以我们一直很着急，因为可能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他也就售罄了。
1: 对，
0: 就最后三个席位，走的是新疆北疆那个大环线，你所有能想到的新疆北疆的五 A 级景点全部在里面，什么
1: 是的
0: 天山天池呀，五 A 级的像是喀纳斯啊，包括那拉提呀、赛里木湖啊，那全部在里面，而且我们是双飞十日游，只要8999，这是7月8号的一个行程，常态化它的价格都是要10000多的，那7月8月也还有这个行程，9999，400007101。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一半的，如果你不想十天那么长的时间，我就有个七八天，
1: 对，
0: 我就想去到伊犁，我就想看看那个撒贝宁说的不看赛里木湖你就白活的那个赛里木湖那你就直接我们的伊犁深度游。
1: 对，我们伊犁深度游有一款南京直飞伊犁双飞8天的行程，我们把整个伊犁地区最精华的景点全部包括了，像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市口岸、薰衣草庄园，还有最美的喀赞旗民俗村，以及我们昭苏湿地公园。我们里面还特别安排一个特别震撼的活动，叫天马玉河，你可以看到1000匹马在河里面万马奔腾，那种感觉特别棒啊、哦！然后我们还会去到特克斯八卦城、喀拉峻草原、那拉提大草原，会去到独库公路，还会去到唐布拉的百里画廊以及六星街啊！是不是听特别棒啊、哦？感觉特别好。而且我们行程也是全程当地的5星级酒店，然后餐也是每一餐全是社会餐厅啊，社会美食。很有可能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当地同胞正在办生日宴或者正在办婚宴啊，当地同胞是特别热情的，你到时候也可以一起去和我们同胞、
0: 哎、你知道这两天、我的同事哈，我们的记者罗芳、他正在新疆的特克斯，因为我们交通广播呢、最近在做一个这个系列报道叫浪漫中国、就是采访各地的非遗少数民族的婚礼、然后我给他介绍了特克斯有一个美女的文旅局长纳兹、
1: 对，
0: 他们哈萨克族的婚礼非常有意思啊！他前两天给我发来婚礼现场的照片、他们要走婚，就是怎么、就是骑着马要一个多小时骑马的行程，各位宾客要骑着马然后去姑娘家把姑娘接走、
1: 对，
0: 然后她穿着哈萨克的盛装、一个特别高的白色的尖帽子，
1: 对，
0: 然后那个婚纱是要把整个身体要照，那个头纱把整个身体罩起来、那个她看到之后，因为她是江苏姑娘嘛、看到那个哈萨克族的婚礼之后给我发消息说，天哪，你们新疆的这个婚礼习俗太浪漫了，就从来没有想象到，天哪，结婚是这样的，
1: 那多好啊！所以我们就应该去不同的地方干，对，不同的民俗，
0: 因为祖国太大了，而且新疆离江苏4000-5000公里的路程，
1: 对，
0: 多的是你想不到的，你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过的，所以一定啊，要在，我觉得是在自己状态最好的这个时间段去到新疆，因为那个时候你就能跑能跳。对吧，你的这个好奇心也是满满的，
1: 绝对的。其实我觉得去过新疆之后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长度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去过新疆之后你会发现你生命的厚度已经完全不一样，
0: 因为你容纳了哈萨克族、维吾尔族、
1: 塔吉克族，
0: 对，你看到过那么多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哎，你其实回来之后你很多你生活中你所谓的一些、压力呀、家里面的一些琐事啊、也都会，你会觉得哎呀，你想想4000多公里以外还有一群新疆少数民族天天唱啊跳啊，那也是一种生活，
1: 对，而且他们非常的欢乐，
0: 对，
1: 我感觉他们从来没有任何的烦恼。
0: 哎呀，就像我有一年，我当年在新疆电视台这个主持的时候、去到新疆喀什，李华老师知道那是新疆南疆啊，
1: 对，
0: 那个地方从南京坐飞机要5个多小时，
1: 5个半小时，
0: 而且它其实已经处于边界线了，
1: 对，是的，
0: 然后那边又过去又什么阿富汗呀、又是什么、

0: 地方，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1: 巴基斯坦，
0: 太远了，
1: 对，是的，特别远。
0: 然后当时从乌鲁木齐飞到喀什都要2个多小时、嗯、然后当时到了喀什之后，在那时候的一个喀什古城还没有现在这么商业化、
1: 嗯嗯、
0: 喀什古城门口坐了一个维吾尔族的老爷爷，他拄了个拐杖，然后手边拿了个大茶缸、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去过乌鲁木齐、
1: 嗯嗯、
0: 他说没去过。我说北京呢，他说北京我知道，那个当时库尔班他大叔，
1: 库尔班大叔去，
0: 对，他是去过。我说那你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喀什啊，他说我哪也不去，他说喀什就是世界的中心。
1: 对，
0: 所以当我们还觉得新疆南疆那个地方很偏远的时候，其实那边生活的老百姓他也是非常怡然自得，他觉得你还很远呢。
1: 对对对，不，其实他生活在喀什已经非常好了。你知道吗，我去的就是我们江苏对口原先克州、
0: 嗯、
1: 有的人甚至一辈子连克州都没离开过。
0: 那克州就是
1: 喀什都好远了。
0: 对，喀什还真的是一个商贸重镇
1: 是、
0: 啊、那是南疆的行程了。这个北疆呢，我们说回来，如果伊犁一地的深度游，如果大家说我只有7-8天的时间，问一个新疆人，那我去新疆玩最应该去哪儿，那我相信100%的新疆人都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伊犁。
1: 对，是的。所以呢，如果各位亲爱的听友，你6月30号、7月7号、7月21和8月11号刚好有空的话呢，我们刚好就有4个团期专门为今年暑期在整个北疆最美的时间打造的、而且性价比也是特别高。如果你自己去的话，要走完我们这样的行程，就是住这样的酒店大概要14,500，我们只需要10,999元每位，而且每个团期呢，我们是最多25位贵宾的一个精品小包团、嗯、
0: 其实新疆的团每年到了7-8月份各个旅行社报价都差不多，说实话哈，可能有一些高一点的可能12,300、
1: 嗯、
0: 像华姐这种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新疆旅行、
1: 嗯、
0: 基本上各个渠道已经非常的熟悉，所以10,000多的一个价格，所以新疆旅行价格上这两年已经相差不是特别的多，除非我们刚才说的有个特价团，那就是真的是真金白银的优惠。
1: 对，
0: 那大家要选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走的行程，包括安排的
1: 酒店
0: 对，
1: 用车，用车，
0: 用车，用什么样的车带你在新疆玩？因为新疆它，你每天啊，说实话，一睁眼就是300公里的路，这肯定是少不了
1: 的。
0: 你如果给你安排那种特别破的大巴车，你坐2天啊，你骨头架子，我这个岁数，我感觉坐2天骨头架子都要散掉了。你别说你父母去玩了。
1: 对，因为我们所有新疆的活动全部都是安排的2+1的豪华航空座椅，
0: 嗯，
1: 就真皮座椅，就和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那个头等舱是一样的，非常舒适，非常安逸的哦。
0: 这个很重要，因为新疆这样的旅游大巴其实也没有多少量、
1: 嗯、
0: 对吧，但是华姐因为做了这么多年新疆旅行，就基本上好的这种我们说的航空座椅大巴都是紧着我们江苏广播听众的团的，
1: 确实是。而且这么多年我们过去的流量包括我们客人的素质修养真的都特别好，我们过去之后确确实也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促进了我们两地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的。
0: 所以大家你看都是新疆的行程，怎么都是10,000多呢，究竟差在哪儿了？那我跟你说这么细节的其实好，那人一听就听明白了、
1: 哎、是的。
0: 大家只要去玩一次回来也是感同身受，但就是没有去过新疆还不了解的，那北疆的行程40,000-007,1011绝对是全行业最高标准的，还有我们江苏广播背书、
1: 嗯、
0: 还有就说回来南疆的行程了。
1: 对，
0: 南疆那重点要提一下，就是哇这个行程让这个我们的李华老师感触颇深、哦、去了一次南疆颠覆了对整个新疆的印象。
1: 对，确实是，像我们是直接乘坐了我们全中国从最东边是直飞最西边的一个航班，就南京直飞喀什，我们要飞5.5个小时。在这个直飞航班没有开通之前，我们要先飞到乌鲁木齐再转机，光坐飞机就要11个小时，所以这个航班替这个航班能够飞起来，也特别的感谢我们江苏对口原克州前方指挥部，因为指挥部每年是给到东方航空一部分补贴的，所以才开通这个直飞的航班。我们这个航班飞起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我们整个南疆最美的一些景点，同时要向大家汇报一下，确实也特别感谢我们江苏同胞这么多年辛勤的工作，交着税带了一部分去援建新疆，所以呢我们江苏同胞凭身份证去到我们江苏对口援建的很多景点是免门票的，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就是免的门票的价格是把直接减下来，所以性价比才这么高。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会去到巴楚，会去到温宿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会去到阿拉尔的359女军垦纪念馆，就是专门纪念王震将军，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带了80,000名军士，然后从玉门关出发，然后去到新疆屯垦戍边的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然后我们会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早我们中国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是谁呢？是张骞，后来又有了这个唐三藏、嗯 啊，对啊，然后后来呢又有很多的就是名人，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慢慢听听他们的非常感人的故事，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品尝到我们整个中国最有特色的一个夜市啊，他们上面呢有100多种琳琅满目特别好吃的美食啊，和田夜市啊，然后呢还会

0: 带大家去到我们和田博物馆，去到莎草古城，同时去到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画乡，叫麦盖提刀郎画乡。这里的100多个农民人人都是画家，他们会用各种色彩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我们江苏同胞的感恩以就是油画的形式展现出来。你去看了之后，除了就是色彩特别的漂亮特别鲜艳，然后还有一种是我们民族兄弟的那种感情，真的是血浓于水，感觉特别棒。然后呢还会大家去到香妃园啊，香妃是这个乾隆皇帝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
1: 就真有这么一个人，不是《还珠格格》的杜撰那么简单。
0: 是的，他会以歌舞的形式把当地少数民族的这种民俗风情、他们的一些活动文化啊展示给我们大家啊，感觉是非常棒的。同时还会去到我们江苏对口原建的这个帕米尔高原，我们会去看到奥伊塔克冰川，我们这个帕米尔的白沙湖，还会去到就是现在南疆地区最火最红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做盘龙古道。在这里有360度的弯道，所以在这里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人生只要你去过一次啊，人生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就是坦途。所以你去走过一次之后，你的人生以后将会是诸事顺利啊。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啊探访我们的从月亮里面来的民族，就是我们塔吉克族，去他们家里做客啊，听听他们的歌啊，看看他们非常优美，是8位贵宾啊，性价比也是特别高，以前要12000多的一个产品，现在只需要7999元啊，所有精华景点全部包括，我们的这个酒店也是全程当地的这个四钻酒店，就是当地5星或者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我们是餐餐美食餐餐特色，像整个南疆地区最有特色的这个喀什的鸽子汤、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特色歌舞宴啊，全部含在里面了。然后我们的用车也是全程2+1的航空座椅保姆车，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行程。各位亲爱的听友，只要您跟我们出行一次，您一定会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成就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出发，走进大美新疆。
1: 400-007-1011，400-007-1011。如果你特别想去新疆南疆去感受那边的人文风情的话，那我跟你说，就是跟着李华老师我们的这个7-8月份的团。为什么？因为除此之外没有直飞南京直飞喀什的航班。
0: 嗯，对，就是航班。
1: 因为我下周要跟着刘磊去新疆，我们也要去喀什出差，但是因为没有直飞，因为确实就像李华老师说，他是我们的这个前舰指挥，对，我们的指挥组，他专门为了这个我们江苏的干部往返，所以打通了这么一条。
0: 不，主要还欢迎我们江苏的同胞，
1: 当然就是欢迎江苏去新疆去消费嘛。所以
0: 考察，
1: 如果不是坐这个航班，大家真的非常麻烦。我们要从西安转，从乌鲁木齐转，所以直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8天，那去到新疆南疆。400-007-101，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开场介绍的那个超高性价比啊，超高性价比的李华老师
0: 带队
1: 自己策划，就是想带自己家人出去玩，所以弄了这么一个老挝的团，给的全部都是最高配置，而且行程都是李华老师自己亲自把关来设计的产品。老挝的这个就7月18号，就这么一个团啊，就这么一个团，
0: 就这一个团。我先去考察，带着我爸妈去玩一下再说啊。我们这个活动啊，是把整个老挝地区最精华的景点全部包括了。因为呢，从我们南京出发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我们是先乘坐东航的航班，从南京飞到昆明，再从昆明我们直接转机。大家不用担心太麻烦，我们行李是可以直挂的，就是我们到了万象之后再一起去洗行李，然后我们会去到万象、万荣，会去到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溶洞，会去到蓝色泻湖，然后带大家一起去打卡我们的热气球基地，然后呢我们会去到南松的河看长尾船，然后会去到朗勃拉邦，然后会去参观光西瀑布、普西山，然后还会带大家去到游艇俱乐部品非常有特色的下午茶，然后会和大家一起在清晨我们去布斯，然后会去到大皇宫，会去到相通寺，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非常有特色的塔卵，会去到这个凯旋门，还会去到我们主席府以及我们的香坤寺。
1: 对，最后返回的是老挝的首府万象。这个行程呢，最大优点就是性价比高，太高了，3300多块钱，而且你就完全不用烦心了，就跟着李华老师走就可以了。那7月18号仅此一团哈，因为这是李华老师为自己的家人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又自己亲自带队，400-007-1011，3000多算是一个成本价的一个价格了。
0: 这绝对成本价，因为主要是我爸妈要去，我想我们自己去不好玩，可以邀请一些听友大家一起，
1: 就因为李华老师要带自己的十几岁的小朋友。

0: 朋友一起，
1: 所以还
0: 有儿子，对，就是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正好放暑假，哎，其实几个小孩儿都能玩到一块儿，特别的好。
1: 其实哈，因为我们这个团一共就20个位置，除去我和我家人，现在还剩14个位置，差不多就3-4个家庭，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儿子和我爸妈都不用我照顾，我可以把你们照顾好。
0: 太好哇，那这个团相当于有4个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啊，对，是的，
0: 对啊，加你嘛，
1: 啊，对，
0: 太幸福了，来，400-007-1011，400-007-1011。今天节目的尾声哈，我们要给各位来发布一个好消息，这是在刚过去的周末，第26届盱眙龙虾节盛大开席了。本届龙虾节呢是亮点满满，全新打造了4面中心的舞台，大屏环绕，视野特别的棒，网红大咖也是倾情献唱，全场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而且这一次呢，哇，真的是也是上了热搜了哈，大家能看到那个视频里面，足球赛事、文创市集、美食街，还有精彩的民俗巡游等等，一场龙虾盛会，那不仅仅是美食的相聚，也是城市发展的名片。如今盱眙龙虾全产业链不断壮大，龙虾超级工厂顺利投产，深加工产品也是走向了全国各地。历经20多年的发展，盱眙龙虾产业的年产值突破了400亿，带动了数万群众就业，那成为了当地富民新城的支柱产业，也让盱眙龙虾之都的美名传遍四海。这个夏天打卡龙虾之都，品龙虾美味，畅享夏日狂欢，那不仅仅是在龙虾节了哈，这个夏天都欢迎各位来到盱眙。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坐着火车去甘南的行程哈，江苏广播朱浩老师带队的行程还有少量的名额，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去到甘南，有我们的这个网红大景点哈，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性全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由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朱浩老师带队。那6月26号是朱浩老师的团期哈，各位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这4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好了，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节目尾声，各位如果要收听电台节目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

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哎，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昌明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6月15号，礼拜一，
1: 还有4天过端午节。
0: 这个日子摆的，好家伙，
1: 这个礼拜只上4天班，
0: 就上4天班。
1: 你想想看，
0: 但是我还是嫌多呀。
1: 哎呀，你要不你就直接辞职算了。
0: 辞职不是没钱拿吗？
1: 哦，那你就干脆上1年360天别歇着也就算了。
0: 那不行，
1: 那不是不能休息吗？ 对吧？
0: 他又不发我加班费，
1: 你不能既要又要啊，对不对？
0: 谁都想既要又要、
1: 哎、
0: 啊！这两天这个我前两天参加一比赛，
1: 嗯，
0: 是在那个就是河北张家口
1: 哦
0: 那个大山里头，
1: 嗯。
0: 就这个季节终于体会到一个在山里边的那种温度得多爽了。
1: 哦，多爽啊。
0: 早上起来大概7-8度。
1: 哦，
0: 然后出门，
1: 嗯，
0: 外边有太阳啊，然后中午能到18-19度。
1: 你想想，
0: 下午下一场雨，里边有冰雹还。
1: 嗨、
0: 哦哎、噼里啪啦往身上砸哈、
1: 嗯。
0: 真的就是你一下就体会到就是在这种高山亚高原地区高山气候里边、
1: 哦、
0: 这比咱们这边复杂多了。
1: 对。
0: 咱们这边就没一点都不复杂。
1: 嗯。
0: 就一字热死你算了，
1: 哎，而且马上江苏即将进入桑拿模式，
0: 哎，对，
1: 就是天又热又浇点水，
0: 哎，然后
1: 就开始蒸锅了，
0: 就开始蒸锅，哎，
1: 嗯、
0: 所以就这还真是大家还稍微注意一点，这个有点什么真的上点年纪的，或者说家里边有那个基础病的，
1: 嗯，
0: 要稍微注意点，这种天气就特别容易犯啊。
1: 对，来吧，抖音直播间和广播同步直播啊，
0: 啊，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哎，抖音开心铺子，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啊，
1: 对，
0: 进来。之后别忘了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的女主播5000赞，欣欣就出来了啊！
1: 哎，那么今天是100多观众，现在才1000多赞
0: 啊！
1: 这干什么？
0: 没想起这事儿来，
1: 没长手指头可能是。来吧，把赞点起来，把关注、粉丝灯牌
0: 啊，都上上，
1: 对
0: 啊，都上上。屏幕那算是不要钱的啊，直接就是点，给我们就点起来就得了啊。
1: 要钱的是那个龙虾和啤酒啊。
0: 哎，我们今天那个是这样啊，
1: 嗯，
0: 因为什么？上一次带了一次龙虾呢。结果卖到一半多一点的时间的时候，我们那个酒钱的炮头没有了。
1: 哎，今天给大家补了一批，
0: 补了一批，
1: 对，
0: 它还就也就是一批，因为什么？炮，我第一呢，我们要保证这个龙虾本身是，
1: 嗯，
0: 就是现捞上来，
1: 对，
0: 选出来之后，烹饪好，急冻，
1: 嗯，
0: 然后明天发货，
1: 哎。
0: 这个流程必须的是短，
1: 对，
0: 因为长了那个肉就缩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有限，
1: 而且这个炮头啊，
0: 啊，
1: 它挑起来很麻烦，
0: 因为它
1: 这个龙虾它不是按着大小养的，
0: 哎，
1: 它全在一块儿，
0: 它就有人个高，有人个矮，
1: 说百里挑一一点都不过分，
0: 因为炮头是9000以上的，
1: 哎，它得从那这么多龙虾里边挑出大个的来，
0: 哎，
1: 它需要一段时间，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有那个洪泽湖龙虾。两种口味都有哈，
0: 两种口味，一个是香辣的，
1: 一个是蒜泥的
0: 啊。这两种口味里边呢，各个规格啊，
1: 嗯，
0: 4到6钱，6到8钱，还有炮头，
1: 就是那个
0: 炮头，就是9钱以上啊。
1: 哎，好吧，
0: 这个我们先说一下啊，这个炮头每

0: 就炮头这个有礼盒的，
1: 哎，
0: 所以说你如果说你要送外地的朋友，正好是端午节嘛，
1: 填个地址就行，
0: 填个地址，直接到人家里是烹饪好的，
1: 对，
0: 到家是冷链运输，到了家里边之后，你把它煮开了，
1: 嗯，
0: 就直接吃了，
1: 对，
0: 不用再二次烹饪，
1: 烧好的
0: 啊，不用再二次调味什么的，这都不用，所以很方便。我们这个价格呢，我觉得也因为挑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划算的，
1: 最大那个168，
0: 168什么概念呢？到手里边两个750克的袋装，
1: 嗯。
0: 虾不少于每个750克不少于500克，
1: 对，
0: 也就是到手里边1.5公斤不少于净虾1公斤，因为它有汤，
1: 哎，2斤以上
0: 两斤以上，
1: 嗯，
0: 所以这个炮头这个虾我就觉得以这个规格你点一盘你168到哪个饭店都点不来，
1: 对喽，
0: 对吧，
1: 哎，
0: 这个自己就看见啊。然后呢，既然有龙虾就再配点
1: 酒，
0: 简单一点，
1: 嗯，
0: 咱们那个青岛
1: 对
0: 黑啤给你们上来了，
1: 嗯，
0: 这个是
1: 别的啤也有啊，
0: 别的啤也有，
1: 除了黑啤其他的青岛啤也有
0: 啊，主要是其他啤的那个样品让他们都喝了，
1: 对，
0: 啊，黑啤喝不动了到后来，
1: 哎，
0: 啊，这个青岛啤酒，
1: 嗯，
0: 同时呢小白酒也有，
1: 对，
0: 我们这个白酒呢成吉思汗的不是小白酒，大白酒，
1: 哎，
0: 这个酒是口粮酒，
1: 对，
0: 可以值得你去囤一下的，
1: 600毫升装一瓶，
0: 6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
1: 对，
0: 这个量是很大，而且入口柔，它是40度的浓香型，
1: 42度，42度，
0: 42度，
1: 对
0: 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囤的话，今儿仍然给你们大家开价199，对吧？
1: 对，
0: 是吧？啊，199啊，你们自己进来点进小红车自己看就完了啊。
1: 对，有人说了，顺丰是快，
0: 对啊，
1: 今儿下单后天就到。
0: 对，顺丰是快，
1: 啊，
0: 等于就是今儿下单明天发，
1: 对，后天就到，
0: 啊，后天到，
1: 对，啊，
0: 是这样的，尤其是咱们江苏省内快得很，
1: 对吧，啊？好多买到龙虾的都来
0: 都说了，非常不错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可以吧？
0: 这个我跟你说，真是我们太辛苦了，吃了多少样品啊！
1: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
0: 才测出来，
1: 搞得我都蛋白质过敏了，
0: 我倒没了，我最近大了，最近大了，
1: 对，
0: 对对对，这个龙虾是四红的。啊，是四
1: 红的，
0: 红泽湖，四红四湖，就是红泽湖，它其实拥有这一片水域的这个县以及市，有好多地方。
1: 对，
0: 啊，有淮安呐，啊，有四红啊，啊，这一圈都有啊。
1: 其实看这视频挺好玩的，他说每个省都有一个很奇特的外省理解不了的习惯。
0: 嗯，
1: 哎，挺好玩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弄不好是有的。
1: 有、
0: 举个例子呢？
1: 举例子啊，就是东三省有一个统一习惯，
0: 什么？
1: 不踩井盖。
0: 哎，但是我跟你说，现在快成全国统一了，
1: 是不是？
0: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
1: 哎，
0: 是因为我们家小孩以前手里边看的手绘书，
1: 哎，
0: 已经教小孩不踩井盖这件事，
1: 因为很容易翻进去嘛。
0: 对
1: 吧，嗯，
0: 其实说是为了安全，
1: 嗯，
0: 但是那个书里边呢讲的是各种好玩的神话，是也不是神话，就是这个讲的好，
1: 哎，
0: 好玩，说井盖里边会有什么，
1: 哎，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怪物之类的，
0: 哎，就类似于这样的吧，
1: 嗯，
0: 啊，他讲那个童话小故事，
1: 哎，
0: 让孩子要躲开井盖。
1: 但是东北是从小就有这个习惯，甚至发展到什么呢？
0: 啊，
1: 连宠物，东北的宠物狗都不踩井盖，
0: 哎，这
1: 哎。你说厉害不
0: 啊，
1: 你们，你可以讲讲你所在的省份老家是哪儿的，你们那儿有什么特殊的习惯。
0: 您
1: 还说了一个挺好玩的
0: 啊，来，欣欣可以上来啊，先
1: 哎
0: 啊，
1: 还要到5000赞了
0: 啊，
1: 你想想你们安徽人有没有统一的习惯啊。他说山西人一定要睡午觉，雷打不动，这个我
0: 不知道啊，
1: 但是我看那视频里边是只要是一到过了中午饭点
0: 啊，
1: 山西人不管在哪儿午睡，
0: 就是明儿呢，我就是在车上，我也睡一会儿。
1: 哎，对对，车就靠边
0: 啊，
1: 好多骑着车，骑着骑着就把车自行车放那儿，在马路上草坪上躺一会儿。
0: 这个有点过分了啊！
1: 哎，
0: 真的吗？
1: 对，
0: 啊，
1: 饭店里边老板
0: 啊，
1: 就是
0: 我这个，我觉得有点绝对，说从不午睡这个事儿。
1: 哎，
0: 然后那个，
1: 嗯，
0: 刚才有一个人说的，就是那个小姐月说的一个，那个我倒觉得是北方的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就是冬天睡觉之前洗脚洗屁股，
1: 哎，因为洗澡没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0: 真的，北方是没这个条件，天天洗澡的。
1: 对，
0: 我们真是到了江苏，到了南京之后，
1: 嗯，
0: 养成的这个习惯，
1: 对，
0: 就是必须得天天睡觉之前要洗澡。
1: 对对 对, 对，
0: 以前在北方不是，
1: 哎
0: 啊，甚至就是不是到特别热的天
1: 嗯，
0: 当天不洗就不洗了。
1: 对。
0: 啊，但是不洗呢，他肯定得洗两样，
1: 洗脚洗屁股，洗脚洗屁股，这样睡的才能踏实。
0: 对对对对。
1: 哦，他说湖北人
0: 啊，
1: 有一个习惯，
0: 湖北人
1: 从小练就了边走边吃东西的习惯。
0: 你别说，

0: 这一点上我倒是觉着有可能，
1: 是不是？
0: 或者说有一个行为很像的，就是我到湖北去，
1: 哎，
0: 我发现那边什么吃热干面什么的，
1: 都走一边走一边拌着
0: 就
1: 吃了，就
0: 是他给你拿一个盒，然后就
1: 他那个纸盒嘛，
0: 哎，那一边走一边吃，然后你稍微那个讲究一点的，蹲路边吃，蹲点儿，他发你一个塑料凳子，
1: 嗯，
0: 塑料凳子不是为了让你坐的，
1: 他是拿那个东西放面的，
0: 放下放不下，要不然，然后你手里的东西也许那大一点或者两样，
1: 哎，
0: 你放那儿，你蹲那儿吃，
1: 哎，
0: 他那个就是讲究一个快，
1: 就是边走边吃，
0: 还真是，
1: 我看那个视频了
0: 啊，
1: 骑着自行车这个手搁把上，这手爱吃面的，所以这是湖北人习惯
0: 啊。
1: 你说蹲，你知道哪儿有这个人习惯吗？
0: 蹲是哪儿？河北
1: 不是，
0: 是哪儿？
1: 四川人，
0: 四川人是蹲。
1: 说四川人能蹲着，绝不站着，
0: 啊！
1: 哎，你是四川人，哦，甭管是等地铁、等公交
0: 啊，
1: 等朋友，在那路边上，啊，他绝不站着，
0: 累了就蹲。你看陕西也蹲，
1: 陕西也蹲，陕西是吃面的时候蹲
0: 啊，
1: 陕西人
0: 蹲门口，蹲那个窑洞洞口，那个
1: 他吃面的时候他不坐桌子上
0: 啊。
1: 是吧？
0: 蹲，
1: 说四川人蹲。哎，你们看看还有什么？
0: 就是，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特有的一个行为
1: 生活习惯
0: 啊，这个生活行为吧。
1: 对，比如说江苏人不过夜生活，这是啊，
0: 这个江苏的夜生活，当你去了什么，四川呐，然后当你去了什么广东啊，
1: 对，
0: 这
1: 湖南啊，
0: 湖南呐，啊，这样之后，你回来发现，咱江苏人是晚上蛮无聊的，
1: 就是哎，因为家家都在家里边辅导孩子写作业，
0: 有可能是这样的吧，
1: 对吧？
0: 就是
1: 夜生活没有，
0: 我就不说别的，就是你看我们在建邺区生活，就是建邺区到晚上，你比方说到了八点以后，你到大街上溜达去，
1: 对。
0: 现在呢，晚上热一点天有跑步的，
1: 哎，有，
0: 但是
1: 就没有过夜生活的
0: 感觉，就没有什么夜生活，就是
1: 谁家拿好人拿跑步当夜生活呀？那是就是
0: 就说我
1: 说的夜生活，
0: 我说外边能瞧见跑步出来的人啊，
1: 是对对，
0: 就剩下的没有那种就像湖南那种大排档，然后就是吆五喝六的全坐在外头那种。
1: 对，
0: 虽然江苏也有这样的，就是或者南京也有这样的就是夜宵集散地，但是密度不高。
1: 比人差远了，
0: 少。
1: 人家湖南长沙
0: 啊，
1: 半夜两三点堵车，
0: 他是正式开始，
1: 对吧？
0: 啊，
1: 人家说前两天咱们江苏是不是搞了一个什么夜市八点半
0: 啊？
1: 好多人外省的以为是八点半开始呢，
0: 半步结束了，
1: 半结束了，
0: 回家了，
1: 夜市八点半。哎呀，这个真的，这个因为中国大呀。这个地大，就是说明各地的差异就很大，生活习惯也很不一样。
0: 这有些生活习惯还真是跟每个地方生活节奏也有关系。
1: 欣欣，你们那儿有什么？你想起来没有？
0: 安徽有什么？
1: 有没有？
2: 暂时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吃杂饭汤算吗？就是这吃杂饭汤不算。
0: 江苏没有夜生活，是因为中间力量都熬不了夜了。
1: 因为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好几条狗
0: 啊！
1: 你这玩意儿，你这怎么弄？你不努力，你还一过夜生活？
0: 这还真是，就是江苏人的，就是属于生活没那么放松。
1: 对，
0: 你说我们到了四川那边，我就觉得那边真挺放松的，
1: 他没压力
0: 啊。我到了成都，
1: 哎，
0: 我到了重庆，我到了峨眉山，
1: 对，
0: 就这几个地方我都去过，然后就晚上也在那儿吃过饭，你就觉得你大街上一走，你就觉得你也想摆烂了，
1: 哎。
0: 啊，然后
1: 人家那个支个桌打麻将，你挺好的，
0: 挺好的嘛，
1: 是不是？
0: 他想吃喝个豆汁儿，这豆汁儿吃个焦圈，就个辣椒那个咸菜丝儿，
1: 对，
0: 不会，
1: 不惦记
0: 啊，不惦记，但是我惦记卤煮火烧
1: 啊，
0: 我惦记炒肝，这都惦记，
1: 对
0: 啊，回去之后我吃的时候给他们看傻了，
1: 哎呀
0: 啊，他们点都不敢点，啊，
1: 豆汁儿到处是靠你们这些人好奇心强的人活着的，
0: 哎，不，你们在北京是真去玩呢，很多地方的豆汁儿已经改良了，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喝法，豆汁儿你去喝那个有地方喝冰镇豆汁儿是你们基本上能受得了的。
1: 哎呀
0: 啊！但是老北京现在讲究一个什么？你们真是端午节要出去玩去了啊？那个端午节我也在北京，你们要到北京的话，可以我这是这样免费让你们请我吃饭，好不好？
1: 嗨
0: 啊，
1: 请你吃饭也和原来还是收费的，
0: 看情况。
1: 哎呦，
0: 我说那谁巴菲特请我吃饭，我就不用收到费，
1: 他也不请你吃饭，关键是
0: 啊，就这么一说嘛，对吧？但是真是你要到北京，你说端午节想去北京玩去，啊，北京有几种吃法啊，这种小吃，现在很多都讲究在老胡同里头
1: 啊，对
0: 啊，你比方说东城区，什么雍和宫啊、东直门啊，你要去老胡同。

0: 胡同里边去吃，
1: 对，
0: 他有老胡同里边自己的小店，
1: 哎，
0: 就是那儿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什么豆汁儿，你去搜去，小红书上应该有，
1: 嗯，
0: 然后那个豆汁儿就是属于特别原汁原味的，
1: 哦，
0: 基本上老北京人特别认可，
1: 对，
0: 但是新北京人已经吃不了了
1: 啊
0: 就是你就虽然在北京生活，
1: 嗯，
0: 但是你可能那个豆汁儿你也受不了，
1: 就是搜掉的泔水，
0: 对，很像，意思不对，饮。

0: 行了，
1: 那也拉肚子。
0: 谁家端起泔水缸来，蹲蹲蹲蹲蹲，
1: 谁家让你端啊？这玩意儿还给猪吃呢，你吃了猪吃什么？
0: 你就真是好奇的话，你又不想去北京，你就来这个。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豆汁冰激凌了，
0: 哎，跟那个煎饼果子味的酸奶差不多。
1: 豆汁冰激凌了，
0: 就讨厌的那个，
1: 可有意思了。我跟你说，豆汁冰激凌也能也还可以，是因为它也是冰镇过了，它把那个压下去了。
0: 对，
1: 就我跟你说，那个冰镇豆汁是一样的。
0: 嗯
1: 啊，你们可以真试试。还有到北京，老北京，真的啊，马上到端午节，你们也可以说说自己端午节准备去哪儿啊？你真的、啊、就是我们要去过，我们帮你推荐推荐。
0: 对，
1: 比方你真要来北京，我这肯定给你推荐。
0: 嗯，
1: 去哪儿吃好？
0: 对，
1: 去哪儿玩好？
0: 对，
1: 哪个地方是旅游集散地？你去了之后就是你也是、
0: 就是、
1: 你也是外地，
0: 针对外地人的，
1: 哎、对你也是外地人，他那儿做买卖的也是外地人。
0: 嗯，
1: 就是你真去了那儿之后，你发现你吃不着北京小吃。
0: 对。
1: 啊，比方说王府井，
0: 哎，对啊，就是专门给外地人旅游景点儿、
1: 啊，旅游景点王府井那地方吃北京小吃，我们真不行，吃不惯，
0: 嗯，
1: 那不是北京小吃啊，
0: 对，
1: 东华门夜市什么的，那老的都不在了。
0: 哎呀，啊，说到吃，就再说一遍，今天龙虾啊。这是好吃的
1: 啊，这个是我们江苏的洪泽湖龙虾。要说真正龙虾，我前两天，我在北京，我姨父跟我说，哎。哎咱们中午吃什么去？我请你们吃饭
0: 啊！
1: 他提了一个吃马小，我说嗨。
2: 进西安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有5到10分钟的缓行。应天高架双向车多，分别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和应天东街的上桥口。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通行拥挤，中央路由南向北往中央门方向车辆是在玄武门路口积压较多。汉中路往汉中门沿线多个路口车辆排队。南京周边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流量大，需要排队上桥，其他都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油价最新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本周四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以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调0.21到0.24元，加满一箱50升能节省10到12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
5: 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17:34，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啊！我们这个、
1: 不是开心铺子，是开心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啊！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现在是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通过两个方式在直播，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直播。
1: 哎，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0: 开心铺四个字，如果大家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啊，搜进来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会儿我们以及女主播欣欣，
1: 嗯，
0: 现在已经迎来了27000赞了吗？这是，
1: 27000，
0: 我的天哪！啊，大伙儿点的这可以啊！
1: 哎，
0: 要到45000赞的时候，后边的女主播就要唱歌了。
1: 对，
0: 而且呢，今天前面呢给大家准备了小黄车里边有酒，白酒、啤酒。
1: 对，
0: 啊，这个成吉思汗这个酒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这是600毫升装
0: 啊，这个是大家伙。
1: 嗯，
0: 而且呢是川酒。
1: 哎
0: 啊，它的口味还是不错的，这就是我和梁爽我们也喝的
1: 42度
0: 啊，虽然我喝的不多，
1: 嗯
0: 啊，但是我可以存起来啊。
1: 哎呦，哎呦，
0: 我就这点出去，那没办法。
1: 哎呦喂，
0: 但是这确实金喝、
1: 哎、
0: 啊，6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今天给大家开价199一箱，
1: 对
0: 啊，199一箱六瓶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就是每一次给大家开都开的是以前我们卖228呢，
1: 嗯
0: 啊，这厂家也就是随时给我们开一次199，知道吧？
1: 龙虾舅舅越喝越有啊！
0: 哎，来吧，
1: 到抖音直播间来，把那个关注和灯牌给我们点一点啊！
0: 哎，然后点赞现在来到了29000赞啊！各位继续点起来就得了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节目里头有时候聊天啊，就、好多人还老撺掇我们讲讲刘磊啊，就喜欢听这个，为什么？其实嗨，就是有共鸣呗，对吧？好多我说句老实话啊，现在老爷们儿呢，你们觉着你们自认为
1: 怎么样？
0: 就是怕媳妇儿的是占比50%以上还是以下？
1: 人家不叫怕。
0: 啊，
1: 那是尊重。
0: 你媳妇又听节目了，
1: 那是真爱
0: 啊、哦！
1: 哎，听不听我也这么说，
0: 哎，
1: 知道吗？
0: 这个，咱们也确实，
1: 确实
0: 夫妻之间要讲究尊重。
1: 对，
0: 这个倒是真事儿。
1: 对喽，
0: 那一个是信任，
1: 嗯，
0: 一个是尊重。
1: 是的，
0: 啊，所以在信任、尊重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你说你心里边你但凡有点什么事你该说开了说开了有些事儿就好解决。
1: 而管那个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对。
0: 对，因为老爷们现在都不容易，你说天天在那外边工作压力单位压力，对吧、你自个儿是领导，你自个儿不是领导，你说你天天扛多少事儿，
1: 对，
0: 你哪有那心思再去掰扯那些个，
1: 哎，
0: 就是处理两个人之间的谁乐意了不乐意了，哄不哄了这些关系，
1: 对对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对、就是有时候你
1: 家和万事兴，
0: 哎，这还真是，
1: 对吧？你得按，你让他和，
0: 哎，
1: 怎么能和呢？
0: 就是妈妈高兴啊，
1: 全家都高兴，
0: 全家都高兴，所以让孩子好好学习啊，就是在孩子根上，一个你多挣钱，第二让孩子好好学习。
1: 你真一个月挣个百八十万的，
0: 你看是对吧？
1: 你看看。
0: 啊、
1: 你看看你还怕不怕，你还不是因为挣的不够吗？
0: 我
1: 180万的你有吗？你能挣到180万？
0: 180万才可以不怕呀。
1: 那这辈子可能
0: 那差太远了。这个
1: 说的是一个月，
0: 是一个
1: 那么长时间的30天呢，还要怎么样？
0: 你
1: 对不对？
0: 我搬还搬一段时间呢，就这点钱我就敢，
1: 对不对？
0: 这个就是夫妻之间他是有一个相处之道的。
1: 嗯，
0: 两个人就他有时候是这样啊，就是夫妻之间呢有时候。你说一直很信任吗？
1: 哦，
0: 偶尔有猜忌是正常的吧？
1: 对对对对，
0: 也是正常的，
1: 嗯，
0: 对吧？那这个，你像那会儿那个谁，刘磊跟他媳妇儿，
1: 嗯，
0: 刚在一块儿那会儿时间，
1: 嗯，
0: 又俩人也挺年轻的呢，那个年代
1: 啊，
0: 他媳妇儿，
1: 嗯，
0: 女主播，
1: 对。
0: 再怎么说，那会儿我们台里边也是好多人追呢。
1: 对对对对，
0: 俩人谈恋爱那段时间，
1: 啊，
0: 那刘磊。在媳妇儿有时候，比方说你做饭啊，或者说吃东西的时候，
1: 啊，
0: 偶尔看见他媳妇儿手机边放在边上，
1: 哦，
0: 然后稍微翻了翻，
1: 这情侣之间都好奇，
0: 两个人呢，就是那会儿是关系是比较互相放心的
1: 啊，
0: 他对方的密码都知道，
1: 对
0: 啊，点开了，
1: 嗯，
0: 然后看两眼啊，看两眼，这刘磊那会儿就这样
1: 啊，
0: 结果有一天就看到了，可能不知道看到什么了，
1: 哦，
0: 跟媳妇儿，
1: 嗯。
0: 那个，哎，李云啊，
1: 嗯，
0: 哦，那个纪念，我登了一下你那个微信号啊，
1: 哦，
0: 就是，
1: 嗯，
0: 我看好多 懒得给你发消息。
1: 哎，他吃醋了，你看看。嗯，
0: 这个是，
1: 嗯，
0: 你还晓得啊？
1: 废话，什么叫还晓得？这会问不会问的？
0: 哎，对吧？咱也不能说完全挑明了说，就是尴尬嘛。
1: 哦，
0: 哎，林璇一听，媳妇一听。其实他很直，
1: 对吧？
0: 对对，他
1: 你没有说自个儿
0: 一出来就是老大。
1: 我注册一个体户，你什么个体户？我是收保护费个体户，
0: 哎，就没有这，就没这不直着不让你注册，
1: 你得跟人
0: 哦哦，
1: 人家得有前辈带着你
0: 哦，
1: 前辈的上边还有老大，老大上面还有老大，
0: 这反正就以前的事儿了，这都
1: 是吧？老大上面还有大哥大，就反正就这种。
0: 哎呦，好家伙，了不得，
1: 跟对大哥很重要。
0: 嗯、好
1: 啊，据说他跟了一个，
0: 哦，
1: 我天，那个。他在他们那片据说混得可好了
0: 哦
1: 啊，比刘磊矮两个头吧
0: 啊、
1: 哦、啊，比刘别看个矮
0: 哦，那是
1: 长得还瘦呢，
0: 哎，你说
1: 我、哦、天哪，
0: 就这老大，
1: 这老大厉害呀
0: 啊
1: 他就是别人一碰他，他身上就折，
0: 哎呀，
1: 不是骨折就是胳膊断腿断了，
0: 脆骨病这是，
1: 哎呦我天哪，好，这老大自个儿走在街上，别人都离得好远，
0: 我天哪，就是碰过几个人都破产了，这老大也是
1: 啊，
0: 就为在南京那头一套房子和车子都是哎就别人碰的，
1: 哎，他是那个南京骨科医院的 VIP 这个是吧，哦，刘磊一看这好威风啊，这个
0: 啊威风啊，
1: 走在大街上旁边的小声小贩都躲着，回去离得远点、啊、刘磊一看哦，这个大哥要跟定，哦，跟定他了，
0: 然后你跟他
1: 上去纳头便拜
0: 啊，你小心别碰上他，碰上他你以为呢，还自个儿人他也讹，
1: 我的天哪，哎，老大走到街上还叮了当啷的，那老大走的 啊这两天胳膊腿刚接上，
0: 好，真不容易，
1: 你看你干嘛在，你干嘛在，我认你当大哥，哎，
0: 哦，这认他当大哥，
1: 认武当大哥，那我得问问武大哥同不同意，
0: 哦，你还有个大哥，
1: 对，武大哥比我还催
0: 这是
1: 哦，原来
0: 这是你们翠翠翠翠帮，
1: 哎呦，
0: 江湖上有一个响当当的匪号，那帮派
1: 哦，
0: 翠翠帮，
1: 我老大比我还催
0: 啊，
1: 那你老大在哪边？老大一般不出门
0: 啊，出门只风一刮就端到了，
1: 哎，因为风刮的你讹不到钱，
0: 哎，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哎、老大平常怎么赚钱的？
1: 我们有时候那个
0: 我们把他抬出来，哎，反正就是
1: 有打死了，
0: 哎，
1: 我们才把老大请出来，
0: 然后往
1: 人家门口一放，
0: 往人家。人多的地方一睡、
1: 哎、
0: 一睡就睡一睡就睡、哎、一睡至少万八千，我跟你
1: 说，那是我哥、我好大哥、
0: 就指着他吃好的，
1: 哎呀，现在你要入帮派的话、哦、你要
0: 翠翠帮老大，
1: 翠翠杀，
0: 翠翠杀，
1: 翠翠杀、听起来有杀气，
0: 雀巢公司说等一下
1: 啊，翠翠杀听起来有杀气，还有一股巧克力味、特别好，
0: 我怀疑你就冒用我们品牌，你在埋汰我们的雀巢翠翠杀的品牌，
1: 来你给我走
0: 啊、
1: 来，刘磊，哦，那我提点东西看看老大，
0: 哦，
1: 哎，买了点水果啊，罐头啊，
0: 哦，
1: 他们大哥一看，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不行
0: 啊，
1: 老大一提胳膊都端的了、啊，你这个不行，你换点轻的、
0: 哎，对，那个水果，尤其是个桃子，脆桃不行啊，水蜜桃可以，脆桃一咬、哎、牙就端的了，
1: 哎，
0: 下巴就叼的了，
1: 领着拐弯抹角拐弯
0: 啊，
1: 他那个新大哥在前面走，
0: 哦，
1: 刘磊递点东西，哎，你别说，在一处民居里边，
0: 哦，
1: 一开门。看你正中间正襟危躺这么一个老大，
0: 还危躺啊，
1: 对，他坐不起来啊，
0: 啊，坐起来就断了，
1: 坐起来就折，知道吗？
0: 这跟地球引力有仇啊，这是
1: 正襟危躺，
0: 嘿，
1: 大哥旁边有好多就是细胳膊细腿的那些伙计们
0: 啊，翠翠帮还真是
1: 这样站在旁边
0: 啊，
1: 威武，
0: 你别威武了，就你这儿喊大点声，你那喊肋骨都断了，
1: 流泪进去，那意思眼尖一下啊，新任那大哥
0: 啊，
1: 他认那大哥
0: 啊，
1: 这是我姑，
0: 哦，这是你姑
1: 啊，你指那个，他躺着那个起来，微微点了点头
0: 啊，不能使劲儿、
1: 对对
0: 啊，
1: 我当时刘磊有点傻，不知道人家规矩
0: 啊
1: 是怎么拜呀、还是怎么磕头还是干嘛呀，
0: 这翠翠帮是不知道什么江湖规矩，
1: 亲过，
0: 哦，这是亲过，
1: 那意思
0: 亲哥亲哥、
1: 表示关系亲近嘛，亲过，
0: 这老有人这么讲，这是我哥亲哥
1: 亲哥、
0: 哎、
1: 刘磊都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上去对着老大、
0: 哎，干嘛这是，
1: 他让我亲哥，
0: 让你亲了，
1: 他让我亲，我就亲，这我得我咒了老大，
0: 这全国这儿扁下一块去，
1: 不是一嘬咔嚓半个腮帮子没了，
0: 哎呀
1: 咱来一个啊，好，今天生意就来了
0: 啊，
1: 今天生意来了
0: 哎呦，换换内饰装修了，这里面。

0: 翠翠帮，后来就
1: 翠翠帮
0: 被人讹了20000多嘛，我记得、
1: 这是溜来圈，入会会费吧，就
0: 亲了一口，哎，
1: 后来翠翠帮刘磊混了一段时间混不下去，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有再生能力，
0: 他不够脆，
1: 对吧？你好家伙，他有时候你说跟人碰瓷去，在人车前刚躺下，车打身上压过去了，他站起来了，
0: 那不行。这个帮里边其他人碎了一地 就他站起来了，
1: 就他没收入，
0: 就不行，
1: 其他人都赔了
0: 我天，这什么帮、
1: 就他没收入，
0: 这个帮派啊，也真是维系这个帮派太脆弱了
1: 啊！这有骨科医院的，
0: 哎呦，骨科医院 VIP， 我天哪！
1: 刘磊确实真的就是一直以来干过活太多了，到处跑，
0: 好多行业
1: 啊，各个城市到处跑，叫居无定所。曾经他自己形容自己，
0: 对，
1: 他说他是我跟你讲，我是水一样的男人。
0: 什么叫水一样男人呢？
1: 哎，水一样的男人嘛，就是有流动人口，
0: 流动的就是水一样的，
1: 他真是属于流动人口。
0: 哎呦我天！礼拜四就放假。刚才有人问那个相声大会的事儿啊，这个说一下啊，礼拜五、礼拜六两天
1: 啊、端午节，
0: 开心茶馆的相声大会啊，
1: 礼拜六还有陈文登老师，
0: 南京单口相声大师，
1: 哎，
0: 杨洋的授业恩师，
1: 嘿，
0: 妈
1: 啊，
0: 专门教杨洋说南京话
1: 啊，
0: 到现在南京南洋一句南京话不会，
1: 杨现在南京话都是带着东北味儿的，
0: 所以这个礼拜周五周六啊，刚才有人问说怎么看演出，就在抖音上搜南京开心茶馆，
1: 你就搜这账号里边这个演出的预告啊、购票啊就都有，
0: 对，而且呢，据说现在有一个新政策。针对今年高考的考生免票，
1: 哦，
0: 拿着你的准考证什么身份证都行，
1: 嘿，
0: 我今年高考免票，
1: 你看，
0: 但是但凡有心思听相声的应该心考的还
1: 考差不多
0: 都还不错，
1: 哎，什么时候填报志愿
0: 我不知道，你们有家里有高考孩子你
1: 来
0: 说
1: 说就今年是什么时候填报志愿，
0: 对
1: 啊，然后有家里有孩子的、有高考孩子问说说看今年孩子考怎么样，打算报哪儿了没有，
0: 对
1: 啊，说说
0: 有没有理想的或者说目标学校、
1: 对，都可以说啊，
0: 成人考试行不行，
1: 嗨，
0: 行
1: 啊，也行啊，
0: 行你有那个脸你就来好不好，
1: 7月10号之前第一批填报，
0: 哦
1: 哦，20号以前是第二批填报，
0: 还有好一阵子快活的时间呢、哎、对吧，
1: 什么都不用想啊、哎、先玩嗨了再说，
0: 对喽、有人说我考了400来分，你说南京什么学校我合适呢，我报
1: 400来分我没概念，现在400来分算高算低啊
0: 他再不值钱他也不能400来分应该很低了，
1: 不知道啊，
0: 河海可能够呛，
1: 是吧？你知道吗？你
0: 我问过了，就是河海好像今年我媳妇不在河海大学吗？她说今年怎么着也得600以上
1: 啊，
0: 河海
1: 不，我因为我真不知道，现在我前两天还跟我初中同学讨论，
0: 有人说问题不大，不是清华就是大专，倒是这俩是有点
1: 这你
0: 问题不大，
1: 怎么救活的这个
0: 问题不大，是
1: 很大了已经，
0: 还不大吗？
1: 清华说你搁我这儿，我觉得我有问题了，
0: 400来分啊、哦！你们有没有什么经验的？给他
1: 一哦，江苏高考以前400来分可以横着走，我现在我真不知道，
0: 那得多以前呢
1: 啊！
0: 我那年高考400来分都不行了，
1: 都横不着，
0: 都横不了了，
1: 横不了。那会儿天津考生应该说，考这边你文科至少考520吧？
0: 我550，
1: 550，
0: 550。
1: 那你其实还很高啊，
0: 多新鲜了！我不是说了吗？第一志愿是复旦吗？
1: 哦，
0: 是吧？对，
1: 你说呢？我第一志愿倒不是复旦，
0: 哎，那也有什么用
1: 啊？这我第一志愿我在北京，哎，北京也是北京大学吧，反正、
0: 不是北京大学就是河海大学，
1: 哎，
0: 问题不大。
1: 海豚说：“我可以啊，你帮我问问北京大学乐意不乐意？行是行，河海大学分蛮高的
0: 啊，
1: 河海大学其实分蛮高的，
0: 对
1: 啊，
0: 这不说了吧？河海大学起码615，
1: 我们班里边就是750满分的情况下，我们。”我们班里边有一个、我们班最高分你知道多少分吗？
0: 不知道，
1: 理科生啊，647，
0: 嚯，挺高了、
1: 他是怎么回事？他是清华大学，不服从调剂，
0: 嘿，
1: 结果没考上自己想要的专业，一看人家那边划线，一看，这还不服从调剂，那就不能要了，
0: 对呀，
1: 就不要了，
0: 所以问题不大嘛。

0: 不是清华，不是清华，就是大专嘛，
1: 真的是，真的是647，
0: 对
1: 啊，
0: 647，嗯，
1: 怎么对啊？你看怎么去和他来，就是不服从调剂，就非
0: 专制不服嘛？
1: 哎，就这谁治谁呀、
0: 啊？你不服从调，你不服啊？你不服那专制不服。
1: 主要看排名说不上来，就是我们班里边那个、当年咱们那年你知道吗，咱们那年我是后来才知道，后悔死我了。
0: 怎么了？
1: 现在高就现在也分大小年，你懂吗？
0: 啊，对，知道。
1: 有一些学校在
0: 一年热一年冷嘛，
1: 对，或者说两年热一年冷，就是这个波峰波谷。
0: 对，
1: 咱们那年就是一个波谷，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是文科的，
0: 哦，
1: 我理科的，
0: 哦，
1: 咱们那年清华是波谷，
0: 呵，
1: 我不知道、啊，
0: 他得多低呀那分数？
1: 我天哪，
0: 他再低也低不过咱家，他要是波谷，咱就是18层地狱，知道吧？知道吧？
1: 我们那年真的，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考完之后。报完之后，然后大家都已经上了大学了，
0: 哎，
1: 才知道那年清华是波谷，
0: 哦、没有用
1: 啊，
0: 就跟马斯克破产了，照样比你有钱是一个道理，知道吧？
1: 真的吗？
0: 真的什么真的？真的什么真的？
1: 两位的和蔼的师同学们，
0: 你真是的
1: 啊！不，我们俩都不一专业，不是一系，不是医院，
0: 同一届
1: 啊、同一届。
0: 对，
1: 哎，但是就是你看，
0: 哎，
1: 信息差，对，那会儿叫信息差，
0: 哎，
1: 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学校叫我跟你说啊、咱们那年还有一个学校是波谷，
0: 哪个学校？
1: 同济。
0: 你看，这是也没什么系、
1: 啊，
0: 也没什么
1: 建筑专业，就我也现在学的是建筑专业，但我没报，你知道吗？
0: 没
1: 报他肯定不能点着我呀。
0: 谁知道你呀、啊？上哪儿点你去？
1: 就我现在
0: 哪儿点你？
1: 对吧？你抖音搜我呀，对吧？
0: 搜不着我点你。啊，抖音直播间继续啊，继续那、直播，我们的广播马上进广告了
1: 广播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来看我们的女主播吧，
0: 哎
1: 啊，站出来了，下周马上到45000了，各位继续把赞点进来，
0: 嗯，
1: 开心铺子四个字搜起来啊，
0: 来，
1: 稍后见，
0: 一会儿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夏日正酣畅，
5: 人生更欢畅。
4: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5: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5: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4: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5: 畅享竞速好网络，
4: 快人一步选电信。
2: 中国电信。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1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4: FM1.1
13: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4: 更美好的未来。
9: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怀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车流量大，夹江大桥往市区方向缓行，其他都比较畅通。江东快速路由南向北车辆是从定怀门地下立交排到新城市广场，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绕城公路铁心桥加油站、双龙街立交、马群枢纽这几个河流点都是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排队明显，智谷大道往玄武大道方向车辆排队到先兴路入口，预计通行17分钟。再来看到快速内环，只剩下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畅通，其他高架河隧道都是需要排队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中山东路沿线都是车多通行拥挤的状态，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2026年第四届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将于6月19号在南京丽水红蓝街道举行。6月19号6:30到12:30，金牛北路、金牛南路和老民公路的部分路段以及平安西路禁止机动车通行，请大家注意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嘞，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
1: 哎，
0: 仍然是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节目，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啊。
0: 各位呢，这会儿如果没有在开车，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1: 哎，
0: 抖音开心铺子，我们的。
1: 抛头龙虾仅剩五份
0: 这抛头龙虾今天又卖完了，
1: 哎，
0: 又卖完了。那个问一下最终库存吧，问一下最终库存能上再上一点，反正就卖多少是多少了，就是这样。因为抛头龙虾呢来自洪泽湖，
1: 对，
0: 而且这两天更好了，按理来说，
1: 对啊，越往后越好啊，
0: 越往后一直到七月份，就这段时间虾壳也越来越硬，
1: 嗯，黄也足，
0: 也饱，
1: 嗯
0: 啊，按大小算9000一个的这个抛头龙虾。168，
1: 嗯，
0: 一份是两袋，
1: 对，
0: 连汤带水是3斤，但是保证净虾不少于2斤，
1: 对，
0: 啊，所以这我觉得还是
1: 两斤以上的虾168。
0: 实际上呢，9000算的话，应该是你到手是22到25只，
1: 对，
0: 就差不多是这个数，
1: 嗯，
0: 啊，所以就这个一大份一大盆。你算算在外边吃9000的那个抛头龙虾这一盆，168下得来吗？
1: 怎么可能呢？
0: 对吧？
1: 嗯
0: 啊，咱们这个就如果说各位有需要，你就直接进来赶紧抢走。
1: 对，
0: 它是就是非库存虾，
1: 哎，
0: 就是今天补上来之后选出个来，
1: 嗯，
0: 然后烹饪，
1: 对，
0: 然后急冻，
1: 嗯，
0: 明天发出，
1: 对，
0: 就这么个时间。所以你到家里边，你去把它重新。热开了之后，就跟你饭店里烧的口感活虾是一样的。
1: 是的啊，
0: 它没有臭不干门啊。
1: 就在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那个小红车里啊，来吧。那个、
0: 而且有量的限制啊，吃这个它能挑出来的这一批就这一批了。
1: 对，
0: 它如果不够的话，它也今天来不及再挑。
1: 哎
0: 啊，知道吧？啊，
1: 什么时候唱歌？马上就唱。
0: 哎呦，
1: 45000赞了，我知道。
0: 这还有这赶上这个的
1: 来了，三四天没听着歌了。
0: 好，马上给你们唱歌啊！我们来先播点广告吧。
1: 好的，
0: 先再说一下我们江苏广播今天给大家带的东西啊。
1: 哦，
0: 今天带什么？
1: 来看看江苏广播给大家找的什么好东西啊？哦，国际大牌香水
0: 哦，
1: 五选一
0: 什么？五选一啊？
1: 就是里边有好多大牌，比如说香奈儿、圣罗兰
0: 哦，
1: 还有迪奥
0: 哦
1: 啊，还有那个。加伯利尔
0: 是什么
1: 大牌啊？你这都不知道？
0: 加伯利尔你知道
1: Gabriel、
0: 该说不说的啊。
1: 哎， Gabriel
0: 加伯利尔
1: 自由之水、哦、这五个品牌
0: 现在是五选一。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家是1000到2000块钱一瓶的，
1: 现在江苏广播价格299
0: 啊。这就是这几个五个品牌的香水，
1: 对，
0: 你点开之后是五个品牌链
1: 比划吧、哎、对，就这个就可以，
0: 这就叫行。我写一字，你看你看见吗？你看不见。我厉害不厉害？
1: 哎
0: 我厉害不厉害？
1: 你厉害不厉害、啊、哎在黑暗中隐身，
0: 嗯，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
1: 哎，在黑暗中
0: 你可以被别人看不见。但凡有一点光你
1: 就
0: 出来了，
1: 哎，那就不是黑暗。
0: 哎
1: 呀，这个太好玩了，这个
0: 啊，
1: 超级龟速

0: 比乌龟还慢，哎，超级龟速。这些个能力我要你干嘛呢？我就想问、
1: 啊、还有随时致盲啊，那个
0: 重生成虫子，
1: 就是我想要重生就能瞬间就变
0: 成
1: 一只
0: 虫
1: 子。哎，这孙悟空不就是曾经在铁扇公主那边？
0: 他那个能变回来，你这个变不回来，
1: 变不回来，我要
0: 重生虫。
1: 哎，好啊，
0: 你这个没有用的。哎，超能力啊！
1: 你但凡就是会一个，就哎，你会挑西瓜都算是比他强。
0: 瞬间缺维生素，真是
1: 小签约。瞬间缺维生素，
0: 哎，我想瞬间缺维生素，啪，
1: 败血症，因为缺维生素 C。
0: 哎，然后手指也开裂缝了，哎，
1: 然后就
0: 嘴唇脱皮，
1: 哎
0: 呀，
1: 开始长口疮了，
0: 哎呦，
1: 缺维生素了，
0: 哎呦喂，
1: 你补还补不回来，因为我随时可以瞬间缺。
0: 而是说有用，想躲起来的时候变成虫子，那这一次性的。瞬间成重生成虫子、
1: 啊、
0: 你想你重生都成虫子了，
1: 你还能再
0: 生吗？你还有别的能力吗？没有了、
1: 啊、你就瞬间就是这一辈子用一回，
0: 哎，纯洁、
1: 啊、
0: 重生
1: 还有瞬间低血糖的啊，
0: 在沙漠里出师的这个
1: 过一个功能，我可以在沙漠里出师、
0: 哎、太没用了这个这太没用了，你们这个、嗯、你们还有什么更没用的超能力，你们来给我讲讲。
1: 对对对对对对啊。还有说我就是我这超能力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就是只要是女神级别的人物看我就讨厌。
0: 哎、
1: 嗯、这个好像不用启动吧，我觉得这好多人天生自带。
0: 这你是天赋，
1: 这属于哎对吧，这就属于就自带技能。
0: 天赋天赋
1: 啊、
0: 嗯、还有人说那个跟水果对话。这算什么超能力？
1: 这你起码能知道西瓜甜不甜，你甜吗？
0: 但得保证水果它愿意理你，且不说谎话啊！
1: 我多问几个不就完了吗？
0: 有人不愿意
1: 吧啊。

0: 别人
1: 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哎
0: 哎，你那个就是，
1: 嗯，
0: 啊，就刚有一人发的，就是那
1: 什么，
0: 我都不想说了，但是想还是想说一下，
1: 什么东西，
0: 闻什么都是屁味儿。
1: 超能力，不启动则已，一启动就是屁。闻什么都是啊
0: 啊，就是这边雕香水儿，
1: 哎
0: 啊，一喷
1: 是，嘿，那要尝什么都是，
0: 哎
1: 哎，对吧？是这种超能力
0: 啊，轻易启动啊，
1: 干什么呢？这是，
0: 可能测就是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吧。
1: 哎，
0: 我不太懂啊，
1: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这叫什么超能力？
0: 只要我想，我可以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但是还困啊，倍儿困啊！
1: 永久变身电脑，这是什么超能力？哎，我一想，我就永久变身电脑了。
0: 来琢磨琢磨啊，来琢磨琢磨。还有人问盱眙龙虾节怎么样？我们不是没去吗？但是我们同事去了。
1: 好几个，
0: 这两天正买健胃消食片呢。
1: 哎，
0: 我跟你说啊，真的啊，就是这个啊，
1: 嗯，
0: 甭管是螃蟹、龙虾、鱼这种高蛋白的东西，
1: 你不能一次性吃好多。
0: 就是你除非像我一样，我这算超能力吧？
1: 你这，
0: 我这真算超能力，螃蟹一下
1: 叫蛋白质免疫，
0: 吃进去就不算是吧？那不行，那玩意儿不行，就是蛋白质消化能力超强，我是属于，
1: 哎，
0: 就是我小龙虾，
1: 嗯，
0: 我真是吃16斤，
1: 对，
0: 然后那个大闸蟹，
1: 嗯，
0: 我目前最高记录是阳澄湖大闸蟹4.25的，我吃26个。
1: 你想想，
0: 后来是因为吃完了，
1: 哎，
0: 一次性吃26个，
1: 哎，
0: 就是腿儿也全吃，哎，但是有些人吃2-3个就胃就不舒服了。
1: 别臭不要脸了，这什么臭能力？不就是饭桶吗？这个
0: 这瞎说，饭吃不了那么多。
1: 哎呀，
0: 来，马上到我们广告时间了啊！
1: 来，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啊！
0: 开心铺子4个字搜进来啊！
1: 嗯。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7: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10: 燕之屋，
11: 我这个车哪里都有我的呀。
12: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3: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
13: 即刻出发。
14: 刚才最后一响，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车多，长乐路、中华路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再来看快速内环，依旧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流量都非常大。机场路往卡子门要缓行11分钟。绕城公路现在通行压力最大的一段是双龙街立交附近，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特别集中，张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过江流量大，夹江大桥往市区方向短暂缓行，其他都比较畅通，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覆盖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亲子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便捷实惠，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1: 何事不明？
0: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1: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把斧子呀。
1: 说得对，你再来看。嘿，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0: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1: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0: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1: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
2: 师傅，师傅，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

0: 好嘞，18:3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哎，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昌明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仍然在通过两种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的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先把我们关注起来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进来的时候呢，反正现在暂无所谓了，先到51,怎么你们努也努不到10万、啊、
1: 不可能，
0: 没必要没必要，
1: 今天算是安全过去了。
0: 对对对，10万还要再唱一首歌，想象不了了，已经刚才那后来唱的我还想着我就是刘若英歌第一比较好唱，
1: 他没有什么大的起伏嘛？
0: 对，然后他还能唱出什么花来？
1: 哎，你没想到
0: 吧？我刚才听的好腰都快闪了，我听的根本就把握不了他那个走向，你知道吧？
1: 行吧，就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0: 好吧，这个刚才还有好多人在跟我们讨论这个龙虾产地，中国龙虾之都在江苏。
1: 哎，
0: 啊，
1: 江苏龙虾。看盱眙、啊、
0: 哎，盱眙，然后这个盱眙龙虾也是就是洪泽湖的，
1: 对，
0: 这一片洪泽湖，其实这边养龙虾的养殖的，就是包括什么那个四红啊什么的，都在这一片，
1: 都在一块儿嘛。
0: 对，然后就是说这个关于哎，湖北有个地方叫潜江，就是也有、啊，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江苏咱们就吃本地的，因为它运得近，它就新鲜。
1: 哎。对了，
0: 我之前那个就是我们拒掉的那个品牌，就是那个湖北的那个有一个品牌，但是我不说牌子了，
1: 对，
0: 是因为它确实可能是因为人家那个冷库放置的时间长了，运过来它可能是库存虾，它就会抽抽，所以我们选来选去选的还是咱们洪泽湖自己的虾、啊，
1: 咱自个儿有，干嘛不吃自个儿的呀？
0: 对，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是吧，江苏真的感觉是最好吃的龙虾，是这样的。我前两天在北京那边，北京簋街上有一条特别牛的饭店、
1: 啊、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 G4是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栈道施工和车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天气方面，今夜到明天局部有时有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最高温度西部地区31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上周末，2026华为 HDC 大会在东莞松山湖举办，除了鸿蒙7如约而至，相关数据也表明，历经1年2个月的时间，搭载着鸿蒙6的终端设备数量突破6600万台，注册开发者超过1100万，华为应用市场可获取应用与服务超40万款，应用日均下载量已经超过2亿次，这都说明鸿蒙生态似乎已经驶入到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在这份成绩单当中，除了有像微信这类500天迭代200多个版本的头部应用之外，还出现了很多一系列艺人公司的创新应用。这次 HDC 大会上还有哪些亮点？鸿蒙7又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5: 算法
6: 会控制你
5: 还是解放你？
7: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5: 新技术带来的
6: 是元宇宙的美梦
5: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5: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6: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5: 互敬重圆？
7: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8: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6: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5: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6: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7: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4: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商业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贵金属市场全线爆发，现货黄金与现货白银一片掌声。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已加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居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 稍后呢，我们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呢，今天微解读的部分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在上周五开始举行的2026华为的 HDC 大会，这次鸿蒙期的到来意味着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也想问问各位哈，如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手机的选择首要的考量因素有哪些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0: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集体走强。截至收盘，沪指涨 1.61%， 收报 4096.47 点，深证成指涨 3.79%， 收报 15531.11 点，创业板指涨 5.30%， 收报 4033.53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了30509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1854亿。行业板块是多数收涨，元件、电子化学品、玻璃玻纤、半导体、贵金属、小金属、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消费电子、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煤炭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3900只，160只股票涨停。AI 硬件方向呢集体爆发，其中 PCB 概念持续走高 ，CPU 概念走强 ，MLCC 概念再度活跃。大金融板块盘中是异动拉升，有色金属板块表现活跃。今天的贵金属市场是全线爆发，现货黄金和现货白银一片涨声， A 股及港股的黄金板块掀起了涨停潮，国内的金饰价格也是随之上涨，多数品牌足金首饰客价已经普遍回升至1300元附近，重回近期的高位点。那详细情况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一段报道一起梳理和了解一下。
1: 15日一早传来重磅消息，美伊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解除预期增强，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跌，通胀担忧降温，削弱了美联储激进加息的预期。在多重因素联合刺激下，贵金属市场15日强势反弹，国际金价重回4300美元每盎司上方，刷新近期高点。现货白银涨势更为迅猛，日内涨幅超 4%。受国际金价上升带动，国内品牌金店同步上调足金零售挂牌价格，周生生足金首饰客价1306元，较前一日1274元涨了32元，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1290元，周大福足金饰品1298元每克，老庙黄金足金首饰客价1299元，较前一日1271元涨了28元。老庙黄金门店工作人员：
2: 我们门店也同步调整了售价，目前进店了解咨询行情的顾客有所增加，但整体刚需消费十分平稳，以理性消费为主。
1: 近期金价波动加大，线下客流回升，但大家多持观望态度，整体销售节奏平稳。和年初金价高位时相比，彼时顾客更倾向于选择一口价产品，如今价格水平已经相对回落，按克重计价的商品销售占比明显提升。某品牌金店工作人员：
3: 近段时间1300出头，其实大多数的人还是容易接受的这个价格的。
1: 前期金价经历深度回调，存在强烈的超跌反弹需求，同时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的长期逻辑未变，支撑了市场信心。专家认为，当前金价处于短线强势反弹阶段，但大周期趋势是否反转，仍需观察上方4360至4378美元的压力位，不建议盲目追高炒作，应将其作为资产配置中的压仓石，而非短期投机工具。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是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呢社会去公开征求意见。那么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拦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的。如果说没有这些适配的操作的应用，那么对于操作系统来讲，它就是一块板砖。你看，我们最开始面临着卡脖子的至暗时刻啊，芯片被禁了，谷歌提供的服务也停止了，导致华为的手机出货量直接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操作系统一直就被称为是地基，应用程序就是房子，谁有操作地基，那谁就掌握了开关键。不被别人卡住脖子的关键一点，就是必须得有自己的地基。那造地基本来就很难了，但是更难的就是让大家都来你的地基上盖房子，也就是来你的地基上去造自己的生态，改写底层的这些代码。业内就经常说嘛，操作系统它有一个16%的生死线，这是一个市场份额，如果没有超过这个市场份额，最后这个操作系统都会死掉。Windows 曾经呢就出过他们的 Windows Phone，就失败了，因为开发者不来，不愿意重新为你的这套手机操作系统去改变自己底层的这些代码，然后重新再来适配一下。只要守着安卓和 iOS， 在过去的那些年，对于这些应用来讲，他们是有生存空间的。但是如今哈，我们都意识到必须要有国产自主的操作系统，所以很多的应用厂商啊纷纷响应，也开始了自己纯血鸿蒙架构的调整。所以这也是这个 HDC 大会很多。

0: 盟，代码的贡献者超过了1.3万人，生态设备超过了13亿台，鸿蒙6的终端设备数突破了6600万，应用市场和可应用与服务呢超过了40万。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数据的加持之下，鸿蒙就成为了中国第二大手机操作系统。所以你看，从2024年的宣布我们要搞纯血鸿蒙，不再兼容安卓系统这样的突围的声音，再到2026年 Agent 的进化，鸿蒙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可能需要将近10年的路。这背后呢，有很多的努力，也有各方行业伙伴的支撑。而且这次在 HTC 大会上，除了鸿蒙系统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磅的消息，就是盘古大模型的终端化了。余承东也宣布要开源盘古的全面升级，带来盘古 2.0。 他在这个发布会现场自己也坦然承认，盘古大模型呢，算得上在全球的这个大模型的领域比较早一批发布的，可以说是先行者。但是后来由于公司战略的调整，这个算力分布的原因等等吧，一系列这几年下来，盘古大模型这个被华为最早推出来的一个大模型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规模。在如今的这个 AI 的竞争格局当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我们好像并没有看到盘古大模型放出的巨大的声量。所以呢，余承东也表示，接下来可能会调整重心，在盘古 2.0 全面开源之后，华为就会决定把大模型的能力装进你的手机了，你的手表，甚至你的汽车里，并且开源之后会期待有更多的这样的开发者介入进来，去赋予盘古大模型 2.0 一个更有想象力和开创性的空间。所以这次在大会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是觉得很振奋人心的，因为看到了自己我们国产的这个手机操作系统的成功，甚至适配到 AI， 适配到我们的大模型，甚至呢还有很多全新的可能性，也是特别想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次鸿蒙 7.0 的发布？现在对你来讲，更换手机和平板最看重什么呢？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1: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2: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特啊。
1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
16: 晚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省内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7: 未来世界，

0: 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 算法
2: 会控制你
1: 还是解放你？
3: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 新技术带来的
2: 是元宇宙的美梦
1: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0: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2: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 互敬重圆？
3: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4: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2: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2: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1: 交广晚班车，
3: 交广晚班车
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6: Hi, 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呢，我们微解读的板块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一下哈，刚刚过去的这个华为 HDC 大会啊，我也是有幸的去到现场，全程参与了一下，从这个创想街区再到 Keynote 的这个开幕式上的演讲发布哈。其实总体来说的话，整体的体验呢，确实是感受到了满满的创意和活力。另外就是期待，无论是这个开源之后的盘古 2.0， 或者是即将到来的这个鸿蒙 7.0， 能够给我们的这些应用和使用上来讲的话，带来更多的新鲜的体验。其实呢，有一句业内的评价吧，说从 7.0 的到来，也就意味着未来的鸿蒙它可能不仅仅是手机的系统，它会出现在我们更多想象不到的这些终端的设备里，可能会成为这个城市里的神经系统，也可能会成为工厂的控制中枢等等，它的应用和想象力也是越来越多的。而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去自己写代码，我们不需要去懂算法，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这个被技术重塑的时代，我们的中国科技呢，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义下一个计算平台，定义下一个赢家规则究竟是什么。鸿蒙 7.0 的正式版哈，也会在马上吧，这个秋天的时候正式的推送到大家手上了。关于它到底好不好用，还有哪些实际上来讲的这个更新的变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实时的跟进了。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哈，安慈就说还是挺支持华为手机的，毕竟呢会相信它未来也会更好哈。也有朋友说啊，华为的这个拍照啊、信号啊这种实力都还是不错的，也期待一下鸿蒙7的更新。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一直也来关注很多的这些科技产品哈，在华为这次的这个 HDC 大会之前呢，苹果也是刚刚举行了他们的大会，那么这次两家呢不免会被拿出来比较。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哈，什么是最好用的，什么是最便捷化的，当然我们考虑到的还有性价比的问题，那就一定会让消费者用脚去投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支持哪家的产品。那当然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持续跟进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来和各位共同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从6月18号开始至22号，一共5天时间，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收费不免费通行，预计6月18号假期前一天、6月19号假期第一天将会出现出行小高峰。高考落下帷幕，江苏各地中考陆续开启，连日来江苏各地景区陆续发布了专属优惠措施，为中高考考生送上诚意满满毕业礼。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7: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火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会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22号，一共5天的时间。期间呢，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呢是增长 9.56%。今年端午小长假运输的是在高考之后与中考日期重叠，那么除了常规的旅游、探亲、学生往返等基础客流之外呢，周边举办的展会、苏超赛事、演出也将会推动客流的增长。那么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端午小长假运输期间呢，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图定的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列车 104.5 对。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出行哈，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收费公路是不免费通行的。记者呢也从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中心了解到，端午期间预计会在6月18号，也就是假期的前一天，还有6月19号，假期的第一天出现出行小高峰的情况。那和去年端午节相比呢，南京新通车一座过江通道，还有一条高速公路，新盛宇大桥呢将会在2025年11月26号已经建成通车了。那么 G3611 宁滁高速江苏段也是在2026年2月13号建成通车了。那随着五月初五农历的这个端午小长假的脚步越来越近啊，在这个属于夏天的节日里，也带来了很多传统美食，还有防晒纳凉、生鲜冷饮这样的季节性的消费。那今天上午呢，江苏省消保委也是向消费者们发出了端午的消费提示。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端午是包粽、买粽的时节，建议消费者优先选购质价相符、简约包装的绿色产品。市面上还出现了一些低糖杂粮类粽子，关注膳食健康的消费者可以选择此类商品，同时也要警惕过度宣传、成分标识造假等相关问题。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徐月：
2: 餐饮浪费不仅是食物食材的浪费，还涵盖了餐饮包装类的浪费行为，要坚决摒弃重排场、重包装的不良风气，全方位的去杜绝餐饮领域各类资源的浪费。
1: 随着气温升高，防晒霜、遮阳帽等防晒用品、空调、电扇等清凉家电商品需求激增，选购防晒消暑商品时，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查验产品资质，提前确认售后退换、保修规则，并妥善留存购物凭证。选购夏季水果、冷饮等生鲜食品时，线上下单优先选择冷链配送，收货请及时查验。生鲜食品应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存放导致腐败变质
3: 或滋生致病菌。徐月：
2: 毕业季暑期将至，旅游消费迎来高峰，消费者利用假期出行时，又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当地的交通信息，积极的去选择绿色的出行方式。外出就餐时，按需点餐，主动打包，避免浪费。同时，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要重点关注旅游设施、交通、食品的安全，看护好随行的老人和儿童。
0: 端午节就快到了哈，鸭蛋呢也是节日餐桌的传统必备。那么今年低盐的咸鸭蛋格外火爆，很多人都在问，减了盐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改良的产品。普通的咸鸭蛋含盐量约4到5克，低盐工艺，比如说减盐腌制或者是缩短腌制期，都可以将含盐量降至 1.5到2.5克，比常规减掉了30%到50%的盐。但是低盐不等于无盐，减盐也不等于无害。沈潇：
5: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那这时候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所以心血管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咸鸭蛋本身它是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4: 对于三高人群、心血管病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同样应该忌口。

0: 沈翔。
1: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这个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这个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它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就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搭配像咸菜呀、腐乳啊这些高钠盐的食物一直食用，那这样会造成这个盐分的话进一步的超标。
2: 说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哈，从6月1号开始新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就正式实施了。目前呢，距离新规实施已经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那么目前网络餐饮市场的监管落实情况如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情况哈，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新规实施后，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商户在食安封签使用、明厨亮灶公示上仍有不合规情况。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对此持续开展专项突击检查。秦淮区执法人员在专项检查中发现少数门店仍然违规用订书钉封装餐品，执法人员当即要求商家立即整改。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科副科长唐嫣：
4: 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没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它可以拒收，然后可以通过平台的官方途径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3: 点外卖最怕后厨看不见，新规明确，外卖商家需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江阴市已有不少商户接入明厨亮灶平台，接受消费者实时监督，小小的标识成为市民点外卖时一份看得见的放心。外卖员赵新宇：
5: 平时取餐的时候，基本都是一些带有门面的商家哈，然后它的环境卫生还有那个后厨的卫生都是保持得很干净，部分的就是没有门面的那种专注外卖的，它的环境卫生会稍微差一点，就会扫那个商家那个二维码，然后就把它那个不干净的后厨然后就拍下来然后上传上去。
3: 记者在宿迁市区洪泽湖路附近的多家餐饮店看到，店内醒目位置均张贴了速食安一码通二维码，市民外卖骑手只需扫码便可查看商户证照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动态信息。如果发现虚假地址、后厨卫生不达标、资质缺失、虚假宣传等各类违规问题，市民外卖骑手可现场拍照一键反馈。某餐饮店负责人顾旭东：
6: 我们家的那个食品安全的资质都是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然后底下有那个二维码，那个骑手过来的话也可以扫一下那个二维码，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3: 今年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所有合规外卖商户统一配备速食安一码通二维码，二维码整合了证照、健康证明等各类信息，同时集查询、举报、监管、惩戒等功能于一体，打破信息壁垒，让餐饮监管全程公开透明。当前常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正积极开展新规的宣贯指导工作，引导商户提前对标、规范经营，同时发动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力量开展随手拍监督，深入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科工作人员倪爱威：
7: 消费者网络订餐时要选择正规的外卖商家，选择网店名称招牌与店招牌一致的网店，优先选择近距离配送时间短的商家，减少因配送时间长而导致的温度变化大带来的安全风险。
3: 据了解，除了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将对照新规持续开展网络餐饮红黑榜公示行动，督促商家提升服务水平，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8: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晚间的7:4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江苏的多所高校举行了校园开放日活动。记者盘点各校的招生亮点发现哈，伴随着优质本科的扩容，高校优势专业计划呢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呢，紧跟行业风口，大批新专业亮相也给考生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详细情况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发回的报道。
9: 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体育馆，机器人发放招生宣传单，硬核科技成果直观展示，30个本科院系一对一答疑。另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0所省内外重点高校同步设展，方便考生及家长一站式。

0: 了解多所院校的志愿信息。考生家长
1: 确实能了解到，就是最官方给出来的那个数据和信息，我觉得家长还是比较踏实。就像我手上的这个资料，我拿了一下，可能我就比较心里有底的。
0: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招咨询会暨无人机具身智能专题展，同样吸引了众多考生及家长入校参加。来自南通的考生陈其成说：“
2: 我以前一直就是觉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今天一来的话，发现整个学校的氛围确实就是一种勤学善思、努力向上的一种奋进的一个氛围，让我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
0: 今年高招，江苏高校积极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战略，多校新增招生计划。例如，今年南京大学扩招300人，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新本科专业。南京农业大学扩招500人，重点向新兴理工类及交叉学科倾斜。中国矿业大学扩招130人，新增名额主要向国家急需领域，如新能源、深地工程、人工智能等方向倾斜。此外，新设立的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今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扩招130人，总体招生规模为5140人。同时，在志愿保证、专业设置、拔尖培养等九大方面提档升级，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保志愿零调剂政策，新增具身智能、数字经济等四个本科专业等。南航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林介绍，
3: 今年南航也获批了全国首批的9所高校之一的具身智能专业。同时呢，我们对航空航天类，包括我们的智能飞行技术，我们这类的专业都持续加大了计划的投放。今年的南航一个重磅推出的就是我们的总师定制班，跟我们的航天科工集团和航空工业集团联合培养，造就我们的未来总师。
0: 面对琳琅满目的新专业、热门专业，该不该把它列为首选？招生专家提醒，同一专业在不同高校差异可能很大，而同一所学校里不同名称的专业课程却可能有60%相似。比如人工智能虽火，但同组内的计算机、电气等传统专业也能打下同样扎实的基础。填报志愿最该注意什么？专家给出2点核心建议。第一，合理设置冲文保的梯度，不要全填同一层次的院校。第二，务必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因为一旦进档后分数不够所填专业，又不服从调剂，就会被直接退档，失去本轮所有录取机会。关于平行志愿的投档逻辑，南航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林做了进一步解释。
4: 平行志愿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把江苏的所有的考生从高到低排一个队，只要他前面，我在江苏比如说300个计划，到你就这300个计划还没有人选完，你就能进档南航了。
5: 首先是排名进档的问题，我调配专业计划满足第一志愿。
0: 以上招生计划及政策均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及各高校官方最终公布为准。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最新信息。
6: 高考呢已经落下了帷幕，江苏各地的中考也是陆续的开启。连日来呢，各地景区发布了专属优惠措施，为中高考考生送上了诚意满满的毕业礼。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在南通狼山景区，不少高考结束的学生结伴前来游玩。南通中学学生顾继文介绍，高考结束，同学们相约放松一下。
8: 这次趁这个给高考生的这个福利，出来释放一下这个压力吧，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假期，欣赏一下家乡的这些景色。
7: 即日起到8月底，考生凭借中高考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可以免费游览南通狼山、色园、君山、剑山等景区内的游船、咖啡等消费项目，也推出了专属优惠。南通武山公司市场经营部沈小晨：
9: 我们君山绿野树屋营地、色园蝴蝶湖木屋和狼性精神拓展基地，这些适合组织毕业聚会的场所，均对中高考学子实行半价优惠，吸引中高考考生放松身心。
7: 截止起到8月底，无锡文旅集团下辖的源头渚景区、惠山古镇、梨园、无锡动物园、梅园五大景区对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同时，面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无锡灵山景区也推出了暖心福利，备好了特色活动。灵山景区市场品牌部部长陈硕：
10: 免票时间一直延续到了8月31号，覆盖了整个暑假。我们今年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灵山博物馆暨永恒的交响云冈石窟特展，这个特展是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的精华呈现。
7: 全省各地景区正陆续端出免费优惠大餐， 比如即日起到九月底，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六处小景点对应届高考生免费开放，即日起到八月底，南京栖霞站景区对中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扬州瘦西湖、大明寺、个园等景区对中高考考生执行白天门票半。

0: 假游会，盐城中华麋鹿园景区、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对应届中高考考生免费开放等等。
1: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53。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要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面向全省的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还有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呢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025-524-1239，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的报考江苏传媒学校。夏日巡味就来须臾，第26届须臾龙虾节呢是在6月12号到14号盛大开席了。本届龙虾节的亮点满满，现场全新打造了四面中心舞台，大屏环绕，视野绝佳，网红大咖倾情献唱，全场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龙虾宴联动
5: 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0: 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来自于黄石师范学院代表队的释冲城同学所在今年英超联赛当中一首非常惊艳的作品叫《B 级鲨鱼》，而在6月20号，我们也将见证今年英超联赛总决赛，届时呢，包括黄石师范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苏州大学和南京大学将会争夺最终的总冠军。
1: 可不是吗？千呼万唤始出来，社会各界都在关注英超联赛2026年的决赛能否在2030年正式举办。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放心，哎，肯定之前能举办，对吧？我们也不算提前，时间刚刚好。
0: 对，
1: 中国人有句俗话，
0: 提前了差不多3年零338天吧。
1: 大学都毕业了。当然了，我跟你说，中国有句俗话，真的是现在越觉得越有道理，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我们期待在这个端午节，不仅有合家团圆的美好，有世界杯的精彩，有苏超风云的这份热情，同样还有英超联赛的激情。
0: 哎，是的哈，各位，我们6月20号在哪里呢？在我们江苏盐城盐镇水街欢乐大舞台。当天呢是双超联动哈，在17点到19点，像是我们英超联赛的总决赛，19点40分将会开始转播我们盐城在客场挑战常州队的苏超比赛。
1: 没错啊，欢乐大舞台，敢唱你就来，2026年。有点垮，
0: 你是从徐艺龙虾节在那边还不够嗨？
1: 谁告诉你徐艺龙虾很高级的
0: 啊？我知道很高级啊。
1: 那当然了，
0: 那你怎么欢乐大舞台呢？
1: 来，兄弟们，点赞，把赞顶上去！所有家人们，换直播间。对，很好啊，很热闹啊。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啊，20点09分，欢迎各位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烈。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0: 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哎，再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啊，来自于我们张端老师啊，英超联赛在这一季的反正战至终章了，
0: 对，
1: 是吧？四所高校捉对厮杀，
0: 杨老师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我刚才说过，
1: 南京大学，
0: 嗯，
1: 淮阴师范学，
0: 对。
1: 南京师范大学有吗？
0: 你说毕业生吗？有个毕业生有，对，毕业生是有的，对对对，
1: 优秀毕业生张端老师
0: 啊，对对对，
1: 总策划的
0: 啊，
1: 对不对？有这个 啊，江苏大江
0: 哎呦，
1: 江苏大学很优秀
0: 啊，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人有失宠，马有落魄，表现最不好的一个选手是贾连城
0: 啊，那还有两个学校呢，
1: 有。苏州大学，
0: 哎，对对对，孟凡英的这个高校啊，
1: 哎，你让一个没有在江苏上过大学的老人家在这背这么多名字
0: 啊，没有让，因为我5分钟前刚刚才讲过啊，你要主持杨老师，你要主持总决赛的人，
1: 我要主持总决赛的人，你们还不给我准备手稿吗？我都这个身份了
0: 啊，
1: 我已经选择多选题，我已经答对3个答案了，
0: 嗯，那你为什么就这个学校你居然猜不到呢？咱们就咱猜来说，你居然猜不到这个学校，
1: 怎么叫猜不到？这是明明张嘴就来的呀，
0: 啊，哪所学校？
1: 我跟你讲，篮球比赛
0: 啊，
1: 任何一支球队在联赛当中想要创立自己的名号，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王朝，怎么办？就是接连夺冠。
0: 是啊，
1: 苏超比赛，
0: 然后3连冠什么之类的，
1: 对不对？也包括世界杯也是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阿根廷想这次捧杯，建立王朝，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四强当中最后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要参加英超联赛最终决赛的，在盐城欢乐大舞台20号的，
0: 嗯，
1: 一定是。小庄，
0: 小庄挺强的，我跟你讲，
1: 小庄强啊！
0: 啊哈哈。

0: 南京艺术学院。
1: 哎，四强，在去年的四强里面和今年四强里面只有一支队伍是一样的，就是南艺。
0: 哎，嗯，这个
1: 别的队伍都换过一波了
0: 啊，不得不说啊，这个南艺的固有实力是很强。
1: 嗯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像最近的足球比赛是一样的，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嗯、
1: 对，
0: 有的时候在排兵布阵，然后在技术层面，然后在整个的这个歌曲的安排上，其实就跟足球比赛当中，比如角球、定位球的设计，可能把握一次机会，就有可能掀翻强敌。
1: 对对对，
0: 你像昨天就是。那个应该是什么库拉索，
1: 嗯，
0: 库拉索进德国一个的时候，
1: 而且是不是说是几比零之后进，他人家是一比零的时候进的，
0: 然后
1: 换成一比一平了。
0: 对，很多人在电视机前都库拉索了、
1: 啊、然后有人在屏幕上打三个字敢还手
0: 对吧，所以
1: 光吃一个七比一就出现了，哎呦天哪，
0: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1: 哎，中国队呢
0: 一直在
1: 啊，
0: 一直在。
1: 你说的是裁判马宁吗？
0: 无论怎么样，我们的足球一定会向上蓬勃发展，
1: 嗯、
0: 哦，对不对？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我们就是各个省市，这个说足球比赛这么如火如荼。
1: 说，我觉得有件事真的，我发现也是挺吊诡的。说现在这个马宁老师呢，接代言接到手软，
0: 你看，
1: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世界杯赛场上亮相的中国人，但他不是球员，是主裁。
0: 嗯，你看，所以这就是美好的一步。
1: 对，是美好的。
0: 张老师，我也要捧你、嗯、
1: 啊？为什么呢？
0: 到世界杯见着你去当球童。
1: 我能当球童都好了、
0: 就是人家出来就是梅西出场的时候，然后拉着那个小朋友、啊、你来那个好不好，
1: 我是可以，我得问一下梅西的意见吧。
0: 他没什么意见
1: 啊，
0: 你俩个头差不多
1: 这到底是夸还是贬？
0: 对夸，因为什么呢，你把腿锯了就跟他差不多了
1: 梅西的球迷可以开始围攻了。
0: 我说什么就是差不多去在他身边当球童，你的个头差不多。
1: 我刚刚吃了他的一个琵琶腿，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
0: 没事，以腿补腿。
1: 你怎么知道昨天我打球腿受伤了呢？我右腿真受伤了，昨天急性的拉伤。今天好一点，昨天我刚打完球那会儿路都没有办法走。
0: 你这个跨一天天的，
1: 就是跨那边，真的就是那边。
0: 你看你一直有毛病，你还那，你这样，你下回你就换一种打网球的方式。
1: 怎么打？把腿锯了。
0: 你要如果真有这个意愿，那我帮你联系一个。
1: 轮椅网球了，
0: 我们家门口有个木匠，外号小鲁班。我说，不是，就说什么意思呢？你但凡运动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要适可而止，对不对？你感觉这段时间不舒服或者太疲惫的时候，你就不要进行强度很大的这样一个运动。
1: 其实我跟你讲，人生当中真的是有一些意外，就是你不得不面对年龄在增长这件事情。因为我受伤的这个部位啊。你虽然说是宽，那其实不是，它应该是相当于一个比较深层的一块肌肉那个位置，从来没有疼过。就我身边朋友说你是哪里疼，我说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这里边疼，就是外边都不疼。然后呢，我因为比赛当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做了成百上千次，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发力动作，从来没有出过问题。那昨天那一下发现不对了。所以当时一下子，你要我是个轻言不放弃的人，就是不到那个真的打不了，我一般都不会从场上下的。但是昨天那是真不行，那真一下子我当时就撤了。我说这个我真的不能打，就不是说打了会继续受伤，是你坚持不了，你路都没有办法走了已经。所以你看今天我还来上班。嗯，
0: 以下这几点你要认真听啊。一来是我跟阿军没搭话的原因是鬼见在乎你用什么动作回的这个球。二来是你受伤你给我好好休息。然后三来是，如果说没什么大事的话，赶紧给我过来上班，不要这么多话。真是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当太疲惫或者太疲劳，或者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一些就觉得年轻的时候能够去承受，包括能够去呈现的东西，没有必要了。
1: 嗯，
0: 真的，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而且这种筋骨为能，不是说光是一种心气儿，有的时候要去。按照南京话讲，要去认头，
1: 嗯，
0: 要去明白，
1: 嗯，
0: 这个世界的流转，然后人的成长，它的规律不单是很固定的，而且来说它的流向永远是走向一个衰字，你只能让这个衰去减缓，
1: 嗯，
0: 对吧？
1: 有道理。
0: 哎，而你的成，对吧？而你的成就向上这部分也是随着这个衰是不断生长的。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比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不会说用那种蛮力，你更多会讲究技巧。那唱歌也是，你像刚才张老师在跟随 B 级加驭唱的时候，后边高音就是上不去了，对吧？他就脱不了长音了。

0: 原来就上不去，我这听了人家唱的觉得还有点这个空间啊。
1: 关键是现在上不去了，连技巧也没有，你这现在对不对？但是你会摸索了，
0: 嗯，
1: 你会考虑了，不是要盯上去，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这就是成长带来的一些压力和成长带来的动力，源于就是你的成熟。
0: 嗯，谢谢杨老师啊，
1: 不客气不客气，那感谢你的跨骨啊，让我。就希望有这么多愿意跟大家分享的、
0: 啊、好嘞
1: 吧、
0: 嗯、
1: 所以就是稍微控制一点，因为你现在你的生命和健康不是光属于你张端的
0: 啊，那还能属于谁？
1: 英超联赛
0: 哦，
1: 对不对？英超联赛这些闭幕了、嗯、你爱咋咋地、啊、是吧？
0: 坚持几天啊朋友们，我的身体也坚持几天，6月20号跟各位下午的5点到7点就在我们盐城盐镇水街欢乐大舞台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没错啊，跟各位一起欢度端午节。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93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在南京生活，是海底世界的讲解员。我平时生活比较简单，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我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女生，

0: 所以我也希望能遇到一个同样积极向上、清爽、干净的男生。如果您也在收听节目的话，欢迎您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3: 来，有请我们的阿菊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女嘉宾王小姐。
4: 王小姐出生于1993年，身高159，体重100斤，出生地在江苏南京，现在也居住在南京。目前职业是一名讲解员，学历本科，兴趣爱好跳舞。婚姻状况未婚，这有要求180以上，戴金丝框眼镜，脸上没有痘，本科，有稳定收入，有房，可以比自己小。
3: 戴
5: 金丝
3: 眼镜，脸上没痘痘，
5: 戴金丝猴眼镜行不行？
3: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您就别拿来开涮了，行不行，田老师？
5: 我天哪，我不能拿一级播音员开玩笑，我还不能拿一级保护动物，我代表我喜欢他。
3: 一级播音员你可以开玩笑，陈婷。
5: 哎，那我这开的少多了，我开的最少的就是婷姐啊，那也挺好。
3: 你给我死过来！我在模仿婷姐，我在模仿她。对，过了一把嘴瘾。
5: 不像不像不像啊！小孩，你给我过来！这个，大家都是好姐妹，都是好姐妹啊！回过头来，我们说金丝猴，金丝猴嘛，金丝眼镜。看来今天要去红山动物园转转。那个，阿菊，你作为一个小姑娘，对这一点，
3: 我觉得杨老师随时冒出你作为一个金丝猴，不是？我来问一下，金丝猴不是阿菊，
5: 你对这一点，就是这位大女主啊，就是喜欢戴金丝眼镜男生，你觉得大概的原因是什么？
4: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小说看多了，
5: 就觉得这样男生温柔、有文化、有内涵，会这样吗？
4: 对啊，一般就是这种，其实就是影视剧里啊，或者是小说的标配嘛。
5: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他曾经可能喜欢一个男生，给他印象很好，两个人亦或在一起，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到最后，他一直对这种感觉很眷恋。有可能会是这样啊，我只是大胆猜测。而这种是良性的、正面的，就像。很多男生就一旦跟某一类的女生分手了之后，哎，我下一任可能还希望找一个这样的，因为上次可能是我不太珍惜。你知道男生有的时候喜欢长发飘飘，有的时候喜欢短发的飒爽，有人喜欢皮肤白皙，有人觉得古铜色像极客那样的女孩子会很好。那每个人角度不一样，但源于可能就是之前有一段让你愉悦但是有点遗憾的经历。琢磨琢磨，
3: 我觉得就是影视剧看多了，我觉得没有别的原因，或者短剧看的也不少吧。
5: 就是宽泛的认为，只要男生戴金丝眼镜，
3: 我讲句真心话，
5: 就哪怕长得像刘磊，戴金丝眼镜，
3: 我不是对金丝眼镜有意见。
5: 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不是。
3: 我真的认为，我生活中遇到过就是爱戴金丝眼镜的男生，他们普遍呢都比较爱打扮，就他们打扮，
5: 但是比较干净吧。
3: 不是，是爱打扮，
5: 是吗？
3: 两种风格，第一种是那种非常潮的戴金丝眼，第二种是穿那种就是西装革履的，每天需要这个就是西装的这种场合，然后会把头发梳的有点略高高一点的，抓的那种就是美式前四一样的那种类型吧。你看我说的是不是？
5: 你们两个影视剧跟小说看的
4: 都不少，每根头发丝精心打理过。
3: 对，这两种男生呢，我讲句实在话，就是，渣男的概率不小。就以我身边所、
5: 这个、
3: 我认识的，
5: 所以咱们就更要严谨一点，就是不能以偏概全，好不好？
3: 我
5: 就是有可能是某一类人
3: 啊，
5: 对吧？你像刚才我也说，他可能是那一段经历当中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光指戴金丝眼镜的朋友，也可能是某一些梳分头的朋友，也可能是某一些喜欢穿粉色的朋友，就是
3: 有可能是一些喜欢戴金链子的朋友。

0: 我反正真心的祝福我们女嘉宾能找到这个合适的如意郎君。
1: 嗯，
0: 但我建议哈，戴金丝眼镜，脸上没痘痘，我可以啊，没问题。我觉得就是要求不过分。
2: 你可以下滑。
0: 我说我认为这要求可以不过分，但是戴金丝眼镜，我认为你就把它往后稍稍吧，就不是必须的。你包括180，我觉得也是，你往后稍稍吧，也不是必须的。
2: 张德老师个人金玉良缘，不代表本台以本栏目立场。
0: 哎，对对，就我个人观点，真的，我就从实际角度出发，就别想那么美好，没那么多太美好完美的事情，真的。
2: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反推啊，刚才我说概念，可能是他现在寻觅金丝眼镜的男孩，是因为曾经有一段愉悦的经历，但是有些遗憾，想去延续。那张老师呢，可能是见过曾经戴过金丝眼镜的男生，然后有太多的遗憾，他不想延续，就反推嘛。就肯定你应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人，然后你觉得他可能有一些朝秦暮楚。
0: 哎，我都不想说了。
2: 我们留在下一个半点。张老师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张老师的嘴里永远有棉裤。特别的保暖，所以太热的情况下他一定要把棉裤吐出来，怎么办？顺便就把故事讲出来。好吧，各位期待。
0: 真的，哎。
2: 二十几秒之后马上半点。
0: 我跟你讲为什么金丝眼镜有问题。
2: 咱们留个扣，留个悬念。广告很短，好吧。
0: 马上回来。
2: 哎嘿。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4: 燕之屋。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6: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7: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8: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9: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10: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止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

0: 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

全程热恋。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
2: 对，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啊。北京时间20:36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全程热恋，同样欢迎到热恋女团阿菊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2: 哎，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1: 是什么呢？
2: 刚才大家通过宣传带也听到了，8月6号我们有一次奇妙之旅，
1: 太羡慕了。
2: 就在这个暑期，哎呀，要不这咱们商量商量，你别光羡慕好不好？张老师，你哎，你忙完这个英超联赛，你有功，
1: 太好。哎，你快点说，我急死了。
2: 对，但等着，你别光羡慕，你得参与到我这次8月6号的这个东欧之旅当中去。
1: 如何参与？
2: 你拿钱给我。
1: 那我需要你干嘛？
2: 你要有参与感的，你不光羡慕不行，好不好？你们旅游费用你来报。
1: 哎，我看到，那我就提一个要求好不好？
2: 你说，
1: 我看到里面说会去美泉宫，是茜茜公主的夏宫，你能不能帮我打扮一次茜茜公主？
2: 我给作为张丹老师第一监护人，他的需求就是我的任务。但是我怕我打扮完了不像茜茜公主啊，那个熊出没看见没有？怕我像哼哼大王。
1: 哎，还有一个，你也不行，你换这个。说这个什么呢？去萨尔茨堡的盐矿，然后呢，会一起换上这个复古的矿工服，坐在小火车上轰隆隆的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的滑梯。他说：“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这谁写的稿子？这掀翻矿洞就出事了，这不能掀翻矿洞啊！
2: 不是，
1: 就是个比喻。你能不能滑一下那个滑梯？
2: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啊，就我这个体重啊，
1: 上不去啊。
2: 我坐高铁我都，人家可能都嫌我重。
1: 你也
2: 还小火车
1: 啊？不，也没那么夸张。
2: 尽量吧。
1: 你下次还是应该找一个电瓶车的一个代言，因为那个减震肯定是非常过关的。
2: 那我肯定能，就代言爱玛电瓶车。因为一上车的时候，电瓶车都喊“哎呀妈，
1: 哎呀妈”，
2: 电瓶车受不了，“哎呀妈，哎呀妈”，打钱！
1: 我天哪！
2: 哎，但是绝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你像那个，就是那个炸猪排啊，烤鸭呀、啊，还有那个啥，还有那个牛肉汤。淮南不是
1: 杨老师，杨老师，我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是有法律的，这种熟食你是除非你真空包装也是不能带回国内的，
2: 哪儿都是这样啊。
1: 那你
2: 所以牛肉汤我就分开带啊。
1: 你怎么分开带？
2: 就是
1: 你喝一口，然后到国内再给我，怎么可能呢？
2: 哦，你可能会吃不惯。哎呀，那怎么办呢？这个，哎呀。要不这样，我请你上淮南喝牛肉汤吧。我估计咱淮南牛肉汤也不差。
1: 也行，我也不挑，我不挑。最主要的是，这个杨老师这次出去呢，因为好多年咱们也没有怎么出。在雕像边上，脑海里会浮现出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到美泉宫、茜茜公主的夏宫哈，同时呢还会去到萨尔茨堡的盐矿，同时呢包括去国王湖、哈尔施塔特，还有布拉格的城堡。哎，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好好。
2: 10个家庭左右了。
1: 对，是的，差不多，
2: 对不对？而且这个价格，我说实在的，很美丽。我真的我想透露一下，但是呢，我不知道允不允许啊。
1: 你去问问吧，你让大家去问问。
2: 就真的就两个出头，你东欧12天，而且来说，你想这个奥捷匈、奥地利、匈牙利、
1: 捷克，
2: 是吧？这个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啊。这个暑期还不用给孩子请假，刚好是6号到17号的时间啊。期待各位跟我一起去度过一个美妙的暑假。

0: 谁？
1: 93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在南京生活，是海底世界的讲解员。我平时生活比较简单，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我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女生，所以我也希望能遇到一个同样积极向上、清爽干净的男生。如果您也在收听节目的话，欢迎您来联系我。
2: 全球热点，向爱出发。

0: 听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1: 我们继续来请我们的阿菊介绍一下今天女嘉宾王小姐的一些相关情况。
2: 王小姐出生于1993年，身高159，体重100斤，出生地与现居地都在江苏南京，职业是一名讲解员，学历本科，兴趣爱好跳舞，婚姻状况未婚，这要求180以上，戴金丝眼镜，脸上没有痘痘，本科，有稳定收入，有房，可以比自己小。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她的关键词。
3: 预知张老师刚才说的金丝眼镜的故事，咱们下回再说，好吧？
1: 其实也没有了，就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哎呀，这些人就反正我觉得节目里不太方便跟大家透露。
3: 全网搜索左撇子张端
1: 啊！不讲这些事儿啊！我不讲这些事儿啊！
3: 好，来，关于王小姐的三个关键词。
2: 第一关键词，和海底动物打交道，
3: 怎么讲？
2: 因为呢，女嘉宾现在在中山陵海底世界当讲解员，需要了解馆内表演进行团队接待。上一份工作呢是培训员。
3: 哦，这个海底世界啊，确实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尤其到暑期的时候啊，更是热热闹闹。
2: 是的，
3: 是吧？到那边去看看动物啊，然后看看这个海底世界是什么样子。是吧？我也曾经有幸带我女儿去过，她也非常喜欢。
1: 真的？
3: 哎，对，当然这是在近在眼。
1: 好玩吗？
3: 挺好玩的。而且你会看到那个很大的那个鲸鱼啊，是鲸鱼还是什么鱼啊？还是昂刺鱼啊？
1: 什么昂刺鱼都出来了，
3: 对吧？那就反正是扁鱼、鲳鱼，反正就是各种鱼。
1: 应该不会有鲸鱼，为什么？因为那个海洋太大了，一般不会有。
3: 不是鲸鱼，这是什么鱼？反正就在你身边游过去，反正
1: 白鲸的那种，
3: 很大只，
1: 就白色的那种，对吧？
3: 很大只
1: 啊！
3: 对对对，然后就很壮观，对，带孩子去认识一下啊！当然这是眼前的景色。如果说想远一点的啊，感受一下奥地利音乐的氛围，
1: 拨打40000710011400007101，
3: 好吧。
1: 但是三个是内陆国家，我先跟各位说一下啊。
3: 8月6号啊，在东欧吧啊，8月6号到8月17，好吧。
1: 但是有蓝色多瑙河啊。
3: 来第二个关键词。
2: 第二关键词，谈过一段迷茫的恋爱。
3: 什么恋爱？
2: 女嘉宾呢，之前谈过一段6年的恋爱，但是她本身不喜欢这个人，只是图他的条件。她说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喜欢，
3: 还不知道，
1: 完全破案了。所以说什么戴金丝眼镜脸上没痘，她就是把这种特别容易能外化成喜欢的这种感觉。比方说这个人，比如说假设啊，比如说一个女生喜欢帅的男生，然后呢，一般来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这个人在别人眼里不是那么的帅，但是在他眼中就非常的帅。 OK， 这符合他的要求了。但是女嘉宾现在情况是什么？她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她就会把一些标签，大众化的帅的标签定义在这个人身上，金丝眼镜，180，脸上没痘痘。
3: 她就想象出，所以
1: 我甚至觉得她以前可能还替我说高鼻梁然后皮肤要白，然后只是现在呢稍微就是往回稍微退了一点条件我觉得

0: 也有可能。
1: 就是这种事情咱就更加理解了。所有的画像包括状态很容易被勾勒出来。
0: 嗯，
1: 对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女主深思熟虑一下啊。来，接下来下一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脸上不能有痘痘。这是女嘉宾的原话。女嘉宾表示呢，她喜欢斯文一些的男生，她的脸上不能有痘，满脸痘坑那种她下不了嘴。
1: 他说这个下不了嘴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张嘴说我愿意成为女朋友，这个意思。对，嗯，对吧，
0: 也蛮直白的这个女生。
2: 嗯，是的。
1: 好好练练，好好学学。嗯，对对，好好学学啊。
0: 行吧，
1: 从思维到方式，然后从嘴到身体，好不好？
0: 挺特别的啊，这个女生。
1: 哎，咱们从语言呢，因为语言都是靠嘴来输出嘛。
0: 对啊，
1: 是吧？然后这个心未动，身已远嘛，身体也要配合嘛，对不对？去追到那个合适你的男生啊。来，更多详情各位关注滴滴八早上好二条推送。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男嘉宾，本科学历，江苏泰州人，现在也在泰州生活，从事医药研发的工作，有房有车，和父母一起生活。我平时喜欢打台球、唱歌、跑步，生活简单但是充实。我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孩子，所以这次报名算是鼓起勇气重新出发，希望能遇到一个好相处、能彼此互相理解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来介绍一下男嘉宾的资料啊，菊。
2: 王先生出生于1994年，身高178，体重150斤，出生地与现居地都在江苏泰州，职业是医药研发，学历本科，兴趣爱好唱歌、跑步、台球、旅游。婚姻状况离异无孩，这种要求希望对方有耐心、乐观、爱笑，原生家庭和睦。
1: 嗯，来关心第一个关键词。
2: 第一关键词，我和我的工作合不来。
0: 怎么说？
2: 男嘉宾呢从事的是医药研发的工作，工作环境呢比较枯燥，他的性格呢是那种一点都不闷的性格，还是实验室里面目前最活泼的一个，未来他考虑转行。
1: 哦，没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如果说从前景上来说啊，你可以选择转行，趁年轻的时候能定上你未来，就是咱们说句比较残酷的话，就下半生的方向，因为你过了40岁左右，男生基本上没有办法再左右自己在做什么了，对吧？但是他可以左右自己从坐下到站起来。张老师已经困到一定程度了。
0: 我不是，我是腰疼，我这不能久坐，必须得站一会儿。
1: 现在从胯已经到腰了。
0: 不是，本来就是腰和一直到这个臀部的一些这个深层的肌肉。
1: 我不关心你爱疼疼不疼，又是详那么详细干嘛？
0: 你不用管我，你
1: 分析大男主呢
0: 啊，大男主你说吧，大男主的腰也不是。
1: 大男主，我拿我自己举例子，哎，你说我现在像一个播音员吗？
0: 不太像，
1: 是太不像，
0: 也从来没试过。
1: 我纵观了一下，我身边就是我的同行们，我可爱的同事们，就是我不单是说从科班角度来说，包括从性格，包括从类型，做的节目的这个种类，包括这么多年在一起共事，我感觉我是最不像的一个。
0: 你也不是播音员啊，你是主持人，
1: 没错，是啊，
0: 这不是播音，杨老师，
1: 播音什么样子
0: 啊？
1: 737，
0: 不，747，
1: 七四啊，来啊，来，预备走，
0: 嗯，
1: 就是报时间就好了吧，预备走，
0: 我找一稿子，
1: 正好利用时间把广告念了，来。
0: 来来，我找来搞了，我来看看，我又为。

0: 非常这个播新闻的这个方法，我来播一下这条口播啊。
1: 哦，先把自己铺垫一下，待会儿不像会丢人。
0: 可能会有点不像啊，我好长时间没有播过新闻了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敏感，用它准没错。睡觉前厚涂一层，被自己恶心到了，这不再说人话了都是啊。
1: 然后呢
0: 睡觉前厚涂一层，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院线几千的护肤效果，一瓶直接搞定。特别是现在618这个福利补贴价格，平时因为太贵不舍得厚涂，今天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但仅是限新客，每个账号限购一单。如果您想要薅羊毛多囤几瓶，可以让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帮您下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点击神坠右的黑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添加福利官微信啊，零补贴抢购。哎呀，给我读的恶心的，哎呦我的天哪。
1: 哎，你上辽宁台肯定没问题黑绷带面霜都已经面霜辽宁台需要你这样的就是播新闻的主持人就是我想说什么，你稍微有一点点个性化或者有一点不同其实是没错的，因为未来 AI 取代某一个行业可能就是瞬间的事情。而个性人性化就是不是那种321让你上链接，而可能是213链接上。就是把一个状态去合理的调配，然后在自己人性化的带有情感和温度的基础上给予某一个新闻事件去评论，这可能是未来播音员包括某一个专业要去掌握的事情。你比如说大家众所周知那个朱广权朱老师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对吧，
0: 那么多段子呢，
1: 哎，除了段子之外他的内容有很深刻。所以回到大男主这也是，不是说做科研的你的环境闷，是因为你要去自己调节，不是代表某一个性格的人一定可以做某一件事情，而是在这个形式当中你可以有特色，有自己章法的特立独行。
0: 你干嘛呢杨老师？
1: 打招呼啊，同事之间的团结友爱。
0: 你也没给我打过招呼啊。
1: 打招呼，用羊驼的方式给你打招呼。好了好了，下一个关键词。
2: 第二关键词，跑步是真爱。
1: 怎么讲？
2: 男嘉宾呢之前经常打台球，离异之后呢他不太愿意出门了，也打得比较少了，但是还是经常去跑步，因为他觉得这样很解压。
1: 但是要合情合理啊。还拿张东老师举例子，太过疲劳的时候今天很累就回家睡觉。
0: 我那天真不累，真是特殊情况，你就永远不知道这个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哦，不对，这话不能这么说，是吧？
1: 我再用羊驼的方式给你打招呼。烦。来，第三关键词。
2: 第三关键词，原生家庭和睦很重要。男嘉宾呢，自己的家庭呢是比较和睦的，也希望对方的家庭不要有太多矛盾，也要和睦一些。
1: 这个大的家庭如何变得和睦？除了小家庭是一个粘合剂之外，
0: 是
1: 大家庭彼此之间也要沟通，多去了解。另外一点，甚至来说，多去规避。是吧，如果觉得有一些矛盾必须要去产生的情况下，给大家一个方式方法，就尽量离得远一点，对吧，少一些摩擦，就多一些在关键时刻的融洽。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接下来有请跨武藤张端以及荨麻疹程金斯带来男生医院
0: 男生
3: 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

0: 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各位好，我是康复归尚未完全康复但是可以归来的陈杰斯。对，大家好啊，谢谢大家的挂念，谢谢大家的挂面。
4: 说话，
5: 你一个星期不上节目，你不要多说一点吗？
3: 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对，
5: 这才叫很多，这一小时都留给你才对。
3: 现在已经开始气喘吁吁了。
5: 该不会是气若游丝啊？不，那不对。
3: 现在是这样的，就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刚刚经历，
5: 各位好，我是张端啊，我忘了说了啊，不好意思。
3: 就刚刚经历了就一整个流程的治疗的一个尚未完全康复的病人呢，我在这里给男人做节目组提出几点要求。
5: 怎么说？
3: 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温度啊，以后不能高于25度。
5: 要低一点，
3: 对，因为低一点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就是过敏性的这个反应会不那么的
5: 减弱很多，
3: 对，减弱很多。
5: 你夏天可咋办呢？
3: 它一热就会有容易过敏性的反应，就比如说假设，比如太阳去太阳照射的很厉害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杰斯老师，你为什么脸红了？那有可能就是过敏了。
5: 那我们6月20号那天你怎么做评委啊？
3: 这个什么的呢？
5: 然后突然一下脸红了，说，评委你是不是？
3: 羞愧而死。然后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保持情绪稳定轻松，不要焦虑，不要暴躁。
5: 这对我说吗？
3: 我
5: 啊，
3: 对，就是，
5: 也是对我说，
3: 就是请你们节目组善待老人。对，
5: 啊，你们节目组
3: 啊，对，
5: 男人宿舍节目组离了你怎么可能还运转得下去呢？
3: 不，我现在要站在一定的高度来俯瞰大家，因为
5: 你也不是领导，不是，你是，
3: 我毕竟开始已经构写就是后杰斯时代的脚本了。对，
5: 哦，好，
3: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同事们在允许的情况下，请多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杰斯老师你好火啊，杰斯老师你好帅啊，你好棒啊，什么之类的，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些情绪正能量鼓励的话语，方便于就我的对抗病魔早日走出低谷。
5: 我有一个黑色幽默的烂梗，我倒不敢讲。
3: 你说啊，
5: 你想得到什么？刚说的
3: 情绪价值，
5: 那需要经济价值吗？
3: 也要，可以的。那就请张端老师多给我找一点活干就可以了。
5: 6月20号，我们英超联赛总决赛必须要请杰斯老师作为评委出席。
3: 太好了，
5: 总决赛的评委啊，
3: 太好了。
5: 我跟各位再来预告一下，在今年我们6月20号会在我们盐城盐镇水街的欢乐大舞台举办我们今年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那么届时呢，包括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四所高校将会同时登台亮相，角逐本年度的总冠军。
3: 是的啊，我的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呢，都是即将参加音乐超级联赛的选手，也有很多正在参加苏超的选手。所以呢，经常跟他们沟通交流呢，我发现保持情绪稳定啊，对于一个选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5: 是的，
3: 对，尤其是像音乐超级联赛这样的比赛，就是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情绪稍微有一些波动的话，就会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最近呢，就是一则苏州大学的一位男生，其实人家唱歌唱的平时唱歌唱的挺好的，
5: 对
3: 啊，他的视频呢在网上再度引发了热议。他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在其实在他可控范围之内，他出现了破音的情
5: 况。他第一段其实也是可控的，不知道到第二段怎么突然感觉嗓子就干了一样，突然就不对了。
3: 对，就所以
5: 莫名其妙。
3: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唱歌跟很多的一些靠硬技术。

0: 触的一些比拼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是一些项目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唱歌它很容易受到比如说情绪啊、外界啊，甚至哪怕一个细微的一个动作的影响，那就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它都容易受到影响。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又有很多的朋友刷到了这条视频，他们也纷纷截图给我看，说怎么又看到你了，说这个比赛为什么老是盯着你的面部表情。我说那你要问总导演为什么老是盯着我的面部表情。
1: 我每天就最多一件事情就是在不停地在骂导播，杰斯呢，杰斯快点切杰斯啊，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
0: 是6月20号的时候在哪来着？
1: 盐城盐镇水街。
0: 说老实话，我是第一次去，但是我经常在就是视频里面、图片里面看到盐镇水街的这个文化广场。
1: 嗯，
0: 我真的超想在那边高歌一曲。
1: 对，我们这次是在欢乐大舞台，那也是苏超的第二现场
0: 啊。
1: 所以我们本周是一个双超联动，我们看完英超开始看苏超。嗯、我们5点到7点是我们英超的总决赛，7点40分就开始转播我们苏超的比赛了。
0: 对，嗯，就是你可能就是没有，你之前去过这个大舞台吗？
1: 我之前没有，因为他是
0: 新建的。我看到过，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有一次去的时候，他正在唱淮剧。
1: 哦，
0: 嗯，就是因为也水盐镇水街，
1: 对的，盐镇水街
0: 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他就在唱淮剧。嗯，当时我就立下来一个宏愿。
1: 你要在这个舞台上高歌一曲，
0: 我想说唱的这么难听，还不如我来唱。
1: 我给你这个机会，
0: 对不起，
1: 6月20号就给你唱淮剧，
0: 开玩笑，
1: 就给你唱淮剧，
0: 开玩笑，
1: 千万不要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嗯，
1: 来，今天听歌吧，我们今天4个高校的歌，我们都来过一遍啊。
0: 对的，
1: 好的。听到是苏州大学的《梦一场》。

0: 那南艺的这位同学，其实我就两个字，就整体来说非常的舒服。声音的高低转折、强弱控制、转音的精确度，基本上没有得太说，好吧？
1: 我们接下来说南艺的这位同学，这是我整场听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唱的最棒的一位同学。虽然我觉得我平时听的英文歌不是很多，但是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准确。他的每一个技术动作，还有包括他的一些小感觉，用的都非常非常准确。我非常喜欢这位同学，谢谢。

0: 情绪，那就很正常。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从来不是说大家唯成绩论，说你一定要赢，不是这样的。你可以输，但是请你站着输。这就是我对所有的球员，不仅是镇江的球员，是就是十三支球队的每一个球员，我觉得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就是心里话。
1: 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听到你的这个
0: 对
1: 感慨的。我觉得今天杰斯老师很难得忍了这么久没有讲盐城队，
0: 因为没什么好讲的，第一嘛，这就他们
1: 今年特别的低调，
0: 他们做得很好，
1: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遥遥的断层领先，
0: 是对
1: 少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第二名四分，
0: 对对对对、嗯，
1: 就基本上哪怕再输两场，可有可能都是第一。
0: 就说实话，我觉得就盐城现在他的这个表现。不管他接下来的赛程，就是到了淘汰赛阶段，他的表现如何？不管他最后排第几，我都觉得他就是这个，
1: 嗯、
0: 他就是大拇指，
1: 嗯、
0: 对对对，就很好了。对，
1: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加这首歌来自于我们本届英超联赛非常优秀的代表队苏州大学，这首《红尘客栈》。

他们说我喝的断片了，抱着酒瓶子不撒手。他跟我说啊，我说。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4: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魁蟹。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非常感动。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深缕谷，井上深缕葵，冲谷持作饭，采葵持作根，根饭一时熟，不知宜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这首诗写的平淡而真实，没有一句呼天抢地的激情，但是惨切沉痛，触目惊心。词句也是明白如画，不是雕饰，真不像是2000多年前的人写出的作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完全读懂。我没有从过军，我接触这首诗的时候呢，也还没有经过长久的乱离，但是不止一次为这首诗流了泪。然而有一句呢，我不明白，采葵持作羹，这葵怎么可以做汤呢？我的家乡人只知道向日葵，我们那儿叫葵花，这东西怎么做根呢？用它的叶子？向日葵的叶子我是很熟悉的，很大，叶面很粗，有毛，即使是把它切碎了，加了油盐，煮熟之后也还是很难下咽的。人死一去何时归？他为什么不说葱上露，酒上露呢？是很有道理的。蟹叶上因为挂不住多少露水，太容易吸掉了，由此来比喻人生命的短促，非常贴切。同时我又想到汉代的人啊，一定是经常吃蟹的，故而能进取癖。北方人呢，现在很少吃蟹了，南方人呢，经常还是吃的。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都有，这几个省呢，把这东西的这个临近叫做

教头。教这个字啊，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晶莹剔透的晶。南方年轻人现在很多人不认识这个教字。我在韶山参观，看到说明材料里边提到，当时用的一种土造的手榴弹叫洋教鼓，一个讲解员就老不客气地读成了洋金鼓。湖南人吃的教菜呢，大多是腌制的，或者是入醋，味道酸甜，或加辣椒，则酸甜而极辣，都很能开胃。南方人很少知道教头就是蟹的，北方城里人则是连教头也不认识。北京的食品商场里边，偶尔从南方运了一些教头来卖，趋之若鹜的都是南方几省的人，北京人呢，则会用不信任的眼光端详半天，然后望望就走了。我曾经买了一些，请几位北方的同志尝一尝，他们闭着眼睛嚼了一口，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有糖蒜好吃啊。我本来想长篇大论的宣传一下教头的妙处，也只好咽回去了。哀哉，人之成见之难于动摇也。我写这篇随笔用意是很清楚的，第一，我希望年轻人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古人说诗的作用呢，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这最后一点呢，似乎和前面几点不能相提并论，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草木虫鱼大多是跟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而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第二呢，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一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蟹，都吃一点。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许多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跟莴笋，其实原来都是外国菜。西红柿、洋葱，几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很多人吃不惯，现在不是也都爱吃了吗？很多东西你乍一吃吃不惯，吃一吃就吃出味儿来了。你当然知道我这里说的都是与文艺创作有点关系的问题。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这是汪老的美食散文《魁蟹》啊，这篇实在太有意思了。首先，这个考证的过程就很有意思啊，让我们认识了两种今天不太常见，或者哪怕你知道或者你吃过，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古代的名字，一个是魁，还一个是蟹哈。这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古代的这个字的发音啊，因为跟今天的字发音有的已经不太一样了，另外还有一些习惯的叫法跟这个字典叫法，我基本上就遵循这个习惯叫法了啊。反正这两种菜我是都没吃过，或者我哪天可能是吃过的，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就是魁，或者这就是蟹，还是教头。然后就是这篇文章的最后，这两段话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汪老都恨不得明说了哈，就我写这篇随笔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是汪老的原话啊。他说第一啊，我再念一下，这两段太有意思了。我希望年轻人多积累一点生活的知识。古人说诗的作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草木虫鱼之名。尽管说多识草木虫鱼，跟前面的说可以群可以怨比起来，好像有点浅薄哈。但是也很重要，因为草木虫鱼跟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你对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你对人也有兴趣，也就是说你对生活还有兴趣啊。这第一点很有意思啊，要识万物。第二点，他说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你都尝一点。很多你现在吃惯了的东西，其实古代也没有，以前也没有，因为你老吃老吃，你就觉得习惯了，正常了。有些东西你哪怕猛的一吃吃不惯，你吃一吃就吃出味儿来了。然后汪老还特地怕你听不懂，还特地加了一句说，你当然知道我这里说的都是与文艺创作有点关系的问题。对于我们读者来说，就不光是和文艺创作有关系了，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的问题。不要那么的狭隘，不要那么的自我中心，不要那么的偏执，活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多去试着接触一下你那些原来不舒适、不习惯的东西，会有收获的。哪怕没有收获，会有趣味的。那我们就听汪老的话啊，我们也来考究几个花鸟虫鱼。汪老这篇既然是考究的

0: 是古代植物嘛，我们也考究一些植物，我们看看能从这些植物当中吧，能不能找到一点生活的乐趣，能不能破一些我们认知的圈子，就原来你以为的，是不是你以为的啊？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关于这个植物，尤其是古代的植物啊，首先我敢说，可能绝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没有认真的、好好的去读过《诗经》。我说的这个读过，不是说我朗诵它、读它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犹为一人，在水一方。”读我们都读过，但是这里边提到的很多的植物，比如说蒹葭，它到底是什么？不光《诗经》啊，包括《楚辞》里边，这两本古文当中都有大量的古代的植物。光是《诗经》当中，植物浓度特别高，全篇当中156篇写到了植物，我们来说几个可能会颠覆你认知的。首先，木瓜，哎，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个成语叫投桃报李啊，这个成语就来自于《诗经》，但《诗经》里还有一句叫“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后来形成了一个成语叫“投木报琼”，这就不是投桃报李了，“投木报琼”比投桃报李更深了一层意思。投桃报李是你给我一桃子，我给你一李子；投木报琼是你给我一个木瓜，我回赠你美玉。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或者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然，这个木瓜啊，跟我们今天吃的木瓜也不一样。我们今天吃的木瓜一般是那个美洲的番木瓜，这得到明朝后期才传入中国的。而《诗经》里边的木瓜呢，是一种小甜瓜。它里面有水，质地比较坚硬，所以叫木瓜。平时呢，放在家里边主要是以观赏的作用，就相当于古代的空气清新剂。《红楼梦》第64回里边写到，林黛玉的丫鬟雪雁说，要说点香呢，我们姑娘素日在屋内除摆新鲜花果木瓜之类，又不大喜熏衣服。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今天吃的那个番木瓜已经传入了，但是《红楼梦》里边写的这个木瓜应该不是吃的那个番木瓜，而是这个比较香的木瓜，它既能够观赏，还能散发香味儿。这种木瓜呢，现在很多的行道树上也在种，包括我们江苏一带很多小区里还在种。王老作品里面也提到过它。昆明街头有一种饮料叫木瓜水，今天大家去喝还能喝到。你看，考究一个木瓜，你就知道了，哦，原来古代也是有木瓜的，只不过跟今天的木瓜不一样。另外就是投木报琼，这牵涉到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方式了。对于帮助过你的人，你会怎么来对待他？这是一个。再一个，猕猴桃，今天一说猕猴桃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当代的外国的进口的猕猴桃，对吧？澳大利亚、新西兰什么的。猕猴桃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了，当然跟今天的猕猴桃又不一样啊。诗经里边有一种植物叫长楚，多次提到这个长楚。唐代的岑参有首诗叫中庭锦栏上一架猕猴桃，唐代的时候就写到猕猴桃了。诗经里还有一个典故是写一个梅子的，叫摽有梅，其实七夕。摽有梅什么意思呢？摽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那个，我跟你摽上了。我本来以为这是个方言啊，后来发现是有字的，提手旁一个摽。诗经里边的意思是一个少女看到日益成熟然后逐步稀少的梅子而恨嫁的心情。儒林外史里边也提到过，说摽梅之后，就是说老大不小了，应该结婚了，所以叫摽有梅，在古代当中就是一种催婚的俗语。除了《诗经》，《楚辞》里边很多的南方植物，这些植物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呢，经常会用香草、香木来比喻忠贞。比如说香草美人，就说这个人不光是外形美啊，而是说品行也非常的高洁。所以《楚辞》当中经常会以李兰、原芷来比喻高洁之士。这种植物虽然它不能吃，也没什么观赏价值，但是它香。三国里边曹操经常会把迷芜这种植物藏在袖子里边，它也是一种芬芳剂，你可以理解为曹操经常带个香囊吧，喷点香水。当然这个迷芜呢也有一种说法，它是能入药材的，它那个香味呢对于治疗偏头痛可能会有作用。所以曹操经常带着这个迷芜，到底是为了治病呢，还是身上香一点呢，取悦身边的女性呢？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我觉得因为曹操不管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里边，他这个还是挺风流的哈。如果你说曹操经常身上会喷点香水，这个是不是对于了解这个人物会更加的丰富一些？西游记里边讲到这个花果山啊，我们今天连云港这个地方，花果山上的植物本来就很多， 然后这个花果山猴子开大会的时候，就是孙悟空摆宴席的时候，当时讲到说，摆开十凳十桌，排列仙酒仙肴，但见那仙龙眼肉甜皮薄，火荔枝核小瓤红，红瓤黑子熟西瓜，椰子葡萄能做酒。这些水果大多是产于热带或者是亚热带地区的。所以这个也能证明一点了，因为之前关于西游记作者到底是谁是有争论的，到底是丘处机山东人还是江苏淮安的吴承恩。从这个摆放的这些水果来说吧，那吴承恩的概率要大多了啊，至少吴承恩多半是见过这些荔枝龙眼的。你看通过这些植物还能去考证一下作者沈从文啊，就是汪曾祺先生的老师，他很有名的一篇小说叫边城。边城这部小说里的重头戏就是关于这个翠翠的情感的。那他到底喜欢谁？沈从文先生写到呢，就是翠翠有一天这个说做了个梦，听到有人唱了歌，然后就心动了。他说我飞到对西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东西交给谁去了。我睡得真好，梦得真有趣。虎耳草呢，在编程这部小说里面就是一个定情的植物了。我们今天用来定情的植物，玫瑰花是最常见的哈。即便没有玫瑰花，你摘点别的好看的花也比较多。那为什么沈从文先生会写一个草叫虎耳草呢？汪曾祺先生后来写了一篇记录他老师沈从文的文章，就写到沈先生家里边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盆子里边。很多人不认识这个草，但是我知道这就是边城里边翠翠在梦里采的那种草，是沈先生喜欢的草。因为沈从文先生喜欢这个草，于是他笔下的人物这个女孩要把自己的芳心许给谁的时候，也是用的虎耳草去作为信物的。这就是应了汪老那句话了，你关注花鸟虫鱼，其实是关注人，其实是关注的生活的趣味。

0: 安营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他能够精力旺盛，还是说早起就一定是这个样子呢？是睡得不够，还是睡得太晚？哪个会影响呢？哎呀，真的很崩溃。这样子以后我每天晚上，要不然我就9点准时上床躺着吧。一定要保证就是早睡和充足的睡眠。所以这个高中生们早晨啊，就是起这么早，然后呢他们晚上其实也学习到很晚。你说我一把岁数了，都觉得早起就是大脑是混沌的，不知道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会怎么样。哎，反而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年纪哦，就是精力更旺盛更快，找到那个感觉。其他朋友呢，你们一般晚上几点钟睡呢？春天的我早上好，小金鱼 NVS 这是常熟送高中生上学的父母啊。VEV 也是啊，盐城鸡蛋饼准时报道，送初三娃上学路上，今天中考了，祝孩子们金榜题名，考上理想的高中，掌声送给他们啊。这个今天中考的孩子们，祝你们今天成功。然后不管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等到你考完之后，暑假其实可以啊，让父母带你抽出12天的时间跟着阿

0: 说一起出去玩，但不知道各家这个暑假安排是什么样的啊。反正我最近就是在就是张罗我们暑假期间出去玩的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但是报名的过程当中，好像家里带学生的、带孩子的，反而不占大头哎。原来暑假我是觉得好多都是带着大大小小的朋友啊，小朋友、大朋友，就是基本上从这个高中到幼儿园都有。今年反而就是比重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呢？啊，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7月24号，不管你是要带大小朋友，还是自己，还是说带着家里老人一起想要出去玩一趟的话，都可以选择跟着阿树一起出去玩。跟着阿树去哪里玩呢？去欧洲。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这个18602527808其实是我个人的亲友号，就是在交管网，在这个有一些其他节目当中有这个整半点的广告啊，就会有人直接加到我的亲友号，这样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联系上。那我还有一个听友号，其实都是我的个人微信，就这俩号大家都可以加我，随时保持沟通。就是说你说哎，我7月24号真的想跟阿叔一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几个国家玩，那你就可以报名，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了，希望你早点就是把名额锁定。如果你正好听到了，这两天又在纠结，然后呢，或者说你是刚刚听到，那都是说明你有那个心思啊，就或者说你有这个缘分，那就正好可以跟着阿树一起出发去这些国家游玩。我们会去莫扎特的故乡啊，萨尔斯堡，去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美泉宫，还有世界最美的河畔小镇叫做哈尔施塔特，包括维也纳的老城啊布拉格啊，多瑙河的夜游船啊，等等等等，反正非常多的这些国家其实是欧洲的老牌国家，有非常浓厚的欧洲历史在那里，吃的喝的玩的特别多。如果你感兴趣呢，你先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你要详细情况，我把这个详细的行程的一些资料发给你，你研究一下，然后考虑一下，最后可以考虑来报名，好不好？记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了。如果你这个搜这个南京阿树四个汉语拼音你搜不好，你就记我的手机号码，就是直接加微信也可以啊，18602527808，18602527808。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一束阳光。
4: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5: 健康能量
4: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5: 第一个动作，
4: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前段时间有一位朋友住院了，才40出头，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全来了。医生说得很直白，你这个体重再不控制，下一步就是糖尿病、冠心病，每一样都是花钱加买最瘦的一个病痛。朋友算了算，光是这次住院检查加上后续要长期服用的降压降脂药，一年下来少说10000多。如果任由体重继续失去控制，病情继续的恶化下去，胰岛素针的费用、支架的费用，那可能就不是10000块钱可以解决的事。这一盘算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年胡吃海塞长的不仅仅是体重，还有未来要还的债。朋友这件事呢，让人不由想起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松海医生。

生说过，减重可以省下来的钱保守估计快100万。他认为减重不仅是外观的改变，更是为了找回健康，从而避免或者延缓因为肥胖引发的各种的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睡眠呼吸暂停等等所带来的巨额的医疗支出。人总是有一个错觉，以为攥在手里的、存进卡里的才是真正赚到的钱，但是健康的身体就是一笔无形财富，控制好体重，把身体照顾好，少去几趟医院就是在赚钱。去年3月份，卫健委主任专门用7分钟呼吁全民重视体重管理，宣布从2025年推进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为什么如此的重视体重呢？世界卫生组织更把肥胖列为万病之源。国家癌症研究所研究表明，肥胖会增加13种癌症风险，包括胰腺癌、胆囊癌、肝癌、甲状腺癌等等。减肥能够有效地预防这些疾病，提升健康水平，从而进一步地提高生活质量。之前不是有过一则报道吗？说叫李硕吧，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压力很大，经常要加班到凌晨2、3点。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时间去健身房，唯一的解压方式就是吃。晚上加班他会点外卖，炸鸡啊、烧烤、麻辣烫、芝士蛋糕、奶茶，越油腻越甜，他吃得越过瘾。2年前他还是一个60公斤的精瘦小伙，现在他的体重已经突破了80公斤。对于体检报告上面的脂肪肝中度、血脂异常等字样，他觉得哪个打工人没点毛病啊。有一段时间他肚子开始隐隐作痛，吃完饭尤其明显，他以为是胃病，自己买了胃药应付，直到有一次因为剧痛再次入院，他被确诊为胰腺癌。医生翻着他的病历叹了口气，暴饮暴食长期刺激胰腺，加上重度脂肪肝带来的代谢紊乱，就容易导致胰腺癌。所有的重病缠身都是长期透支的结果。肥胖你以为只是多长了几斤肉，其实它会堵住血管，挤占内脏，身体不得不超负荷工作，最终你只能为你的健康付出昂贵的代价。看到一个观点，吃再昂贵的药都不如甩掉一斤赘肉来的有价值。管理健康的第一步就是先管理身材，这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华中协和胃肠外科的医生夏泽峰写过一篇文章，很多患者一听医生让减重就心里在犯嘀咕，我就是稍微胖一点，直接吃药把指标压下去不就行了吗？夏医生一语点透本质，减重最现实的好处就是让人少吃药，晚吃药。如果你处在糖尿病前期，血脂只是轻微超标，那就先别急着吃药，管住饮食，坚持减脂，就能把身体慢慢的调回到健康状态。这事儿花点力气就行，就算已经确诊2型糖尿病也别灰心，只要你成功瘦下来，药量也能减半，不少人甚至直接摆脱药物。反正无论处于哪个阶段，减肥永远是性价比最高的治疗方式。作为医生，夏医生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明明靠减肥就能躲开吃药，非要拖到终身依赖。吃药是小事，治标不治本才是大事。等到病情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挂号要钱，吃药也要钱，手术也要钱，一不小心就掏空了家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可能终其一生都难以攒够100万，但是稳住体重，你就远离了大半疾病的风险，省去了巨额的医疗开支，守住了辛苦攒下的积蓄。认同一句话，人生的财富分为2种，卡里的钱是显形的财富，身体状态是隐形的财富。为什么是隐形的财富呢？没了健康，看病治病都得花钱，没了劲头就干不好当下的工作。健康状态和精神状态，这两者往往可以从一个人的体重状况看得出来。所以呢，连自己的体重都掌控不了的人，很难掌控生活的节奏，更难守住人生的财富。

0: 这是经典的珊瑚颂的潮语朝鲜语版本的歌曲啊，很多人听了之后觉得耳目一新，很喜欢啊，因为毕竟旋律耳熟能详。春天的我说，坚持做到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真的要坚持做到。很多人一开始呢不能够适应，因为他觉得管住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迈开腿可能都还简单一些，但是如果不管住嘴，你腿迈得再开啊，就是运动的再多，也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吃得更多，就是你的脂肪里包着肌肉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其实治标不治本，所以管住嘴很重要，就是控制。
1: 八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全网的粉丝们安排高性价比的应时应景的生活好物。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端午节前后的

0: 好吃，是那种烤馍馍片的感觉。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从牛排到柠檬气泡水，到小石头饼，到你可以进冰箱冷冻的奶糕冰棍都有。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哎，从星期一开始全省的天气就时阴时晴，时晴时阴啊。因为我们旁边的这个浙江已经是官宣入梅了，所以我们都在关心江苏啥时候入梅啊，这个星期会不会呢？从星期四开始雨多且密，并且雨量也会大，那么今天和明天多分散性雷阵雨，也请大家出门带上雨具了。苏北城市今天阴天，20到30，南京有雨了，21到30，但是还是会出太阳的。苏南今天小雨转阴，22到29，苏中城市小雨转阴，21到28度。

0: 网络上的头牌就是全新的柠檬汁气泡水，它里面你每打开一罐就是啪的一下拔开那罐，里面会有一个大大的柠檬片，非常大的柠檬片气泡水啊。这样的气泡水它的日常价245.8元，到手价到手24瓶，我们今天10824瓶，划到每瓶3块钱左右。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还有一个就是3号链接是王丹最近开会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宝藏的小零食，就是山西的小石头饼。如果喜欢吃碳水的人来说，这个石头饼非常的健康。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继续说吃了，那快到端午节了，你吃粽子了吗？对，今年粽子就主打低脂健康。那今年我是在线上的这个商超是买了一个黑米粽，哎呀，说真的口感相当棒。那你吃了什么样的主打健康的低脂健康的粽子呢？我们来分享一下。
2: 走进浙江嘉兴一家粽子企业的生产车间，来自重庆的余庆正在裹一款招牌黑猪鲜肉粽，折叶、甜米、放肉、裹粽、捆馅，整套动作娴熟利落，一气呵成。凭借过硬的手艺，他11秒就能完成一只成品粽。
3: 每天能裹2000只粽子，裹粽时间早上8点到7、8点左右吧，到晚上。
2: 记者了解到，每年的3月到端午前是粽子生产旺季，这家企业从3月起就陆续接到全国各地的粽子订单，目前已满负荷运转，峰值日均出产粽子近20万只。
4: 整个的产能比去年呢同比上涨了40%到50%左右，销量来说也是同比例的在这个增长，那么整个的市场反馈也非常好，主要销往全国，那核心呢聚焦在上海和杭州地区。
2: 在嘉兴有不少传统粽子企业，除了肉粽、豆沙粽等传统粽子，近几年他们在新产品的开发上也是动足了脑筋，口味上推出以低脂健康为主要卖点的鳗鱼粽、小鱼粽、素牛肉粽，包装上则以粽子造型礼盒替代简易包装袋。
5: 有一个理念叫万物皆可包粽子，鳗鱼在日本是非常受欢迎，但是呢我们中国呢在鳗鱼的整个产业链上面又具有我们独特的优势，那么这几个要素结合以后诞生的这款鳗鱼粽，价格的话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亲民的。
2: 除了在线下门店销售，嘉兴的粽子企业也在电商渠道进行大量布局，针对南北方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不同的粽子产品，通过提升锁鲜技术进一步拓展市场。
0: 好，说完了这个低脂健康的粽子，今年你会选啥样的粽子呢？如果可能的话，我还会选黑米粽，好吃。

0: 那么今年还有鳗鱼粽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鳗鱼粽今年的价格也不是很高哈，所以呢关注一下。那今年端午我们都要吃咸鸭蛋了，那天在开会的时候我还吃了咸鸭蛋，虽然我们的咸鸭蛋稍微有点咸，所以今天没有让它上链接哈，但是今年端午节主打的就是低盐的咸鸭蛋，非常的火爆，很多人都在问减了盐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敞开肚皮吃了呢，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报道。
1: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孝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改良的产品，普通的咸鸭蛋含盐量约4到5克。低盐工艺，比如说减盐腌制或者是缩短腌制期，都可以将含盐量降至1.5到2.5克，比常规减掉了30%到50%的盐。 但是低盐不等于无盐，减盐也不等于无害。沈潇。
2: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那这时候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
1: 所以心血管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咸鸭蛋本身它是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对于三高人群、心血管病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同样应该忌口。
2: 沈潇，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这个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 另外，我们尽量不要这个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它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就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搭配像咸菜呀、腐乳啊这些高钠盐的食物一直食用，那这样会造成这个盐分的话进一步的超标。
3: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0: 这个暑假，新疆依然是大家最关心的目的地了。南京直飞喀什8天7晚，还有就是北疆线路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大北疆环线，从南京直飞伊宁。那么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叭叭旅行社把新疆的南北疆都给大家做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拨打电话4000071111，4000071111。最近呢，我们 都在给旗下的江苏传媒学校招生，它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那么学制5年制的高职和学制3年制的中职都有，专业也很多。那么如果大家呢想 看一下江苏传媒学校的情况的话，咨询热线025524123915524123915524123915，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早
3: 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 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0: 好，时间是清晨的6:56，再次给大家圈一下重点。大家心心念念的网络头牌的牛排品牌纽派悦享整切西冷牛排套餐，在2月之后，今天终于给大家补货上架了。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126.9元牛排，那么它会赠 一个铸铁锅或者是4片鸡排，还有黑胡椒酱、黄油、刀叉等等。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我们今天只安排50单，目前已经出去了32单，也就是只剩下18单。那么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了

0: 这个三菱品牌的，也是网络头牌的柠檬苏打水。这个苏打水里面一打开，一整片柠檬在等着你，直接24瓶108，它的日常价24瓶245。以及王丹最近一段时间新发现的小零食海域山西烤小石头饼，非常治愈，非常好吃，只要18.9元。
1: 蜂来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G42沪陇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沥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D3和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端午节前一天及假期期间，苏州地铁各线路运营服务时间比常规工作日最大延长约45分钟，市区各线路重点车站末班车时间不早于23:30。预计端午节期间，苏州地铁西环路、校门、东方之门、文化博览中心、拙政园苏博、石路、山塘街、苏州火车站等车站会出现进站、出站大客流。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We know everything。时间是清晨的7:02，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开始陪着各位起床、上学、上班，满满能量、满满资讯的在调频101.1，6点半到8点一起出发。那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每天我们都会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全网的粉丝安排应时应景的潮流的网络头牌，并且是大牌的生活好物。今天的生活好物呢，2个月之后我们再次给大家上了网络头牌的纽派悦享整切西冷牛排，126.90元十片西冷牛排，或者是送锅，或者是送鸡排，你自己选择。另外刀叉啊、黑胡椒酱、黄油全都有。打开抖音抢1号链接。为什么要抢呢？因为每一次我们上纽派悦享西冷牛排的时候就是50单，目前只剩下15单提单之后，所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另外3号链接是王丹最近一段时间发现的可以随时随地增加一些碳水好物的海域。海域是山西的一个品牌，我们知道山西和陕西的石头馍非常的知名，而山西的头牌海域给大家带来了小石头饼，18.90元5袋，原味、椒盐和其他的味道你自己可以任选。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3号链接冲。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 电信 5G 气象站。
2: 好，江苏的梅雨季还没有到，至少江苏气象台还没有官宣。那么旁边的浙江呢，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已经官宣入梅啦。那江苏从这个星期开始明显的阴雨天开始多，今天全省也是多分散性雷阵雨，苏北城市阴天为主，20到30，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30，意味着又有雨又是阴天，同时还有可能见太阳。苏南城市小雨转阴，22到29，苏中城市小雨，21到28。最近呢，家里的湿度又开始增加了，虽然温度不高，但是湿度需要注意。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3: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 电信 5G 手机，
3: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我们都知道这个星期五是端午小长假，而端午是农历的5月初5，这个星期又刚好赶上星期五，它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江苏省消保委向消费者发出了端午的消费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孙茂强的报道。
4: 端午是包粽、买粽的时节，建议消费者优先选购质价相符、简约包装的绿色产品。市面上还出现了一些低糖杂粮类粽子，关注膳食健康的消费者可以选择此类商品，同时也要警惕过度宣传、成分标识造假等相关问题。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徐月：
5: 餐饮浪费不仅是食物食材的浪费，
4: 除了证照、健康证明等各类信息，同时集查询、举报、监管、惩戒等功能于一体，打破信息壁垒，让餐饮监管全程公开透明。当前常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正积极开展新规的宣贯指导工作，引导商户提前对标、规范经营，同时发动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力量，开展随手拍监督，深入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科工作人员倪爱威：
6: 消费者网络订餐时要选择正规的外卖商家，选择网店名称招牌与店招牌一致的网店，优先选择近距离配送时间短的商家，减少因配送时间长而导致的温度变化大带来的安全风险。
4: 据了解，除了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将对照新规持续开展网络餐饮红黑榜公示行动，督促

0: 商家提升服务水平，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时间是清晨的7:12，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如果现在刚刚打开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交广早班车节目的我们的听众，同时也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好粉丝的话，那么两个月之后，我们给大家又抢到了50单纽派悦享整切西冷牛排的套餐，这里面包括10片纽派悦享的整切西冷牛排，记住它不是拼接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126.9元，如果你选择赠鸡排4片的，或者是黑胡椒酱啊、黄油的，那么现在只剩下最后8单，而且是踢单以后的，并且还有刀叉一副。那么如果你是头一次来到我们那儿的，可以是选送锅的那个多一些的选项，因为今天我们复购的比较多，所以第二个选项赠鸡排4片的马上就要断货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另外呢，王丹再来给你圈一下重点，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是新鲜的，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营养的健康的理念也是不断的向前走。大家现在都知道，除了吃蔬菜蛋白质，我们一定要吃碳水，所以今天关于碳水方面，王丹给大家发现了一个山西的小石头饼烤饼的一个新品牌，不是新品牌，叫做大品牌海域小石头饼。这个是他自己号称是在网络上卖小石头饼的头牌。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今天安排在了3号链接。像孜然味的、原味的和椒盐味的，我们直播间的3个人全都尝过了，非常好，大小合适。打开抖音早有安排。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来关注一下城市建设。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它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那在15、15时期呢，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0000亿。那么这笔钱将会为咱们的城市带来一张什么样的网呢？我们共同的来畅想一下。
4: 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15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5: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4: 记者注意到，新近公布的城市更新15、15规划中，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计划中，明确要改造36.5万公里。这意味着未来5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3: 好，我们再说城市的里子这件事情，我们说透透。那么未来5年呢，这50000亿投资会加速投向地下管网的改造。说地下管网不就是这个输送一下其他的东西吗？来，再来重新的重温一下，它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哦。那么一场关乎城市安全与运行效率的深刻变革正在地下管网当中展开。管网更新提速的同时，也会带来产业、技术等多重的机遇。好，我们共同的来

0: 关注。
1: 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当地不仅完善了这个片区的污水管网系统，还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
2: 思明区以前的整个污水系统大部分地方都有缺失，我们这次改造的时候不仅是补全了路上和小区的污水系统，同时也对管网进行一个补强提升。
1: 记者注意到，改造力度这么大，除了资金的支持，改造过程中用到了不少管网修复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全国类似这样的改造都在纷纷采用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发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腐管材等新材料。在厦门当地的一家管网改造技术企业，记者就看到了多款自主研发的新设备。
3: 这台是我们新研发的气换设备，主要应用于小区或者住宅管道的一些小管道的一些修复。
1: 廖宝勇告诉记者，受各地加快地下管网改造工作的影响，他们这家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的订单量就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目前所有产线都在忙着赶订单。
3: 往年呢，我们上半年都会出现比较空闲的一些季节，今年呢改变特别明显了，包括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1: 改造数量的增加给相关上下游企业带来了机遇，大量新建的综合管廊也在催生一个潜力巨大的新赛道。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总长约19公里的综合管廊就为装备制造、智慧运维、安全监测等产业打开了广阔空间。
4: 我们地下综合管廊建成总长度约19公里，即电力、通讯、热力、燃气、集水、污水、再生水等七种管线约500公里。
1: 为了这条管廊，机场专门搭建了一个智慧管廊管理平台，实现了综合管廊的环境监测、远程操控、视频监控、安防管理、报警处置、数据分析等业务。目前建设这样一个平台，背后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就多达几十至上百家。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动向，这个新动向是毕业论文的新动向，王楠本人非常的感兴趣哈。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了研究生学位的评审机制，像种地啦、研发肥料啦、写小说啦，都能拿来答辩毕业。那么这套新的考核方式到底怎么样打分呢？侧重考察哪些能力呢？我们记者的观察报道，
1: 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中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 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2: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颠，又要来种地。
1: 为了让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长出来的成果正式纳入学位授予评价体系，中国农业大学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 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提交3万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3: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1: 不少毕业生表示，作品导向的培养

0: 示，能够全面提升综合表达、社会观察能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边界。
1: 创意写作带给我的一种视野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求职过程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益。
2: 好的，那么继续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他们的实践成果替代了论文，完成了学位答辩，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依托现行的学位法，国内多所高校放开了政策，以实践成果评定博士学位，精准匹配产业技术发展的需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0: 今年南开大学首批三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毕业，其中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工程难题。郭新宇告诉记者，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核心在于产业化落地。除了建立理论模型之外，工程博士要全面参与一项成果从设计、生产再到调试、落地的全流程。
3: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就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0: 去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十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4: 那鼓励我们去突破我们国家在产业上的技术的跨代的这种升级呀，去取得一些技术的突破呀，比如说在这里边是否形成了一些核心的专利，是否形成了一些这种行业的标准，包括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效益，等等。
5: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6: 中国电信
7: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8: at 所有人。
2: 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呢？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北欧绿色智慧注入城市机理，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在此设立，低空经济、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全面开放。而在今年刚过了春节的时候，我们就让大家去全民健身中心免费锻炼了。实际上，它这个南京南部新城的全民健身中心已经承接过13场国际赛事，智慧工地通过无人机和云眼精准管控，还有直达小区和校区的专线公交车，非常的精彩。那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跟着我一起更多的了解南京南部新城，共同的触摸未来吧。交广官微今天是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蔚蓝就可以下单，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蔚蓝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途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喽。
9: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2: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就是每天随着节目给大家安排我们的应时应景的生活好物的抖音直播间被大家吐槽了。

0: 大家都说好久没上好吃的了，那今天好吃的来了。尤其是王丹在上个星期开会的时候被安利了一款来自山西品牌的海域的小石头饼和烤馍片，尤其是这个小石头饼五袋只要18.9元，今天放在了3号链接给大家好好的安利一下。因为马上就要过这个端午节了，在家磨磨牙啊，或者是端午节之后上班啊上课啊，在中途的时候磨磨牙非常的好吃哈。另外呢，今天主要我们安排的是1号链接网络头牌纽派悦享的整切西冷牛排套餐，10片到手价126.9元，还送锅或者是鸡排。目前鸡排的套餐也只剩下2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送锅的套餐呢，有黑胡椒酱黄油刀叉一副，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2号链接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柠檬苏打水的品牌，今天我们是对半的价格108元24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6: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7: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1: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首先要提醒大家，九华山隧道内往新庄方向有车辆抛锚停在最左侧车道，现场在等待清拖，后方车辆已经排进西安门隧道。另外绕城公路有枋桥立交，往八卦洲大桥方向在凤台南路和铁心桥这个分道口也是有车辆事故，正在清理占据中间车道，后方车辆开始有排队积压，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应天高架双向在长距离排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现在往市区方向过江流量都比较大，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进一步缓解南京南站区域交通拥堵状况，南京交警对位于六朝路的 P1 和 P2 停车场出入口进行了优化，调整后 P1 和 P2

0: 停车场共用一个入口 ，P 一停车场出口就在原来 P 一停车场入口位置 ，P 二停车场出口不变。优化以后，停车场先进后出，拥堵节点消失，六朝路整体通行也更顺畅。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2026年的6月16号，今天是星期二，时间是清晨的7点32分。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

0: 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旁边的浙江已经是入梅了，江苏何时入梅是大家现在对于天气方面最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周呢，我们发现江苏已经明显的多分散性雷雨，这只是前三天多分散性雷雨，江苏从这个星期四开始雨密且开始大起来，请大家密切关注。今天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苏北城市阴天为主，20到30，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30，苏南城市小雨转阴，22到29，苏中城市小雨，21到28。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好，进入今天的记者最关注，王丹将会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程林超。现在呢，各大电商平台都在进行618大大大大大大促优惠活动，让人眼花缭乱，而与此同时呢，各类新型的消费陷阱层出不穷。我们的记者程林超今天就要来提醒大家618，来连线程林超。林超你早。
2: 哎，王丹你好。那眼下呢，618购物热潮持续升温，全国多地的消协组织陆续发布了消费提醒，梳理出当下网购的几大高发陷阱。我来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帮助大家理性消费。首先呢，要警惕 AI 换脸、声音克隆的仿冒直播带货。不少不良商家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仿造名人形象直播，打着官方的旗号销售劣质商品。此前呢，就有消费者被仿冒知名代言人的啤酒直播误导，下单后才发现产品是粗制滥造，维权十分麻烦。大家遇到名人直播带货，一定要先核实账号的官方资质，切勿盲目下单。其次呢，坚决拒绝平台外的私下交易。部分主播会以避税啊、免平台手续费啊、粉丝福利为由，诱导大家会去添加微信、QQ 进行转账。一旦脱离平台的监管，很容易遭遇收钱不发货、货不对版的情况。有市民网购宠物，私下转账了数千元之后被商家拉黑，因为缺少平台的交易凭证，最终呢钱货两空。再次提醒大家，所有交易务必在正规平台完成。同时，直播间里有一些亏本冲量等低价的话术极具煽动性，部分商家还会雇佣水军制造抢购的假象，诱导消费者冲动消费。有消费者花费300多元抢购所谓的专柜羊绒大衣，收货后呢，发现是劣质化纤产品，建议大家面对超低价商品保持冷静，拒绝情绪化下单。此外，今年各大平台的优惠规则复杂，立减活动的存在使用范围叠加限制，页面的标价不等于最终到手价，预售定金、尾款规则也要提前看清。最后提醒大家，正规客服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的验证码，谨慎开通，免密支付，购物全程要保存订单、聊天、物流等凭证，遇到消费纠纷及时投诉维权。王丹，
0: 好的，谢谢我们记者程林超的提醒。王丹给大家两个字儿：618消费冷静，希望各位听众理性的参与618的购物，擦亮双眼，避开陷阱，快乐消费，放心消费，记住那两个字儿：冷静。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西班牙0-0被佛得角 逼平了。然后沙特阿拉伯1-0是赢了乌拉圭。世界杯小组赛的 G 组，比利时1-1被埃及战平了。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小组赛的 G 组，伊朗对阵新西兰。很多人都开玩笑说非洲全面崛起了。那么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足球比赛，被

0: 很多科技界以及体育界的人士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一起来了解。
1: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 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 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 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 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 赛事专属的足球AI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AI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 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 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更多的资讯为你带到。北京时间15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刻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后市中东原油运输情况会怎么样呢？来听一下。
2: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Frontline 旗下目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 10% 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 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食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CEO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

0: 在海峡关闭期间，全球邮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邮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最后，市场也在重新评估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路径，投资者对年内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已经有所降温。
1: 好，再说一个更近的。昨天贵金属市场全线爆发，现货黄金与现货白银一片掌声，国内金饰价格随之上涨，多数品牌的足金首饰客价普遍回升到1300元附近，重回了近期高位。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2: 15日一早传来重磅消息，美伊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解除预期增强，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跌，通胀担忧降温，削弱了美联储激进加息的预期。在多重因素联合刺激下，贵金属市场15日强势反弹，国际金价重回4300美元每盎司上方，刷新近期高点。现货白银涨势更为迅猛，日内涨幅超4%。受国际金价上升带动，国内品牌金店同步上调足金零售挂牌价格。周生生足金首饰客价1306元，较前一日1274元涨了32元。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1290元，周大福足金饰品1298元每克。老庙黄金足金首饰客价1299元，较前一日1271元涨了28元。老庙黄金门店工作人员。
3: 我们门店也同步调整了售价，目前进店了解咨询行情的顾客有所增加，但整体刚需消费十分平稳，以理性消费为主。
2: 近期金价波动加大，线下客流回升，但大家多持观望态度，整体销售节奏平稳。和年初金价高位时相比，彼时顾客更倾向于选择一口价产品，如今价格水平已经相对回落，按克重计价的商品销售占比明显提升。某品牌金店工作人员。
4: 近段时间1300出头，其实大多数的人还是容易接受的这个价格的。
2: 前期金价经历深度回调，存在强烈的超跌反弹需求，同时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的长期逻辑未变，支撑了市场信心。专家认为，当前金价处于短线强势反弹阶段，但大周期趋势是否反转仍需观察上方4360至4378美元的压力位，不建议盲目追高炒作，应将其作为资产配置中的压仓石，而非短期投机工具。
5: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1: 好，各位，还有3天就是端午节了，那推荐你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燕之屋呢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它的品质靠谱，口碑过硬，平时这两套礼盒的溯源价是真不低。今天呢，我们的听众仍然有专属福利，还有倒数2天的专属福利。整套组合刚才跟你说了，鲜炖燕窝一个加燕窝粽双礼盒只要499元，一个套装就把端午香粽和高端燕窝全都配齐，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伙伴表诚意，都特别的合适。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首页对话框，输入499就可以进入燕之屋官方小程序直接购买了。一年又一年，中国石化始终相伴，会员权益年年大放送，欢迎更多的你成为中石化的权益会员，享受车主福利大放送。那现在注册呢，加油加气充电购物首次消费满额最高可得5000积分，积分可以干很多的事情。好了，别犹豫，微信直接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注册权益会员，解锁属于你的中石化车主超多福利。交广官微，今天是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蔚蓝就可以下单，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蔚蓝就可以下单。另外有很多的听众提醒我们交广早班车给我们听众的护肤品福利什么时候来告诉大家，本月底下月初肯定来，请等待。
5: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

0: 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最近呢，江苏省政府是印发了一个关于授予江苏人居环境奖的决定。那么江苏交通有三个项目获奖，详细情况来问一下文文。文文你好。文文好。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董老师
1: 好，刚才我们说了江苏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授予江苏人居环境奖的决定，我们江苏交通有三个项目获奖，那交给你了文文。
4: 好的，那么这一次获奖的三个交通运输项目分别是南京公交小南京微循环就医公交专线项目、衢州市鼓楼区鹏城广场城下城遗址保护与展示项目，以及泰州市公交特色发展示范项目。其中呢，南京公交小南京微循环就医专线聚焦群众就医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以线路微创新、服务精细化为抓手，用小精专思维破解了大型医院周边出行难、停车难的问题。2025年3月3号，南京公交开通了首条 B15 省人民医院就医专线。那么目前呢，已经开通了6条小南京就医微循环线路，累计服务群众150万人次。日平均服务就医市民达到了3215人次，依托微循环高频次零换乘品牌服务特色，让就医的市民体验了上车零换乘、下车零步行的贴心服务。衢州市鼓楼区鹏城广场城下城遗址保护与展示项目位于衢州市中心，项目突破了传统的展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由文物整取后置展示改为了原址原状保护，是国内罕见的以城下城命名并且原址建设的城市遗址博物馆。博物馆内完整呈现了城下城阶下阶、井下井的叠压奇观，汉代陶井、明代北门大街等均保持出土的原貌，实现了一步踏千年。那么这个博物馆自2022年7月开馆以来，已经累计接待游客200万人次。那么还有一个获奖项目是泰州市公交特色发展示范项目，这个项目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提出了区域协同加数字赋能加场景适配的特色公交发展模式。其中毗邻公交以区域协同破解了空间上的壁垒，网约公交以数字赋能破解了效率的瓶颈，定制公交则以场景适配填补了服务的空白。那么这三者互为补充，协同发力，为中小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当中的公共交通难题提供了解决的方案。那么截至2025年，这个项目已经形成了泰州核心城区特色公交5分钟响应、重点乡镇30分钟通达，精准化服务了百姓的出行。王丹，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交通出行和人居环境关系密切，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交通智慧、交通创新不断地优化我们的人居环境。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在6点半开始的时候，还有在7点半的时候，王丹都为你播报了最新的美加墨世界杯最新小组赛的战报哈。那么这个夏天的足球盛宴全面开启，绿茵场上激战正酣，没有什么比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想怎么看就怎么看世界杯更爽的过瘾的事了。而且现在呢，各个平台都有很多世界杯的周边，我们要随时随地的看。那中国电信的全光宽带 FTTR 网络超千兆，看球更尽兴，光纤直接进房间，速率狂飙2000兆，从你们家的客厅到你们家的卧室，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我试过，就是厨房还有卫生间全都处处满格。 4K 直播丝滑流畅，看比赛打游戏零延时，每一次射门每一脚传球都清清楚楚，一针不落。而更加厉害的是 FTTR 大带宽可以同时的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人都可以同时在线刷剧、游戏、网课、直播、购物，网络始终又快又稳，不卡不顿不掉线。那提醒你一下，这个夏天电信超千

0: 找陪你看球看到嗨，现在呢就登录中国电信 APP 预约安装电信光宽带，只要你动一动手指，电信工程师的服务就送到你家里了。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0: know everything。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江苏的各个城市多分散性雷阵雨，雨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还不是主流，但是到了星期四就要加以注意了。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00，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锁定我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88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明早6:30见喽。

0: 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不由劲，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那这一时间段，江苏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来看，车流量不算很大，大部分路段呢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路况就这样，
7: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4: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8: 有坚定的脚步，
4: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8: 有清晰的远方。
4: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滴滴爸爸，早上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3: 小肉，
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滴滴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